0: 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很寂寞，被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纵有钱，我骂你个。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我常常觉得

0: 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分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铁皮。

是个荣子，怎么说今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情不断呐、
1: 拿着烟柴拿把柴，
0: 苍儿和那个开油，
1: 哥哥让你笑声催，风雪配种高秋放，
0: 压死天仙没生回，
1: 催人泪下沉三两，口追苗。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

0: 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堂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堂生产成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啊，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说师傅啊，你看到了吗？您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您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师傅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啊，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的一道的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10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 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给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她挣那个没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这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就不灵活了，所以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十多公里，我这腿呀、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啥，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去。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苏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有几次啊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他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大林呐、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啊。外边啊都说我老太太黑啊，说我老太太不是个东西。哎呀，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处了个对象，想在市里买个房安个家，那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给他使劲吗？我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它就是治荨麻疹的，你像过去一过敏了就赶紧吃那个普尔敏或者苯海拉明。他就跟我说我这个秘方啊其实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她说我心甘情愿地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路路通

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要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一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九十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汤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而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三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量的，一天一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一天三副药，就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你得给我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呀，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百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十块二十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

红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三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三次，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两次，还有呢一天服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一次。那他就用一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一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两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呀，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三袋儿。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一盒药，去掉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10块20块的。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啊。所以当时这会呀，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小辉啊，他叫王辉，过去呢是被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呀，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空气那个好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
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

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3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块2毛钱，我们都精确到角，一副药合着12块2毛钱，我相信就这个钱你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块钱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块钱左右。所以啊，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块钱，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块2毛钱，一副药提取一袋舒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啊，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就得3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2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说一天1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1个半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一袋都在6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9颗。因为丸药啊，一丸最沉的才6颗，不超过9颗。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颗，半袋都得有7颗。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呀都是单独定制的，多花了300多万呢。你正常规格1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了，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块2毛钱，45副，那就是549块钱。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块钱，这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块钱，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透明化。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他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块钱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啊，过去老人讲了，

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呀、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苏星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喽，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他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无菌。他说我再带你们呢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就大概上啊分为8个车间8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八关打造苏星颗粒，打造精品好药。第一关带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都是苏星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么几味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深的呢也不要了。虽然说是10000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呢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块呢太小的，我们就直接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那筛选出来的你就扔了吗？这个工厂师傅就说了，我们得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有人专门等着在那捡，然后呢他扭头他就拿到一些中药铺一些中药房当成中药饮片就再次给卖了，所以我们都给集中销毁。你像这个丹参，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他说峨眉山不有2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理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理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呢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所以丹参就要入心化瘀。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

0: 比萨身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身的颜色也不一样。对，南沙身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身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身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啊，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北沙参用的又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说实话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那一栏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产量比较低更贵，所以很多的时候啊用那个南沙参去替代，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说舒心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说明人家办事还是很认真的。所以药厂一共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炼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这药。这不这几天呢老伴跟着我半夜坐火车又没有座，这一路啊奔波劳累着了，有点不太舒服。这前天晚上小辉给拿来一盒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前天晚上吃了一次，昨天算是吃了一天，今天吃了一次了。今天呢就感觉精神头就感觉特别够用，要不老伴说这个心脏啊有点突突啊，完着脑袋疼，我估计啊可能是那天半夜折腾的啊。火车上呢也没有座，也没有休息好，岁数大了休息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两天的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是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的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谢谢。哎，不就是好？
1: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烟台的。
1: 啊，这烟台和大连的口音差不多。
3: 我听你讲了，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个哈，这次讲的太好了，再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1: 是，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3: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1: 嗯，
3: 这个我呢就是说40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肾动过缓，就是就是15次吧。
1: 嗯嗯，
3: 都到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了，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1: 哎呦，那不行。
3: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是有几会儿就还那个嘛，就是起搏器。
1: 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3: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根底下相信这个中医。
1: 是
3: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吃西医啊，吃他这个助调的这个肾脏药，没吃什么，一直
1: 就强心药。
3: 现在
1: 现在
3: 吧，就是说都60了岁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儿哈，还有我就开始心了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尖尖，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又隔了几年以后哈，就是说有一次就晕倒了，就晕倒了吧，这不最后上医院赶回来去检查，他说我有过脑肠梗，这不脑肠梗当时我也没觉得，也没怎么地，再就是这个心了就开始以后，就是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讲话，就可能是想活这么得这么一个毛病哈，
1: 怕动静。不能着急上火，是吧？
3: 啊，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回什么东西一点，我就吓得哆嗦，就满身喘，就因此就特别
1: 神经衰弱，
3: 喘多。
1: 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

0: 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哎，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嘴也不能说，脑袋好像空白似的哈，就是心里头特特慌的要命，检查吧，说是二度心衰，就拿东西不能。
1: 二度心衰。
0: 啊，对，二那什么也不能拿。
1: 什么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
0: 啊，得一九年，一九年以后。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呀，它不平度了，平级。
0: 嗯，
1: 以前呢是一度、二度到三度
0: 啊，对对对，
1: 三度就很厉害了
0: 啊。
1: 那现在是评级了，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0: 嗯嗯
1: 嗯。那么像你这二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呐、
0: 啊、
1: 心慌啊、浑身没劲儿、
0: 是
1: 不？
0: 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这种。
1: 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三级心衰。
0: 哦，哎，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三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了，
1: 嗯，
0: 都喝的够好了。我
1: 是
0: 怎么回事？我这个那个前胸、后肋、后背都疼，疼了、以前就是吃这个加维烧药丸，觉得缓解缓解，哎呀好一点。
1: 你看，
0: 哎呀，今年呢又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福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呀，你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心脏引起，这不喝舒心汤，我现在喝了十多副了。
1: 感觉咋样？
0: 现在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
1: 啊，那就挺好呗。
0: 我这个疼法啊，我这个疼法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前肋、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颈这啥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1: 你记住大姐，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淤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淤。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瑞逍遥丸以前管用，对不？那个是干啥？
0: 对对，
1: 它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瘀的吗？对不对？哎，疏肝理气、散瘀的，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瘀和堵造成的，
0: 是哈。
1: 哎，身体里有瘀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咱们用这舒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瘀和堵，那么龙骨呢，它除了能重镇安神之外，它能化我们无形之瘀。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
0: 这效果大效果了，真好。
1: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
0: 哎，我更不用找谁了。
1: 哎，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你喝一喝。
0: 好，但是我还有个事，范林老师。
1: 你说。
0: 就是你看我这吃寒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1: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
0: 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吃汗。
1: 你这个出汗的，你是平时出汗不？
0: 平时也吃汗，就是一着急就吃汗，一遇事就吃汗。它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
1: 啊，是吧？那你汗量就大。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经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呀、都得疏通开。
0: 老师，我两天不是有那个颗粒吗？就是看颗粒，你给我包一份吧。
1: 行行，我说了，8月12号都给你争取上，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
0: 谢谢哈，
1: 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

0: 2766-4700-67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大林老师啊。
2: 你好。
3: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2: 好
3: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金强，今年69岁了。既然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2: 可以。
3: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这个腔梗，就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虽然这个腔梗不太严重哈，但是这个经常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2: 啊、哦，这老百姓讲话了，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3: 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而且不但它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高搏。
2: 有心脏病。
3: 对呀、这个心脏一直都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只要一难受的话，哎，它保证那个脑袋逃不掉。
2: 连着的啊，
3: 一连串的，
2: 是
3: 啊。后来吧，我怎么到医院去一查，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2: 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到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有，
2: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3: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都落急了，活动快的话，他就这个心啊就发闷，
2: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3: 哎呀，
2: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嗯，
3: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
2: 嗯嗯，
3: 这不喝完两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
2: 嗯，
3: 有食欲了，感觉。
2: 嗯，挺好。
3: 哎，用的第三感觉，哎，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2: 是，
3: 不那么发胀了。
2: 哎呀，
3: 哎，等到用一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啊也减轻了，
2: 嗯，
3: 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这不前几天，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
2: 嗯，
3: 我这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我又住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这不又坐车又折腾回来，
2: 嗯，
3: 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两三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这个心脏就是没难受
2: 啊，
3: 啊，这个头也没晕没疼，
2: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
3: 哎，
2: 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瘀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3: 还有这个胆囊炎哈，
2: 啊，
3: 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
2: 嗯，
3: 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算喝完的这个舒心汤之后啊，
2: 嗯，
3: 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那么每次疼的时候啊，
2: 嗯，
3: 不那么严重了。
2: 嗯，
3: 以前疼的时候我得怎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2: 啊，
3: 你看现在哈，它就那么一阵，而且就很快就过去了。
2: 胆囊炎也得注意一点，嗯，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
3: 嗯，
2: 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啊，
3: 哦，
2: 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
3: 对对对
2: 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
3: 对
2: 对，那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啊，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在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那我们通过咱们这舒心汤，通过这种通瘀化瘀，就减少了它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能促进消化了，
3: 哎，
2: 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3: 对，
2: 哎，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就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3: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
2: 嗯，
3: 咱这个舒心汤那个成药的话，
2: 嗯，
3: 我觉得要是能用上的话，
2: 嗯，
3: 那个效果肯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2: 对，
3: 啊，
2: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3: 是啊，是啊，我自己熬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2: 对吧？
3: 跟那个成品的比，
2: 嗯，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3: 啊，行，我知道了。
2: 好了，
3: 你也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2: 哎，好，谢谢。
3: 好嘞好嘞。
2: 嗯，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你想想情来想想的，谁的是来谁的非，刘子得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杨家钱，一分钱难倒。

咱再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钱钱钱。

如初，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了姐娘，给小子哭的呀。
1: 老公，有什么事吗？
0: 我说你读书给小子哭的呀。
1: 你再说。
0: 给小子哭的呀，给小子哭的呀。
1: 好啊，等下我告诉先生。
0: 告诉先生我不怕，我给先生看大茶。
1: 你想。
2: 过来。三春六露风吹落，
1: 六月桃花依然红。
2: 六月暑天何来桃花？
1: 哎，对，桃花开在春天。三月桃花依然红。先生，这样答对吗？
2: 学不用心，还敢自不聪明，此对不算，再试一缘。时报雄心，又照当自怜。
1: 人怀壮志，人怀壮志，乌云也能通。不能通，你错了。
3: 谁说我错了？
1: 也能
3: 错
1: 了。
2: 文芳，你说文龙错在哪里？
1: 先生，这书中明明讲的是人有冲天之志，飞云不能通，他为什么偏偏要说乌云也能通呢？
3: 我偏要说乌云也能通。
2: 此事何意？文芳，文龙，大胆地说来。
1: 先生，人既怀有冲天大志，何愁大事不成？为何不飞云不可？人既要飞云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啊？
2: 人非云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好

下屠宰后，屠宰后接谁牛啥屠宰，接谁牛啥屠宰后，哎，对对对，对风袅袅刮一身。

0: 是博学无术，先罚你站着。
1: 是。
2: 哎，
3: 站住又站住，站住整得快。

0: 就是你发展劈猴连庄啊。
1: 咦，劈猴连庄吃的对吧？
0: 哎呦，死东西竟会虎嘴脸。
1: 虎嘴脸做大官。
0: 哎呀，也不跟俺家凤儿学学。凤儿，我的乖乖，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垫垫劲儿。妈，我在背书，你别打岔，我不饿。
2: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早上一共才吃了4个荷包蛋，一碗油茶又没有喝完，亏你说不饿。来来来来，快吃点东西。
0: 妈，我不饿。
2: 哎呦，
1: 哎，威风不饿，阿狗饿。来，我替他吃。
0: 哎，你个小子，你还想吃状元命的口中食？我问你，嘴巴洗干净没有啊？
1: 哎，你莫小看我阿狗啊！哼，我是命中注定，日后我做的官啊，比状元都大。
0: 哟，那是啥官啊？
1: 啥官？状元他爹，老官啊！
0: 放屁！
1: 你放屁！
0: 乖乖，快来，把这碗八宝饭吃了，是甜的。

吃的肚子又疼又拉，前世

0: 先生。哎，算了算了，不吃算了。哎，把这块饼也留下吧啊。
1: 嗯，我不好，我不吃了。
0: 哎呦，留下吧，留下吧。这几个零花钱也留下花吧啊。
1: 妈，我不用钱了。
0: 哎呦，不用不用，哎，留下随便买点瓜子吃。哎，凤儿，你放学可要早点回家啊。凤儿，你走到小河边可要小心。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听话啊。刚刚俺那宝贝儿子多逗人喜欢。

0: 是那样吗？那样吗？
1: 真有罪！
2: 这你好，
0: 这你最差。
2: 哎，他爹在杜伯城里用了那么多冤枉钱，他为么吃你？
0: 阿公，你再说。
3: 哦。
0: 如此啊，还不如把姑娘的钱买东西呢。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七四，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花来钱钱，投资人生命到乱窜，今天相会来相见。

0: 需要大背头子啊，往一边儿抢。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啊啊啊
1: 这个我懂，可是二涛，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0: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哎，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1: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2: 啊，
0: 是我们，
2: 我们，
0: 我们啊，
1: 这个二桃，哎哥。
0: 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进去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年薪暂定十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十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十的工资几十倍，集团的分红，一年胜一年。

0: 是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

0: 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堂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堂生产成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啊，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说师傅啊，你看到了吗？你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您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师傅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啊，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的一道的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十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给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她挣那个昧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这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就不灵活了，这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 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10多公里，我这腿呀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啥，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去。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舒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有几次啊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她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大林呐，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啊。外边啊都说我老太太黑啊，说我老太太不是个东西。哎呀，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处了个对象，想在市里买个房安个家，那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给他使劲吗？我家祖传的这个方子他就是治荨麻疹的，你像过去一过敏了就赶紧吃那个普尔敏或者苯海拉明。他就跟我说我这个秘方啊其实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啊，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他说我心甘情愿地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嗯，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路路通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用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1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

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堂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三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啊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量的，一天一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一天三副药，就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你得给我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呀？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百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三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三次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两次，还有呢一天服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用一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一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两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它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三袋，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一盒药去到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十块二十块的，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啊，所以当时这会呀、啊、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小辉啊他叫王辉，过去呢是被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呀、啊、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啊、空气那个好啊，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3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2元，我们都精确到角，
一副药合着12.2块钱，我相信就这个钱你谁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块钱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块钱左右。所以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块钱，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2块钱，一副药提取一袋猪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啊，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就得3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2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说一天1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1.5个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1袋都在6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9颗。因为丸药啊，一丸最沉的才6颗，不超过9颗。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颗，半袋都得有7颗，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啊都是单独定制的，多花了300多万呢。你正常规格1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呢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2块钱，45副那就是549块钱，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块钱，就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块钱，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透明化。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他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块钱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啊，过去老人讲了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

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喽，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他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无菌。他说我再带你们呢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就大概上啊分为8个车间8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八关打造苏醒颗粒，打造精品好药。第一关带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都是舒心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么几味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深的呢也不要了，虽然说是10000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呢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块呢太小的，我们就直接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那筛选出来的你就扔了吗？这个工厂师傅就说了，我们得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有人专门等着在那捡，然后呢他扭头他就拿到一些中药铺一些中药房啊，当成中药饮片就再次给卖了，所以我们都给集中销毁。你像这个丹参，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他说峨眉山不有2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理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理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呢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所以丹参就要入心化瘀。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啊，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咱们这个沙参呢颜色比较黄，而且中间有芯儿，这切片呢看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边缘呢有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厉害呀，你这不愧是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的沙参颜色黄，而且颜色要正。沙参一般不分南沙参和北沙参吗，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这个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北沙参。那如何鉴别呢，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这南沙参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啊，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

0: 说苏新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说明人家办事还是很认真的。所以药厂一共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炼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苏新颗粒八关打造，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这药。这不这几天呢，老伴跟着我半夜坐火车又没有座，这一路啊奔波劳累着了，有点不太舒服。这前天晚上小辉给拿来一盒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前天晚上吃了一次，昨天算是吃了一天，今天吃了一次了。今天呢就感觉精神头就感觉特别够用，要不老伴说这个心脏啊有点突突啊，完着脑袋疼，我估计啊可能是那天半夜折腾的啊。火车上呢也没有座，也没有休息好，岁数大了休息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两天的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是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六十八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

0: 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谢谢。哎呀，不就是好？
1: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烟台的。
1: 啊，这烟台和大连的口音差不多。
3: 我听你讲了，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个哈，这次讲的太好了，再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1: 是，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3: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1: 嗯。
3: 这个我呢，就是说40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运动过缓，就是就是15次吧。
1: 嗯嗯，
3: 都到那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了，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1: 哎呦，那不行。
3: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是有几会儿就缓，那个叫起搏器。
1: 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3: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根底下相信这个中医，
1: 是
3: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吃西医啊，吃他这个助调的这个肾脏药，没吃什么，一直
1: 就强心药。
3: 现在
1: 现在
3: 吧，就是说都60了岁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儿哈，还有我就开始心了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尖尖，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又隔了几年以后哈，就是说有一次就晕倒了，就晕倒了吧，这不最后上医院赶回来去检查，他说我有过脑肠梗，这不脑肠梗当时我也没觉得，也没怎么地，再就是这个心了就开始以后，就是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讲话，就可能是上火那么得这么一个毛病哈。
1: 怕动静，不能着急上火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过什么东西一点，我就吓得哆嗦，就满身喘，就因此就特别
1: 神经衰弱，
3: 喘多。
1: 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慌。
3: 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嘴也不能说，脑子好像空白似的哈，就是心里头特晃的要命，检查吧，说是二度心衰，就拿东西不能。
1: 二度心衰。
3: 啊，对，什么
1: 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
3: 19年以后。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啊，它不平度了，平级。以前呢是1度、2度到3度
3: 啊，对对对，
1: 3度就很厉害了
3: 啊。
1: 对，那现在是评级了，就是1级、2级、3级和4级。
3: 那
1: 么像你这二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浑身没劲儿、
3: 就是
1: 不？
3: 就是胸闷、气胆、心慌这种。
1: 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3级心衰。
3: 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三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虚心汤了，都喝的够好了。我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个那个前胸后轮后背都疼。

0: 嗯，
1: 当下一天就是吃这个甲维芍药丸，觉得缓解缓解也好一点。
0: 你看，
1: 哎呀，近近年呢，因为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腹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一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肾脏引起，这不合适人呢。我现在喝了10多服了，
0: 嗯，
1: 感觉咋样？原先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
0: 嗯，
1: 啊，这现在就是偶尔。 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啊，
0: 那就挺好呗。
1: 这个疼法哈，我这个疼法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前肋、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胛子上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0: 嗯，你记住大姐，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 瘀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瘀，啊，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味逍遥丸以前管用，对不？那是干啥？
1: 对对，
0: 它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瘀的吗？对不对？哎，疏肝理气，散瘀的，啊，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瘀和堵造成的。
1: 是哈，
0: 哎，身体里有瘀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咱们用这舒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啊，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瘀和堵。那么龙骨呢，它除了能重镇安神之外，它能化我们无形之瘀。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啊。
1: 嗯，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
0: 大效果了，真好，
1: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
0: 哎，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猪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你喝一喝。好，嗯，好。
1: 但是我还有个事，反正老师，
0: 你说，就是你看我这吃，还没说，能不能给我上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1: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出汗。
0: 你这个出汗呢，你是平时出汗不？
1: 平时也出汗，就是一觉起就出汗，一热身就出汗，它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啊，
0: 是吧？那你汗量就大。 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经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呀都得疏通开。
2: 大林老师啊，
3: 我这两天不是有那个课礼吗？
2: 嗯，
3: 就是上课礼，你给我报一份吧。
0: 行行，我说了，8月12号都给你争取上，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
2: 谢谢哈，大林老师。
3: 好，再见。
2: 嗯，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 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 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他从乡村。 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悔。

0: 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大林老师啊，
1: 你好。
3: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1: 好
3: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金强，今年69岁了。既然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1: 可以。
3: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这个腔梗，就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虽然这个腔梗不太严重哈，但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1: 啊、这老百姓讲话了，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3: 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而且不但是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高搏。
1: 有心脏病。
3: 对呀、这个心脏一直都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只要一难受的话，哎，它包在那个脑袋逃不掉。
1: 连着的
3: 一连串的，
1: 是
3: 啊。后来吧，我这不到医院去一查，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1: 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到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有。
1: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3: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走路急了，活动快的话，他就这个心慌就发闷，
1: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3: 哎呀，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
3: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这不喝完2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有食欲了，感觉。
1: 挺好。
3: 用的地方感觉。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1: 是
3: 不那么发胀了。
1: 哎呀，
3: 等到用1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也减轻了，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
1: 看看
3: 这不前几天的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我这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啊，又住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这不又坐车又折腾回来。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2-3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这个心脏就是没难受。这个头也没晕没疼。
1: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 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淤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3: 还有这个胆囊炎哈，
1: 啊，
3: 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算喝完的这个舒心汤之后啊，
1: 嗯，
3: 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怎么每次疼的时候不那么严重了？
1: 嗯，
3: 以前疼的时候我得怎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1: 啊？
3: 你看现在哈，他就那么一阵，而且就很快就过去了。
1: 胆囊炎也得注意点，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啊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那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啊，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在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那我们通过咱们这舒心汤，通过这种通瘀化瘀，就减少了它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能促进消化了，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3: 对，
1: 哎，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就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3: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咱这个舒心汤那个虫药的话，
1: 嗯，
3: 我觉得要是能用上的话，
1: 嗯，
3: 那个效果肯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1: 对
3: 啊，
1: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3: 是是，我自己熬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1: 对吧？
3: 跟那个产品的比，
1: 嗯，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3: 啊，行，我知道了。
1: 好了，
3: 那就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1: 哎，好，谢谢。
3: 好嘞，好嘞。
1: 嗯。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

0: 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细部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我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进内家。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流芳。我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上高。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0: 细枝生
1: 我看你比周郎还长

0: 你只做出名。
1: 我说王正做难可梦，能够追客厅里回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破一阵去揭开你。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

酒浇要三元，自幼儿就跳呼啷达，如今是连营组的一成员。山村也到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沟为力士多赚钱。有道是敲门出猪油，只看你会钻不会钻，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分子分那时候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Yeah.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练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坏了。他为啥跟我这么近？看样子王宝钗捉弄了他。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塞得远远的。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去，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0: 这是顺偏偏他自然是入汉的，他要是拐回来了，
1: 皇上，
0: 对，这儿不能就停，武汉得快跑。

枪。

成水火汤，摔得我

0: 家，光剩下一道铁圈圈，铁圈圈。
1: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我来问你，你是在小姐房中还是在老夫人房中？
2: 我乃是在小姐房中。
1: 你既是在小姐房中，为何不在房中伺奉你家小姐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2: 这
1: 啊，这一丫鬟，我想让你随我一同倒在花厅之上见个明白，你看如何？
2: 奴婢情愿前往。
1: 好，你随我来。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0: 想我那恩姐平日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想我那恩姐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爷呀！

的状元爷呀，

我的状元爷呀。

0: 是我的堂兄。
1: 哦，这就是了。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堂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堂生产成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呀，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说师傅啊，你看到了吗？您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您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师傅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

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啊，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的一道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10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给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她挣那个没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子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就不灵活了，这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10多公里，我这腿啊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伤，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去。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舒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有几次啊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
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他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说大林呐，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啊，外边啊都说我老太太黑啊，说我老太太不是个东西，哎呀，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处了个对象，想在市里买个房安个家，那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给他使劲吗？我家祖传的这个方子他就是治荨麻疹的，你像过去一过敏了就赶紧吃那个普尔米或者苯海拉明，他就跟我说，说我这个秘方啊其实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他说我心甘情愿地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嗯，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路路通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用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1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汤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而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3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啊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的，1天1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1天3副药，就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1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
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你得给我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啊？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百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十块二十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三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三次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两次，还有呢一天服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用一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一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两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它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三袋，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一盒药去到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十块二十块的，
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所以当时这会呀、啊，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嗯，小辉啊，他叫王辉，过去呢是被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呀、啊、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啊、空气那个好啊，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3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2元，我们都是精确到角，一副药合着12.2元，我相信就这个钱你谁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块钱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块钱左右，所以啊、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块钱，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2元，一副药提取一袋舒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啊，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就得3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2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说一天1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1.5个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1袋都在6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9颗，因为丸药啊一丸
最沉的才6克，不超过9克。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克，半袋都得有7克，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呀都是单独定制的，多花了300多万呢。你正常规格1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呢，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块2毛钱，45副那就是549块钱。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块钱，就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块钱，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透明化。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他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块钱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啊，过去老人讲了，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喽，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它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无菌。他说我再带你们呢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就大概上啊分为8个车间8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八关打造舒心颗粒，打造精品好药。第一关带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都是舒心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
啊，黄柏、牡蛎，就这么几味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深的呢也不要了。虽然说是亿万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呢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块呢太小的，我们就直接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那筛选出来的你就扔了吗？这个工厂师傅就说了，我们得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有人专门等着在那捡，然后呢他扭头他就拿到一些中药铺一些中药房啊，当成中药饮片就再次给卖了，所以我们都给集中销毁。你像这个丹参，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他说峨眉山不有两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理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理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呢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所以丹参就要入心化瘀。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啊，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咱们这个沙参呢颜色比较黄，而且中间有芯儿，这切片呢看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边缘呢有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厉害呀，你这不愧是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的沙参颜色黄，而且颜色要正。沙参一般不分南沙参和北沙参嘛，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这个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北沙参。那如何鉴别呢？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这南沙参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啊，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北沙参用的又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说实话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那一栏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产量比较低更贵，所以很多的时候啊用那个南沙参去替代。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说舒心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说明人家办事还是很认真的。所以药厂一共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炼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检验关，
可以说是八关打招的药。这不，这几天呢，

0: 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两天的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是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8月12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8月12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把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谢谢。哎，不就是好？
0: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4: 我是烟台的。
0: 啊，这烟台和大连的口音差不多。
4: 我听你讲了，哎呀，我听你讲。

0: 这个哈，这次讲的太好了，再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1: 是，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0: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1: 嗯。
0: 这个我呢，就是说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运动过缓，就是一直就是4-5次吧。
1: 嗯嗯。
0: 都到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了，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1: 哎呦，那不行。
0: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有机会就还那个嘛，叫起搏器。
1: 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0: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根底下相信这个中医。
1: 是啊。
0: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吃西医啊，吃他这个助调的。这个肾脏也没吃什么，一直
1: 就强心药。
0: 现在
1: 现在
0: 吧，就是说都60了岁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儿哈，还有我就开始心了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紧紧，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又隔了几年以后哈，就是说。有一次就晕倒了，吧，这不最后上医院赶回来去检查，他说我有过脑肠梗，这不脑肠梗当时我也没觉得，也没怎么地，再就是这个心了就开始以后，就是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讲话，就可能是上火这么得这么一个毛病哈，
1: 怕动静，不能着急上火是吧？
0: 啊，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过什么东西一点，我就吓得哆嗦，就满心喘，就因此就特别
1: 神经衰弱，
0: 喘多。
1: 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慌。
0: 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哎，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嘴也不能说，脑子好像空白似的哈。就是心里头特慌的要命，检查吧，说是2度心衰，就拿东西不能。
1: 2度心衰。
0: 啊，对，什么也不能拿。
1: 什么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
0: 19年以后。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啊，它不平度了，平级。以前呢是1度、2度到3度
0: 啊，对，
1: 3度就很厉害了
0: 啊。
1: 那现在是评级了，就是1级、2级、3级和4级。
0: 那
1: 么像你这2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浑身没劲儿是不？
0: 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这种。
1: 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3级心衰。
0: 丹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3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了，都喝的够好了。
1: 是啊、
0: 我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前胸、后肋、后背都疼了。以前就是吃这个加维烧药丸，觉得缓解，哎呀好一点。
1: 你看，
0: 哎呀，今年呢又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福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你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肾脏引起，这不喝舒心汤，我现在喝了10多副了。
1: 感觉咋样？
0: 原先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
1: 啊，那就挺好呗。
0: 我这个疼法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就是这个前肋，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颈这啥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1: 你记住大姐，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淤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淤。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味逍遥丸以前管用，对不？那个是干啥的？
0: 对，
1: 它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淤的吗？对不对？疏肝理气散瘀的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瘀和堵造成的。
0: 是哈。
1: 哎，身体里有瘀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咱们用这个舒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啊，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瘀和堵。那么龙骨呢，它除了能重镇安神之外，它能化我们无形之瘀。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
0: 啊，
1: 嗯，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
0: 这大效果了，
1: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
0: 哎，我更不用找谁了。
1: 哎，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你喝一喝。
0: 好，
1: 嗯，
0: 好。但是我还有个事，范林老师啊。
1: 你说。
0: 就是你说，我就吃喊你说，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1: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
0: 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吃汗。
1: 你这个出汗呢？你是平时出汗不？
0: 平时也吃汗，就是一着急就吃汗，一遇事就吃汗。它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
1: 啊，是吧？那你汗量就大。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经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
0: 啊、
1: 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呀、啊、都得疏通开。
0: 方志老师啊，
1: 嗯，
0: 我两天不是有那个颗粒吗？
1: 嗯，
0: 我就是看颗粒，你给我报一分吧。
1: 行行，我说了，8月12号都给你争取上，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嗯、
0: 谢谢哈，
1: 好，再见。嗯，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啊。
1: 你好。
5: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1: 好
5: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金强，今年69岁了。 既然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1: 可以。
5: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1: 嗯。
5: 还有这个腔梗，就有五年多的时间了吧。现在这个腔梗不太严重哈。
1: 嗯。
5: 但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1: 啊、哦、这老百姓讲话了、哎、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5: 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
1: 嗯，
5: 而且不但是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高搏、
1: 啊，啊，有心脏病。
5: 啊、对呀、啊，这个心脏、啊、一直都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啊、只要一难受的话，哎，它包在那个脑袋逃不掉，啊，
1: 连着的
5: 犯病
1: 啊,
5: 啊，一连串的。
1: 嗯，是。
5: 啊，后来吧，我这不到医院去一查，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1: 嗯，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到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5: 有。
1: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5: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都落急了，活动快的话
1: 嗯
5: 他就这个心慌就发闷，
1: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5: 哎呀，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嗯，
5: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
1: 嗯嗯，
5: 这不喝完两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
1: 嗯，
5: 有食欲了，感觉。
1: 嗯，挺好。
5: 哎，用的地方感觉，哎，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1: 是，
5: 不那么发胀了。
1: 哎呀，
5: 哎，等到用一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啊也减轻了。
1: 嗯，
5: 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这不前几天的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
1: 嗯，
5: 我这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啊，又住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这不又坐车又折腾回来。
1: 嗯，
5: 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两三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这个心脏就是没难受。
1: 啊、
5: 嗯、啊，这个头也没晕没疼。
1: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哎、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淤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5: 还有这个啥囊炎哈，
1: 啊、
5: 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从喝完的这个舒心汤之后啊，
1: 嗯，
5: 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怎么每次疼的时候啊，不那么严重了？
1: 嗯，
5: 以前疼的时候我得怎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1: 啊？
5: 你看现在哈，他就那么一阵，而且就很快就过去了。
1: 胆囊炎也得注意点，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啊，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那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啊，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 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

0: 干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在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那我们通过咱们这舒心汤，通过这种通瘀化瘀，就减少了它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能促进消化了，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1: 对，
0: 哎，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说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1: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咱这个舒心汤这个虫药的话，我想着要是能用上的话，那个效果肯定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1: 是是，我自己熬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0: 对吧？
1: 跟那个成品的比，
0: 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1: 啊，行，我知道了。
0: 好嘞，
1: 也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嘞，好嘞。
0: 嗯，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真侠义图中部第九回，书接前文。这在公主坟一场大战，佟林遇上了自己的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要没有他亲师爷，这鼻烟壶真就要不回来了。结果震慑了三贼寇。后来呀，张红军认为佟林这两下子不行，再次传授佟林一种掌法，叫乾坤霹雳掌，88-64路，然后又教给佟林剑法，这种剑法就是桃花剑法，也是88-64路，又给佟林送了一把宝剑，叫白鹤剑。秋风落叶扫之后，又有了白鹤剑，佟林心中格外高兴，对师爷是感恩戴德呀。哈哈哈，海川，时间不早了，咱们的缘分不可能就在于此，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我教给你能耐，又送给你宝剑，希望你能化险为夷。看来抛月亮剑的能为你已经学到手了， 将来这些人要收拾你，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保住性命，孩子，你记住，时间有限，不可对外人张扬，以后靠你自己悟性。今天你我见面之事，你要守口如瓶，严守秘密。是，佟林答应师爷。就这样，张红军是离开了此地。佟林呢，心中格外高兴，感恩师爷。就这么的，当众也练了几趟，练完了之后把宝剑别好，这才带好双月离开公主坟。回来之后面见雍亲王，把这些事儿都说了，雍亲王也高兴。此时一看呢，傻英雄于宽自己的这师弟也起来了，这傻家伙除了傻吃就是傻睡，一看，哎呀，范东哥哥，你把我想坏了，我到处找你也没找到，虽然受了伤了，现在也好的差不离了，心中格外高兴。佟林说，你怎么能找我呢，我也不是小孩，哎呀，老找我干什么，我怪想你的，这不回来了吗？佟林特意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心说话千万不能惹事儿。眼看3月3亮标会要开始了，佟林还告诉，这两天我不会客，一般的事情我一律都不见。大伙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屋里自己练剑法，再一个练这师爷张红军教的乾坤霹雳掌，那么抛月亮剑，这怎么抛月怎么亮剑，自己做到心中有数，操练了能有挺长一段时间，心里有底，这才把心放下。单说转眼到了3月初2，镇东侠侯二侠、张子美、苗润宇、铁掌大侠李元，大伙都来了，给佟林送信儿。明天吃完早饭，就得赶奔西直门外的云雾庄参加3月3亮标会。佟林心说，这事儿不能耽误，明儿个咱们亮标会上得见。哎呀，忙乎开来。佟林这晚间呢，赶奔雍亲王府，再一次告诉这王爷，哎呀，胤禛呢，就盼这一天，明儿个咱们爷们儿一块儿去。到了4日，天刚见亮，佟林把小弟兄们叫起来，各带兵刃，穿好衣服，起身赶奔雍亲王府。进门一看，雍亲王在这儿等。海川，哈哈哈哈，把我都急死了，怎么才来？佟林也一愣，爷，这您太着急了，时间也来得及，准备好了，咱们就穿衣服，就这么的，佟林跟着这雍亲王起了身了。雍亲王吩咐一声，来呀，备马。实际这个马不是一匹，雍亲王骑的是白色大马，佟林骑的是青色大马，其他小弟兄都做了坐骑，带着何春何吉几名仆人，一共主仆15个人，离开雍亲王府，直奔西直门。哎呀，这地方车水马龙，拥挤不动。雍亲王胤禛这人最爱看热闹，骑着马是神采奕奕，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海川一乐，这北京大山栏双龙镖局的开张典礼谁不清楚，这日子可是个好日子，所以雍亲王也有好奇心，想一睹为快。雍亲王乐了，嘿嘿嘿，人越多越好，快走快走，等儿快快快快快快快，他们这几匹马很快就来到了云雾庄。佟林还是第一次来，刚一进庄口，见头前一个人正翘首仰望等着佟林，见着影子，这人就喊， 师叔，这厢来，我在这儿接你们。佟林一看，认识，正是镖局的总镖师黄灿、黄金铎，镇东侠的大徒弟。黄灿、黄金铎领着人就过来，赶紧把马匹给接过去，搀扶雍亲王下了马，佟林众人也下了坐骑，大家说说笑笑往里走。黄灿就在这儿，爷，您快往里请，往里请，把这爷、雍亲王和众人请到里边。先到了一家，这一家呀是镇东侠的朋友临时在这儿落座待茶。雍亲王喝了口水，一会儿黄灿又回来了，再看看镇东侠、侯二侠等众人都来了，先给雍亲王请了安，又跟佟林见过，大家落座闲谈。雍亲王说，怎么这比武就在这儿吗？不，在后面，您喝透了水，咱们爷们几个一块儿走。嗨，我早就喝透了，没事儿净灌个大肚伦敦，大伙都乐了。就这么赶奔亮镖会的会址，等到这儿一看，可好大的地方，闹了半天，此地云雾庄的场院就像农村人打场用的，不过呢比那场院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转圈搭着13座彩棚，都是用芦席搭着，大小可也不一样，布置的也不相同，在外面全都用麻绳拦着，有专人在这儿站岗放哨维持秩序，那人呢就老了海了去了，都在这儿吵吵嚷嚷的，有的东西南北四个出入口也都在这儿呢。镇东侠就这么陪着佟林进了这东口，在眼前闪出一座这炉棚，炉棚里正是闪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双龙镖局，彩旗飞舞，在里边搭着高台，高台有5尺，上边全是台板溜平，还铺着地毯，左右有梯子，前边有桌子，后边有椅子，很多人穿着着新衣服，胸前戴着红花，在这儿接待着。一看雍亲王和佟侠和众人都到了，众人往左右一闪，先让雍亲王上来，胤禛正中央落座，上垂手镇东侠侯廷，下垂手佟林、佟海川，愚者分年岁和身份就坐。这个雍亲王就像小孩似的，不但好热闹而且好奇，伸着脖子往下一瞅，当间是比武的梅花圈，周围是13个彩棚，往里边一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佟林就问老哥哥，我这次参加3月3亮镖会，周边这么些人，这些人都是来参加的吗？一点不错，你没看见吗？算咱这棚一共13个棚，这就是代表南七北六13个镖局，如今13家镖师全都到了。想当年呢，你不知道吗？实质上可能你也听说也不清楚，我来给你介绍介绍。有一人十分有名，圣婴圣子川，他在世的时候主持着13家镖局子，全国最有名。后来他不在了，13家镖局子也就解散了。现在总镖局撤销，而13家镖局仍然重新兴起，就这么的有13家。镇东侠说着，雍亲王点点头，哎呀，您先坐一会儿，我到下边看看，跟大家打打招呼。哎，东侠，别走，你领我也溜达一圈，我这人爱凑热闹，你给我介绍介绍。东侠心想也不方便呢，爷是雍亲王，是王爷，金枝玉叶一国的亲王，一旦遇上刺客那还了得，这个责任怎么负呢？镇东侠就一愣，佟林就说， 老哥哥，您别为难，爷这脾气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只管介绍，有我在此保驾护航。镇东侠没办法了，下了台子，佟林领着小弟兄陪着，打东头往西转，挨个镖局的走访。双龙镖局旁边头一家西河沿是永乐镖局。永琴娃往里一瞅，坐这俩人挺熟悉的啊，眼熟。上垂手一人，面如冠玉，大辫，穿绸果断，40多岁，长得特精神，腰悬宝剑。旁边坐着个黑大哥，这黑大哥黑大汉是半截黑塔，一条粗辫搭在这背后，再看穿着一套新衣裳，后边站着不少伙计。雍亲王刚到这儿，这俩人扑通跪倒，爷，我们给您磕头了。雍亲王想了想，想起来这白脸的是永乐镖局的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这黑脸的副镖师是铁木真铁三爷，他们两个人到过雍亲王府，佟林给介绍以后，所以雍亲王早就认识，想起来了，哈哈哈哈，是你们，是你们，你们起来起来。就这么转悠一圈，到了第二家，挂的是镇远镖局的牌子，再看里头坐着三个人，这三个人上了年纪，三个老头，这仨老头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如果单分不认识谁是谁，从脸上能分出点儿。有一个白脸，有一个面色姜黄，有一个赤红面。镇东侠偷着给介绍，爷，您认得这仨人吗？不认识，你说吧。爷，这仨人呢是著名的边北三老，您看着没有，头一个那白脸的叫马老魁，这第二个叫于老寿，这第三个叫边老成。因为跟他们没有什么交情，所以镇东侠也就介绍介绍也就完了，拱拱手就过去了。单说到了这第三家，雍亲王就发现，耶呵，这第三家比哪家都气派，你别看这炉棚扎着呢，但是显得格外宽大，明亮金闪闪的大字儿，上边挂的是永发镖局几个字儿。再往旁里一瞅呀，人也特别多，前头一拉溜好几张桌案，上百余人呢，为首坐着个出家的老道，头上戴着九梁道冠，身披着灰色道袍，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一张大驴脸，面色瓦灰，小眼睛斗鸡眉，一部黄焦焦的胡须，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第二个主啊，是个小个不大，五短身材，大奔的头，秃脑袋，穿一身元青色的衣服，盘着个腿往这一坐，眼皮低垂。第三个是个大块头，也好像半截黑塔，连鬓络腮的胡子茬，满脸横肉，眼珠子瞪着溜圆，怒视着佟林和眼前众人。在旁边还有几个人，咱不说旁人，佟林心里一动，哎呀，这可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头一个老道正是杜清风，第二个塞南极诸葛剑，第三个野飞龙燕雷，前者在公主坟比武，就是他们仨险些让佟林丧命，要不是自己的师爷赶到，嗨嗨，我命休矣。佟林想，别的别介绍，这事儿最好也别跟雍亲王说，冲着东侠一努嘴，那意思赶紧过去得了。你说也该着有事儿。雍亲王觉着呢，这家这么气派，怎么回事呢？想打听打听，就站在永发镖局的前面没走。海川呐，侯廷，这家最气派，这几个镖师是谁呀？镇东侠一看，不得不介绍了，指手画脚说，这家镖局啊，爷，镖师叫吴永发，外号人称穿山甲。至于这些人都谁，小老儿我也不清楚。刚说到这儿，就见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双腿一飘，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座案，直奔雍亲王，把雍亲王吓一跳。 心说这个老道怎么没那个礼貌呢？你干什么？刚一愣，杜清风站在眼前，哼哼，你我要没看错的话，你就是当今四皇子雍亲王胤禛吧？啊，正是本爵，你想干什么？就见杜清风往后头一伸手，拽出大宝剑，照雍亲王就是一宝剑。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雍亲王也毫无准备。就在此时，再看这时候，佟林一看不好，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拽出来，往上一架，啪，把杜清风大宝剑崩飞。杜清风拽宝剑过来，再次扑奔佟林，把佟林给打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想到也不知道是谁打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是墨玉飞黄石，正揍到杜清风脑袋上，啪！啊，杜清风大脑袋上长出个小脑袋。但是谁也看不见谁打的石头子儿，谁也不清楚。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就在此时，旁边站定一人，这人把脸一沉，杜清风，千万不要如此，看来你做这事儿就不对。杜清风看了看此人，不敢再伸手了。至于是谁打了一石头子儿，谁也没看见，就连这个老道这么高的身份他也没看见。这老道谁呀？这老道可了不得，但见这老道那是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面如美玉，脑门子上长了三道竖纹，银白的须髯飘洒前心，大耳垂肩，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腰系水火四涛，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圆领大袖，飘飘然好像神仙降世。佟海川一看杜清风吃亏了，见这老道一句话不敢说。佟林不服气，你们这是刺王杀驾，老道我跟你拼了。侯廷一看这老道，倒吸口冷气，万没想到说话这人是云台剑客燕普啊，燕普可太厉害。这时候佟林说什么要过去，镇东侠赶紧把他拽住。海川，海川不能过去。佟林一听这话有话呀，究竟话里有话什么意思？老哥哥为什么不能过去？这时候侯廷说着，你知道那老道谁吗？我不清楚，云台剑客燕普啊。别说你佟林呢，你十个佟林也不是人家对手呀。佟林佟海川大惊失色呀，在学艺的时候就曾经听说过，那相当了得呀。俩老师告诉他，云台剑客燕普满身的能为呀。别说佟林，就是俩老师师伯师叔四小名剑都到了，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人的名树的影，故此佟林有印象，就稳定了心神。这个时候再看燕普把脸一沉，杜清风也好，也飞龙燕雷也罢，诸葛宏图见他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一样，一句话也不敢说。燕普冷笑了几声，佟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我说海川，千万不要过去，千万要注意，这老道厉害的邪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佟林点点头， 心说话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啊？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这话说的一点不假，要不怎么说老哥哥忠厚，人品非常的好啊，太善良了。他要不告诉我，我必然过去。既然我老师师伯师叔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就别过去了。故此佟林也稳稳心神，感谢侯廷。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一小时内，运动前热身十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做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自己，我活我自己。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这能不能吧？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7: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十回，书接前文。那么佟林刚想问这人是谁，镇东侠赶紧耳语了几句，佟林倒吸口冷气，面前这位就是剑山蓬莱岛赫赫有名的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剑山有几位高人，什么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啊，什么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啊。当镇东侠耳语告诉佟林之后，佟林这脑袋嗡了一声，哦，倒吸口冷气，他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怪不得连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见着他都非常的惧怕。书中代言呢，剑客当中要说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那可是佼佼者之一。想当初学艺的时候，俩老师告诉佟林，将来不管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人们坐在一起谈论武术，谈论到81门的高人。有人一提起这两个人来，无不竖大拇指称赞。一个就是燕普燕群生，一个就是莫欺于修。人的名树的影啊，这叫先声夺人，因此给佟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今天在量标会上能见到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你看燕普这么大的能耐，也没看到是谁解的围，可见帮佟林解围这个人那是个了不起的真正的武林高手。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咱们前文书提过那么几嘴，到下文书的后文书，我必然详细交代。那就请您慢慢的往下听。此时海川也不敢过去。镇东侠说：“兄弟，我要不拦着你，一说错话，一动手，没你的便宜。”咱们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就是比你再高的人也未必赢得了的。佟林虽然觉这话十分的不入耳，心中不服，但又一想镇东侠这个人非常的平稳，肯定不能胡说八道。哎呀，看来只有隐逸时方可风平浪静，没有雍亲王在眼前这事儿好办，还有个雍亲王老想打，这可怎么办呢？不由得俩眼睛转悠转悠。哎呀，永发镖局闹了半天，就是四川剑山福昌福宝臣派来的。这老道相当了得，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剑这些人也不是白给的。海川心里头心说话，你燕普再厉害，你是神吗？你不就是个人吗？我同海川真想见识见识，瞅瞅你究竟厉害在什么地方，我也能多学几招，跟我师爷张红军在公主坟学得桃花剑法，还有乾坤霹雳掌。可这阵儿我真要跟你伸手也不是不行。佟林左思右想，心里头还是不服气，暗中的较劲儿说起来也不奇怪。佟林30来岁，正是中年，血气方刚，那么大的名望，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也有能耐，难免这个时候有些骄傲。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也在情理之中。按下佟林，左思右想，暂未动手，暂且不提。量标会呀，那还了得吗？南七北六13省的这些高人都到齐了，13家标主也到齐了。佟林一琢磨，同行面上都得过得去，所以呢，这个时候镇东侠也频频向大家致意招手，同时小辫卷好了，用簪子别上。东侠把外衣款掉，黄灿赶紧接过去。再看镇东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气往下平了平，从腰间伸手取过宝剑小听风。咱们说过，镇东侠这宝剑尺寸挺短，连剑把带剑尖苗子才2尺4寸长，
比别人的宝剑呢

短一大截。你别看尺寸不长，这是宝中之宝。东侠佩戴多年，爱如生命，不在一定的时候老侠可舍不得使用。今天为了祝贺，高兴了，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印崩黄，苍啷啷，宝剑自己就蹦出来，打一道利闪。东侠把剑匣交给黄灿，把宝剑在手中一提，冲寺外一作揖，各位，今天是亮雕会，老夫献丑了。说个献丑，往下一搓身，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亮出门户，使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又使出了仙人指路，紧接着施展绝艺，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你看不出是个武林的高手，是个侠客。要平常走在大街上，你就以为他就是个教书的老先生，稳稳当当的。可是一练起武艺来，变了。什么叫生龙活虎啊？什么叫这龙马精神呢？今天老侠客就是这样，而且神采奕奕。只见剑光缭绕，老英雄身形滴溜溜乱转，满台飞。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大伙在底下评论，这个兄弟这就是东侠，你看人家那步法剑法多厉害。后来光见着剑光，不见着人的模样，就见一团的白光滴溜溜在台上乱转，把大伙都看傻眼了。镇东侠练了128手青龙玄飞剑，这是啊老侯家弟兄压箱底的绝艺。等练完了，一收招一定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从寺外一抱拳，各位各位，哈哈哈哈，请多多原谅，我献丑了。好半天都没动静，什么原因？都看傻了，看呆了，停了能有5分钟，大伙才反应过来。好啊，练得好啊，好剑法，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镇东侠把衣服拿过来穿上，黄灿把宝剑接过来还侠，爷俩走下了此看台，回奔镖局。镖局的看台，他们到了这儿然后归坐，有人把毛巾递过来，镇东侠擦擦脸，雍亲王越看越高兴，眉飞色舞，哈哈哈哈哈哈，老侠客，您这功夫高啊，您看看，大伙多欢迎啊，真不愧是东昆仑。今天本阁也算开了眼，好，练得真好。那位说雍亲王懂吗？咱说了，都化名在少林寺学过武艺，只不过隐藏的甚深。这个雍亲王胤禛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啊，那雍正皇帝了不得，勤政啊，那可是个好皇帝啊。那么此人善于权谋，所以这些侠客他经

经常都跟他们交往。想当年在少林寺化名之后做苏家弟子，曾经还闯过十八铜人阵，虽然没过去得了，后来康熙爷一道旨意，这才到少林，让胤禛立刻出少林。这少林寺的方丈大吃了一惊，没想到雍亲王化名到了少林寺做了苏家弟子，看到皇上的旨意，吓得魂飞天外，这才没有办法把这位雍亲王撵出少林寺。雍亲王满身的能耐，没说这人颇有心计，那么也有心机，所以他才能做得了未来的雍正皇帝。实质上呢，哎呀，康熙爷30多个儿女，那么有9王夺嫡，也就是9个儿子争抢皇位，将来这位雍亲王真就把皇位得到手了。那么所谓的雍正二字怎么解释？就是德位之正。到了后来，西安侯，也就是老十四，他的一母所生的亲弟弟，那么造了反了，跟着这福昌在一起。再到后来，康熙爷特喜欢老十四，没有责怪于他，因为这件事儿，胤禛心中非常不满，认为自己的父亲处事不公，也恨上老十四。还有一种说法，那么也就是说，康熙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老十四，后来这位雍亲王跟自己的舅舅隆科多搞在一起，再到后来他让佟麟和张放到正大光明匾后边夺来了这遗诏，然后把传位十四改为传位于四皇子。所以这位雍亲王无论从兵刃武术各方面，包括心计刁买人心，都是极大的高手，他能不懂这些吗？将来张方和佟麟保着这位雍正皇帝，那可了不得。而因为这些事情，佟麟和张方知道的太多，而这些群侠，也就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跟他交往甚密，知道这位雍正皇帝的事儿太多，将来在这童子楼这地方设摆一宴席，雍正皇帝那时候已经不是胤禛雍亲王了，已经登位了，把这众群侠骗到此地毒酒害群侠，这是后话，咱们到下文书的下文书和后文书详细的交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位雍亲王胤禛手段也残忍，心计慎重，颇有权谋，对武术也是非常的精通。所以呢，哎呀，雍亲王高兴啊，哈哈哈哈，老侠客，我对武术特别喜欢，对这些兵刃嘛也不算外行，这些事情本格还是清楚的，
不应了那么句话吗？

0: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挨什么人学什么人，这一点不假。守着老侠，各位侠客，守着海川，我还能啥都不懂吗？是，爷，您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懂，这一点我特别佩服您老人家。哈哈哈，董侠不必客气，坐下休息，谢谢爷。他刚坐下，喝了两碗茶，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敬山站起来，爷，哈哈哈哈，手里提着大烟袋锅，抽了这么两口。爷，我哥哥练完了，是不是该着我也给我哥哥助助兴呢？爷，您瞧好，瞅瞅我的。二侠客，您多加谨慎，也抖了抖了，让我开开眼。爷，放心吧。侯杰站起来，晃着大秃脑袋，来到比武台。二侠这一到了比武台，大伙全乐了。哗，乐什么？这脑袋太亮了，比日头啊还亮，而且反光。这小老头有点意思，看这脑袋啊，哎呀，晚上不用点灯了。二侠客侯杰冲着四外一抱拳，正妹，有人说你是谁呀？老朽江湖有个混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哎，叫我叫白了呢，就是猴二秃子。哗，一句话，在场的人都乐了。哥兄弟，哥兄弟，这位挺有意思，自己叫自己秃子。是是是，各位，刚才呢，我哥哥侯廷练完了，这一次轮到我头上，我要向天下来的贵宾们，向十三家镖局的同行致谢。所以呢，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但我也抖了抖了，各位别见笑，别见笑，哈哈哈哈。二侠侯杰说到这儿，下边又是一阵的掌声。好啊，好啊。就见二侠侯杰秃脑袋一晃，容光焕发，声音再一次提高，众位，为了感谢各位的光临，方才我哥哥已经练完，他是我的亲哥哥，那么我要有不足的地方呢，请各位多多的海涵。在练之前，我还要说几句，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我这儿呢有位朋友，大概众位都有耳闻，此人家住荆南霸州童家庄，姓童名林，字海川，江湖有个混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在我练之前，我还是抬抬我的兄弟，我要把我兄弟童林童海川请到台上来，给众位指引指引，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兄弟童林的决意，看看他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海川呐，来来来，赶紧登台啊！人的名树的影，现在满园的花朵属童林最红，满园的花朵属童林最香，底下爆发出爆炸性的掌声啊！好几万人目光全集中到这儿了，都想开开眼，瞅瞅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没想到，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想到二哥能来这么一手，还捧自己。 童海川弄了个大红脸，这我二哥他这，别说了，快快上来吧。永亲王也一乐，哎呀，海川，你谦虚什么？有什么可臊的慌？人活着，无非就是要露脸，快上去吧。你也不为名不为利，但是让大家知道有你这么一号。雍亲王这一发话，佟林不得不听啊，没有办法，红着脸站起来，这才要登台。因为佟林一登台，也来了无边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又不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9: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 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同林传》。
2: 书接前文，孔秀要大战袁德亮，在未打之前，孔秀呢拿出小药瓶来，自己先吃了这么一粒丹丸啊。这个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奇怪，因为没这么干的，没听说打仗之前先抿一粒药进去，什么保健品吧？孔秀说是仙丹，但是袁德亮刚要一伸手，孔秀就把他拦住了，慢。又拿出一粒来，碾碎了。就举到袁德亮的眼前，告诉袁德亮，我吃药了，助力金丹，能跟你大战三千回合。如果你要败了，你肯定不服，因为我吃助力金丹了，这不公平。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来一粒，咱们这样军事力敌啊，你败了心服口服。袁德亮能吃吗？不过他感觉到奇怪，他低着头看这什么东西。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孔秀这底下这手一打自己这个手背，嘣这么一打，紧接一口气儿噗就吹过去了。袁德亮吓得一跳，往里头一吸气，结果这个药粉就顺他这个鼻子可就进去了。这一进去啊，袁德亮就感觉到自己这五腑六脏翻了个个儿，紧接着他问了一句，你这是什么东西？哦呀，这个东西叫惊天响啊。惊天响，这惊天响又是什么东西？一会儿你就知道的啦。惊天，他刚说俩字儿，就在这个当中，袁德亮就感觉到自己这个鼻子发痒，口腔发痒，紧接着这个肚子里的气儿往上这么一拱，啊，就打了个喷嚏。这一个喷嚏还不知要紧，这没什么，可接二连三的这个喷嚏可就打上了，啊嚏，啊嚏，啊嚏。大家都知道这个打喷嚏啊，你看你打喷嚏啊，感冒了伤风了，这一个喷嚏浑身都得使劲，几个喷嚏能打出一身汗来。这袁德亮这乐子可大了，张着嘴对着天啊嚏，紧接着腰往下一弯，又抬起脑袋来对那天张着嘴啊嚏，又一弯腰，那脑袋离地啊就剩这么一尺多了，就是大弯腰大起身，就啊嚏啊嚏啊嚏，一个接一个，越打越响。这孔秀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吧，这就叫惊天响啦，你这个响的跟炸雷一样啦，你这是上问天下问地呀。这可不上问天下问地怎么的，他张嘴扬着点儿，张着嘴啊嚏，啊是对上边那嚏，脑袋差点杵在地上。哎呦，这袁德亮一个喷嚏一个喷嚏打的是通身是汗，这还拿什么兵刃了啊？他拿着兵刃刚一举起来，啊嚏，又来一家伙，哎呦，这可要了命了。所有在场的这些人呢，看得瞠目结舌呀。一开始啊，有的还憋不住乐了，特别是边上那些战场的啊，那些山寨里边的喽啰兵，一看我们这二当家的怎么的了啊，张嘴向天，紧接着闭嘴啃地，阿嚏阿嚏，紧接着阿嚏，一个跟一个的阿嚏。哦，这玩意叫惊天响。好家就见袁德亮通身是汗，满脸通红，想憋住憋不住，就围着这院啊，一个阿嚏一个阿嚏的，一个喷嚏接一个喷嚏的打。旁边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一看，苍凉把兵人拉出来了，姓孔的，你小子使的是什么邪术？哦，这不叫邪术啦，这叫助力金丹啦。你看我先吃了一个，哦，没怎么样吧？ 他这是药物过敏呐、哦，药物过敏。说怎么事儿啊？谁给孔秀的这些东西？那还能有谁呀、啊？他那老子呗，他爹，孔妙长呗，老老门的掌门，在杭州城，孔秀跟那孟香女儿成婚。孔妙长来了，参加儿子的婚礼，而且还帮助佟林一把。那么这次海川准备够奔云南去找这盗宝的二贼。孔秀跟随师父要走，孔妙长可都知道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我这儿子，这是我老孔家的传承人呢、啊。我们老孔家的这所有的传宗接代，包括武功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发扬，都寄托在我这儿子孔秀的身上。瓦罐难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人在江湖上行走，如同刀头舔血，那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容易吗？费多大劲呢、啊？啊，种出来这么一个儿子，我娶了那些太太，生了20多个女儿，好家伙，就差这么一个小子。哎呀，费千辛倒万苦，终于孔秀来到世上，可我不能让他在家待了。有道是男儿要创，女孩要浪，男孩不创哪能行呢？成不了真君子苍穹月朗的大丈夫，所以我把他交给佟林，让海川带一下子。可这玩意儿有生命危险呢、啊、所以临走的时候，我们这位妙长把儿子叫到了跟前儿。
18: 孩子，今天有啥话你我父子要暂时一别呀、啊、有啥话就问吧，江湖上有什么规矩不明白呢，问你老爹。
2: 哦呀爹，我想问你一件事情的啦，
18: 你就说吧。
2: 你说话他那个动静，为什么我说话怎么这个舌头呢？咱们两个的口风是不一样的了。
18: 哎呀，这很明白嘛。你爹当年闯荡江湖，基本上是在北方行走，南方我极少去，因为我不愿意吃他们的菜，太淡，北方咸，人吃盐有劲，知道吗？
2: 哦呀，明白了。
18: 你是南方生的，你娘呢也是南方人，所以你说话那叫南腔，爹呢叫北调，咱们爷俩加一起就是南腔北调。
2: 哦呀，明白了。爹，还有一件事情儿子不清楚的啦，
18: 说吧。
2: 哦，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爹你出来的时候总是要唱的啦？那个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你跑调呢？那，哦爹，那怎么能不跑调啊？
18: 应该这么唱：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我让你给带偏了，我也跑调呢。
2: 哦爹，哦so你为什么要唱？
18: 哎呀儿子，这你就不知道了。
2: 什么叫先发威？什么叫敲山震虎？
18: 我问你儿子，打仗这是好事吗？
2: 不是好事啊，它是玩命的事儿，对不对？那不是哥俩喝酒在一起越喝越暖和，那打仗是真刀真枪，你面对的是敌人。这么一转眼啊，你也许就和这世界离别了。那么一转眼啊，你的对手会把你掐吧掐吧整死，对不对？
18: 所以这个打仗凭的是啥？
2: 哦呀爹，凭的是武功的了，
18: 那是一部分，
2: 还有另外一个最关键的一部分，爹告诉你，那就叫心态。
18: 哦呀爹，什么叫心态？打仗打的是心态，打的是精神，打的是思想，明白吧？什么叫心态？有这么一句话叫临危不惧，有这么一句话我叫鄙视于你，有这么一句话是战场如儿戏，有这么一句话是敌人如顽童， 首先一点呢，你要在心态上战胜敌人，明白吗？让敌人摸不着你什么脾气，多大的武功。你说你跟敌人一交手，对方站着敌人，他一看你哆里哆嗦，眼睛啊发呆，舌头发硬，两腿发颤，马上你就败了。你在心态上，在气势上，你就完了。咱们为啥你爹我出

0: 工人要唱，这就叫压人一头，搞一个心理战，给敌人一种心灵上的打击。所以我离老远要跟谁打仗的时候，我是大喊一声：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主啊！然后我就唱：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马拉红，毛老道孙伯宁，杨二郎那个孙悟空啊，那么那么，哎，你看我这回找着调了。哦呀，爹，哦，明白了，就是说，要在气势上压对方一头。对了，心态上要比他强大。对了，那爹，我问你，为什么说你要喊南无阿弥陀佛？那是个和尚喊的啦。紧接着老道无量天尊，然后又是主啊，又是阿门，为什么都喊呢？你这就不知道。常言说得好啊，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明白吗？在咱们的天上啊，各种神仙呐，都在这儿呢。不光是咱们中国的神仙，中国的佛，外国那些神仙也来了，听懂没？外国也有好多神仙呢，这些神仙呐，哪个也不能得罪呀，因为你要杀人呐，你跟对手交锋，势必有一损伤，有一死亡，所以你喊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主啊，就是求他们原谅，不光求中国的神仙们原谅你。而且还要求外国这些神仙，外国那神仙也挺管事啊，知道不？明白不？你像那什么，我听他们什么宙斯啊，那宙斯可了不得呀！还有什么大力神，你知道不？那些神仙在空中，别看是外国神仙，也管咱们中国的事儿。咱们这个天地呀，它都是连成一起的，天上的神仙他们都是一伙的，所以咱们哪个也不能得罪，明白不？哦呀，哦，明白了。另外，儿子，临走之时，爹赠给你四样传家之宝，武林绝活。说完这句话，孔妙常拿出一个包来，这包里边装四个瓶子，摆在儿子的面前。儿啊，你看呐！哦呀，爹，这是什么呐？这四个瓶子里头装有四种药。你看这第一个瓶子啊，说完这句话又拿出个小球来，这小圆球放这儿的，把这人药抹在这球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奶奶酥。哦呀，奶奶酥。这个叫蹭蹭麻。这个叫惊天响。这个叫定后根。这四样宝贝是我姥爷传给我呢，就是西门友人他老人家呀，传给我四样宝贝。这不到万不得已前不能用。说句良心话，用出来呢好像让人家笑话，以为咱们是下三门的。但是武林当中打仗可以不择手段呢，因为玩的是命，打的是面子。那赢了，你不管怎么赢的，你目的达到了，总而言之我赢了。你败了，即便败的光明正大，坦坦荡荡，说我败是君子，你毕竟是败了。我们在战场上可以采取任何不择手段的手段，把敌人置于死地，让他奶奶酥，让他蹭蹭麻，让他惊天响，让他定后根，记住了吗？哦呀，哦，记住了。我把这四种这药它的神机作用惊天妙用我告诉你，明白吧？然后孔妙常就把这四样绝活告诉了儿子，又告诉儿子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要记住，儿子，啥东西都打不过快字。你看你师父佟林佟海川就是因为快，走得快，转得快，身法速度快，所以他才能赢啊。你什么事不能慢的。那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不光在武功上，在思想上也要快。 最主要的爹告诉你一个最快的。欧爷爹，什么快？走得要快。欧爷爹，什么叫走得要快的啦？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啊，腰脚子不好抬腿就跑啊，一点都别溜啊，明白不？跺脚就没影啊。欧爷爹，明白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啦，但是最上的快，最高明的快，就是跑得快。欧爷爹，哦，都明白了，见识不好抬腿就跑，对，这才是我儿子呢啊。嘿嘿嘿，好了，此番一别，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啊，兴许我就当爷爷了啊，最好快点儿，我都这岁数了。你还年轻，一定把孔家的后代香烟延续下去呀。哦，爹，你放心的啦，我一定努力啦，明年争取让你抱孙子啦。那能不能再快点呢？再快下个月行不行啊，爹？没听说，就这么地了，别吵吵了，好好跟你师父混啊，混差不多了，将来爹老那天，我把老老门掌门人让给你，你就是一代头王，一代头圣。你别忘了，咱们是侠道门的，偷富济贫，也是行侠仗义。哦呀，爹，哦，知道了。哎，此番一别，何日相见？秀儿啊，你好好的活着呀。
1: 欧亚爹，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了。
0: 哦，走了，看看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梦，徒劳到底还入祖，楼金之师思仙宫，楼金之师。随着声音当当远去，我们这位孔妙长走了，他这儿走了，孔秀把这药收起来，谨记他爹嘱咐那几句话。那么这次呢，跟黄惨、黄金铎还有徐元来到了太湖中山站，三个人来了。本来这个情景啊，这个场面都非常好，因为太湖把黄灿的二十万两标银劫来了，黄灿亲自登山拜寨，大寨主孟恩、孟少伯心里很高兴，互相给了面子，一拳打个窟窿，你过去我也过去，一会儿你把标银和人你就领回去就完了。可万没想到，就因为孔秀这半截插了这么几句，这一杠子塞进来，这一塞进来一下把这场面弄翻了，拉家伙打起来了。武林当中啊，那翻脸的比翻书还快。行了，这回没你黄灿的事儿了，想要这趟镖，要这人，你让佟林来吧，这不佟林徒弟吗，我们领教几招。可万没想到啊，在当场，说句良心话呀，这黄灿呢，替这个孔秀啊，那紧张的了不得，能行吗？啊，我的师弟呀，这你还不让人打成烧鸡呀，万分担心。可现在拦也不赶趟了，阻拦根本已经来不及了。孔秀没想到使出他爹给他那个惊天响的，先把这袁德亮给收拾一顿呢。这玩意儿要闻上啊，两个时辰呢、啊，拿现在钟点计算，四个小时是喷嚏不止，打得你浑身没劲儿，打得你是满脸是汗，通身是汗。这个打喷嚏大家都知道，你可千万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打喷嚏是浑身使力气啊，由头到脚咬牙放屁，嘎着嘴牙嚏来那么一下子，你这一个挺痛快。有的打喷嚏说痛快，你不信你连着打他俩小时，别歇气儿打，最后把袁德亮打的都蹲那儿了。怎么的，这么大个老爷们没力气了，阿嚏，一开始真响，阿嚏，震得整个岛嗡一下子，不大一会儿打得浑身无力的就站在那儿，蹲到那儿，阿嚏。孔秀告诉他别着忙他啦，你慢慢享受，一会儿你会躺那儿打啦。你看躺那儿打喷嚏，这时候气得孟恩是哇呀鬼叫， 上拳把孔秀给我乱刀

0: 来两个人，左右一分，兵刃一拿，要直宰孔秀的人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前文书太湖要镖，这个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用那惊天响制服了金毛海马袁德亮。就这东西一使出去，这袁德亮就在那打喷嚏，打的是通身是汗呢、这还打什么仗？就这一个举动，孔秀的这东西一使出去，使这太湖中山寨所有的这些岛主们都是大吃一惊啊！这什么呢？这是啊，没见过呀。就包括边上站那道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还有那个陆银陆小春，几个人眉峰上挑，这怎么这是？拿点药粉喷到袁德亮的身上脸上，这袁德亮往里一吸气儿，紧接着这就喷嚏不断，打得浑身是汗。孟恩孟寿伯勃然大怒，你这是使的邪术，你叫什么名？哦呀，哦，我叫孔秀啊，你不是不知道啊。我来问你，你真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的徒弟吗？难道说铜陵就使这种歪门邪道吗？你不明白啦，我告诉你，哦，是铜陵老人家的记名弟子啊，哦，不是他的嫡传弟子，哦，是有门派的。偶的爹你也可能认识的啦。你爹是谁？要说咱们爹，你爹啊，对呀，偶咱们爹不是偶爹，偶爹姓孔啊，孔庙长啊。啊，哎呦，就见孟少伯呀三煞神暴跳舞里豪气腾空啊。要不提这孔庙长还则罢了，这一提孔庙长，这火腾就上来了。怎么事儿？就在前几年河南发大水，孔庙长来了。孟恩孟少伯呀知道孔庙长的腕儿大，名声响亮，另外还是火的真君孔华阳的儿子，又是老老门西门友人的外孙子，还真挺热情的款待。孔庙长干嘛来了？来化缘来了。他就告诉这孟恩孟少伯，我跟你说，咱们练武术的要有一颗仁慈的心呐、普救天下。现在河南大水，水患成灾，百姓陷入水深你我之中啊。所以啊，我这次来是想请孟岛主慷慨解囊，拿出点银子来赈灾。因为我们老老门啊现在已经发动了全国的闷人弟子进行集资， 这次呢，我到你太湖岛来，是想跟岛主讨点银两。

0: 中没有这么多。哎，我说孟道中，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你山上啊，多了没有，少了没有？经过我们的缜密推断，知道你岛上不下40万两白银呐、啊。这么多年你攒的家底儿，我知道。
1: 呀哈，
0: 孟安一琢磨，可不是怎么的，岛上真有40万两银子。不过那10万两也太多了，你看，哎，我来呢，这个面子难道说不给吗？
2: 太多，恕我不能成其之妹，
0: 没有办法，钱本身是个硬头货，我真没有那么多钱啊。要说个1万两2万两还是可以的。你老老门有着仁慈之心，我太湖中山寨也不想趟这个水，也不想啊走这个什么慈善，毕竟我们是占岛的，我们靠陆林抢劫为生。那好呢，行呢，既然话说到这种份上，那我老孔也不说旁的了，喝酒喝酒喝酒。喝完他走了，可万没想到没过俩月，这岛上这小偷犯的，你别看呐，这太湖岛啊铜墙铁壁一样啊，这有前哨后哨，左八哨右八哨，岛上戒备森严，森严壁垒，但是能扛住老老门折腾吗？孔妙长回去就把四大偷王叫过来了，组织一支精干之队伍，把太湖中山岛给我掏空。啪，哎呦，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这小偷气得哭着气得哭着，没用仨月把这40万两银子给他倒腾个溜空。然后孔妙长还给他去封信，那意思我办的啊，你要如果不服，我们这侠道门老老门的门人弟子都搬到你那儿去。就这一家伙把孔妙长抬下来了。孟恩呐、啊，这活啊，本想拎家伙找孔妙长，有人就把他劝住了。去去去去，我说行了，斗不过他，人家在暗处，咱们在明处。这说句良心话呀，没把咱们都偷走啊，这是人老孔给咱面子了。你看见没？啊，惹不起。你找不着他，你即便能找着他，能怎么样啊？你跟他打，他有一伙势力，好多武林当中高了高去，低了低走，路的飞腾的侠剑客，都站在老孔那儿。因为什么呢？人父一辈子一辈，交情深厚，就吃了这么个哑巴亏吧。下回啊，他也不能来了，就活生生的用了一堆小偷把40万两银子给偷走了，赈济灾民去了。但有一点，孟恩孟少伯这口气始终就出不来呀、啊。今天一听说怎么的，你是孔妙长的儿子，佟林的记名弟子，你老子当年我没找到，我没去找，今天你送上门来了，哎哎，我把你摁住，把你抓住，然后让你爹孔妙长拿40万两，不，拿50万两。来赎你，为啥？我那40万两银子有利息的，你有仁慈之心，我没有。别看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我们各行其道，各行其章，各行其事，各有其利。你可以去侠道门偷富济贫，我没那个责任。你小子把我坑坏了，40万两银子偷走之后，险些我岛啊都停止运作了，药粮没有钱啊，兄弟们冬天穿棉衣的钱都没有，我们倒变成小偷到外头去偷去了，所以今天你可来了啊。来人呐，把这个姓孔的给我抓住。这谁都知道他爹孔妙长当年把太湖中山岛给偷了个溜空啊，那边浪里飞别河舰一颤，这分水双叉蹭就奔过来了，哇呀怪叫，姓孔的，你小今天还敢走吗？你能走得了吗？哦呀，你说这个我就不愿听了。

偶凭什么要走啊？偶这次来是想把那20万两镖银拿走的啦。你们要是明白是的，还则罢了；如果不明白是的，我孔秀、孔春芳要施展法术，让你这太湖中山岛天翻地覆的啦！这岛掉个个，大头朝下啦！你口出狂言，使一些歪门邪道，你不配武林当中的人。憨！说完这句话，上去双叉就扎呀！哦呀，慢的慢的，不要着急的啦！跟你这样的人打呀，我身手啊，我都嫌乎憋屈慌。你不配跟我孔秀动手。我孔秀多大能耐啊？哦，上晓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和，运筹帷幄，论智谋决胜千里的啦。论我的武功，不说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我也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皇的啦。就你这浪里飞鳖和剑，你不是敖孔秀的对手，你不配跟敖交手。你没那两下子，那你就尝尝我这双叉。欧亚曼子，双叉是个什么的啦？你看这个，一伸手，在这个兜里头拿出个小球来，比鸡蛋小一点，这玩意儿在掌心的嘟直转。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你知叫什么吗？这叫乾坤球啊，也叫乾坤避火珠的啦。这个东西可了不得。说完这句话，孔秀、孔春芳拿出个小破刀来，在这个地上画个十字，然后把这球就放在那十字的中间，又画了个圈儿，看见没啦？这个东西乾坤球可了不得，我这一掐诀念咒了，这个球就长在了地上。你要是能在这个地上把这个球拿起来，哦，孔秀，就算败的了。我就可以告诉我爹，把当年拿你那个银子全都给你拿回来。而且这个20万两镖银，哦，还不要了。哎呀哈！这时候边上孟恩、孟少伯大喊一声：“贤弟，不要听他一派胡言，他又有一些邪门歪道的骗术，你不要上当啊！”他要不嘱咐这几句啊，这浪里飞鳖何见呐，还不能上当。孟恩这几句话嘱咐的，说你小心别上当，歪门邪道。歪门邪道，这有什么呢？啊，你看那袁大亮没加小心，让你给喷上药了，不就这么个球吗？你在兜里拿出来往地上一放，怎么的？这东西我拿不起来，我究竟看一看你怎么个歪门邪道。你看这玩意儿，这人他就是这样，他奇怪吗？有的你越觉得这是个骗局，你怎么个骗局啊？反而陷进去了，想尝尝，我看你怎么把我骗的。哎，结果被骗了。你坐地要不相信呢，这个事儿就没有。反而我们这位何健就是说，这玩意歪门邪道，你在别人身上好使，你在我身上不好使，怎么的？我就把这球拿起来，啊，就什么事儿都一了百了。哦呀，那就是对了，你敢拿吗？啊，你不敢拿的啦。你要拿呀，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啦。他越这么说，这何健越感觉到新奇，啊，越感觉到这玩意神秘。我拿起来，你就算败，那当然的啦。好，我告诉你，何健，你没那个力气，这个东西已经跟这个地球长在一起了。你说话是一派胡言，这算什么呢？这何健倒切近呐，也琢磨，万一这玩意儿要是真的呢，对不对？拿不起来不就丢人吗？那我就得使点劲，血转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这气功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丹田小腹推上来呀，运到双膀臂，他骑马蹲裆式，他把这叉扔了，然后就蹲到这球前。这时就见孔秀掐诀念咒，哦呀，得掐诀了，哦，这一掐诀，这个球才能跟地球长在一起了。天灵灵了，地灵灵了，
咪了红，妈了红，毛老道，孙百灵了。

0: 杨二郎、孙悟空，你们大伙给我听，王母娘娘你要听，现在我施展法术的啦，这个球要跟着地球长在一起啦，此令东呼，完事啦，你拿吧。
1: 那我就拿拿看。
0: 他一看这故作神秘啊，这孔秀指天画地指手画脚的，他一琢磨这真的怎么着，我拿拿。他道德切近，蹲在这儿一探这左手，砰就把这球抓住。嗯，他一较劲，他要不使劲呢、啊、这还倒不了这霉。他这个气功运到掌心劳宫穴，所以这劳宫穴就开了。他这使劲这么一抓，狠狠地抓住，慢慢抬起手臂站起来了，然后这个手这么一翻，嗯哼，姓孔的，老子何见不把他拿起来了吗？是啊，哦呀，你拿起来了，看起来你真是神力啊，你看看这球就在我掌心呐。说完这句话，他把这手摊开了，他这一摊开，那球就在掌心呐。孔秀看的，哦呀，你没有什么反应吗？可就这话刚说完，何健呢已经有了反应了，就是他慢慢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这个球啊有点不对，就在这个掌心，滋隆，就像有一个虫子钻进了血管里头。哎呦！他强忍着把这手掌摊开，这球在掌心呢，嘟还转。这时候他感觉都有点不对劲了，因为这掌心这么一痒一刺，就像针扎那么一下子，顺着掌心劳宫穴，就像进血管一个虫子，唰，紧接着就是这东西散遍全身呐，唰，
1: 哎呀！何健可要了命了，当就把这球扔了，咔嚓就把这六愣撞帽子拽开了。怎么的？这身上痒痒的，拿老百姓土话说刺挠，专心的痒啊！咔咔，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有一种病叫荨麻疹，这东西要痒起来呀、啊，那人可真受不了，这是那荨麻疹的350倍。这何健一下帽子拽开，就开始挠这头发，咔咔紧接着脸，哎呦呦呦，哎呀呀，我呀呀呀，这怎么了？咔咔咔咔咔咔咔，怎么的嘛？上衣就撕开了，这儿一撕开之后，就开始在这身上开挠啊，咔着咔着咔着，哎呦，痒死我了，痒死我了！你这是什么东西？哦，这个东西叫奶奶酥啦。我告诉你，这回你好，你老人家就在这使劲挠吧，这是太解刺挠啦，哎，越挠越舒服的啦。哎呀，这时何健知道上当了，可要了命了。这边上的黄灿呐、啊，还有那徐元呐、啊，以及孟恩呐、啊，还有那道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以及陆银、陆小春全看傻了。就见这何健呐、啊，这丑可出大了，帽子撕了，上衣也扒了，裤子也脱了，穿个裤衩子，就在这个当场咔着咔着咔着，浑身上下，而且一招手，他告诉两个喽啰兵过来帮我挠。这俩兵过来，咔咔咔。挠这脊梁骨，何健自己这身上挠的一道子一道子一道子，哎呀，痒死我了！哦，这何健你服不服啊？你要是服了的话，现在就好啦；你要是不服，那你就继续挠吧。这得挠到什么时候？挠到明年呐！啊，挠到明年。对啦，多着挠的。顺你那皮肤挠进去三寸啊，越挠越深，挠的皮儿也没了，肉也没了，就剩骨头骨头架子，就不痒了。啊呸！大哥呀，救命啊！这人要痒可受不了，这小抬腿就往那湖边跑，怎么着？他想一猛的扎进去，啊呼咚，进去了，这儿进去，哟。他这进去真

0: 就不痒了。这玩意儿一遇到水呀，好像似乎就给解了。他这一不痒，他就来劲儿了。这一来劲儿，孔秀孔春芳，小儿我岂能饶你？肉咔冲出水面，登到的切近，拿起双叉刚要举起来，突然之间唰，这身上又痒了，当当当扔在地上，噔噔噔噔噔往水里就扎呀。这时孔秀告诉他了，我说何健，你听着，钟老这个东西可不是一般呐！啊，我告诉你，只要你一恨孔秀孔春芳，你一张嘴骂偶，你就该犯病。你做梦，你都梦着姓孔的，你就开始痒。所以说，你一恨我，你就开始痒啦。所以由今天开始，你就是不能恨我的啦。这话刚说完，突然孔秀就觉得后边刮风声，有一兵刃砸向自己，再躲来不及，嘡当一声，一声惨叫。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姜子牙带领着老百姓来到了西岐，那么众多百姓啊有了好的归宿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呢？他呀是君子无食妾耐食，哎，找了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压下他呢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西岐城里头，现在当家做主的呀是大公子伯邑考。最近伯邑考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翻江倒海，就想念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哎呀，我爹白发苍苍啊，现在囚禁在游里，眨眼之间就是7年了，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就要把人活活的困死在那里不成啊？啊，不行，我呀作为人子一定得尽孝，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爹，想什么辙呀也得把他给赎回来。这一天呢，他聚文武商量此事，伯邑考就提出来了，说我要亲自赶奔京城走一趟，面见纣王天子，替我爹求情啊，实在不行就拿我换我爹，哎，让老头回来，我呢在那儿软禁。大伙一听啊全都晃脑袋，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如此啊。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呀活该有灾难，一旦这个灾难过去了自然也就没事了，让我等自然守住国土。您现在是一家之主啊，万一进了虎口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我们就是卖一个又搭一个，那不就毁了吗？伯邑考说，那怎么整啊，啊，我们总不能不救吧， 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大伙儿一听啊，也是这么回事，有人就给建议说啊，这样吧，现在京城里头啊，主要负责的有两个人，一个费仲，一个游魂，这俩奸臣掌握着重权呢，在天子面前说话都非常的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我们看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老主西伯侯给请回来，首先就应该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呀，就吃这方面了，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感觉我们呢没必要求人，因为我们也没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呢是处处碰壁，最后还得走这条歪歪道。等开了碰头会之后，大伙儿这意见呢比较统一了，哎，得送重礼呀。那么派谁去送礼去呢？一般的那个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哎，坚决不能用，必须挑骨干力量的。最后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派出来了，因为这位呀经验丰富，智谋高超啊，他要去了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上大夫散医生不辱使命，哎，带上这些金银财宝就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呐，真就见着费仲游魂了。等把来意这么一说，李丹往上一递，这俩王八蛋呢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哈哈，

呀，稀奇可净是好东西，哎呀，钻石翡翠，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哎呀，这么多的好玩意儿，我们哥俩从来都没见着过呀。三医生满脸陪笑，二位大人呐，你们就多多帮忙吧，把我家老主给救出来吧。哎，放心，拿人钱财是与人消灾呀，光拿钱不干活，那叫什么王八蛋呢？哎，你放心吧，我们哥俩是肯定干活啊，多谢多谢。像这种贪官呢，只要收了礼，那就好办了。礼也送完了，三医生啊，也只能回国去等着去了。他走之后，这费仲游魂呢，还真就使上劲儿了。没事儿就找纣王天子就玩去，陪着下个棋呀，打个麻将啊，斗个地主啊，就玩这个吧。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游戏吗？估计是没有，不过他们也得玩点啥呀。一着急，斗上地主了。等玩到高兴的时候，这费仲游魂呢，把小话就给递过去了，说：“陛下呀，现在姬昌在有里囚禁已经7年多了，我们调查了解过，别看7年多，这个姬昌啊，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陛下的隆恩浩荡是铭记在怀，天天呢是焚香祈求陛下，百年长寿，天天呢跟大伙就讲，让大家效忠陛下。我们派人呢一了解这情况，可以说是深受感动啊。陛下，我看关的也差不多了，您哪天高兴呢，把这个姬昌给释放回去，就得了。”纣王点点头，也是这么回事，绝不能说呀逮着蛤蟆就钻出蜂王浆来，杀人也不过是个头点地呀。好吧，这7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故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呢？费仲游魂可乐坏了，心说：行嘞，只要您一赦这西伯侯无罪，我们哥俩得的那大笔钱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消费了。这俩还高兴呢，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呢，谁呀？妖妃妲己。他偷偷的就跟纣王说：“陛下呀，这个西伯侯姬昌是万万的不能放啊。陛下试想，现在东伯侯之子姜文焕率领着百万雄兵攻打您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多年未分胜败呀。南伯侯之子鄂顺呢，现在攻打游魂关，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都已经招架不过来了。一旦再把姬昌赦免回国，他要是记您的仇，马上兴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得四面受敌呀。所以压着他是一个人质，放了他就是纵虎归山，陛下还要三思啊。”纣王点点头，还是玉妻说的对呀，那就算了，再压些日子，再说吧。好嘛，此事是不了了之，那么多的好东西还白送了。家里头的人呢，等啊盼呢，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尤二人光拿钱不办事儿吗？哎呀，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呀，坚决要去朝歌城。晚上呢，就跟母亲商量。他娘一听啊，儿子要去看爹去，那也不是坏事啊。所以呢，就嘱咐儿子：“儿啊，你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娘，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捅那松毛蛋吗？到那块儿啊，我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给保回来。实在不行呢，我就替我爹，在那儿蹲监狱，让我爹。”

回来陪您来。这宝贝儿子非要去，当娘的也不好阻拦了。临行之时，伯邑考也带上重礼。这礼物是给谁带的？可不是给费仲游魂的了，哎，直接要送给纣王天子。那要是带一般般的，三颗白菜，两根萝卜，半筐土豆，那非得挨抽不可，必须呀，得下血本。伯邑考一琢磨，祖上啊留下的宝贝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哎，想起来了，有那么几样。哎，头一样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这自行车不就是单车吗？哎，有那么句话，说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头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哎，说的就是这种破玩意儿。嗨，您呢说错了。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家传的宝贝，这自行车呀，哎，又叫七厢车，它乃是西岐镇国之宝啊。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这种自行车，它就是自己能够行走，人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着，哎，我该左转弯了啊，吱扭，它就往左拐；一琢磨我该右转弯了啊，吱扭，哎，就往右拐。好家伙，全自动的，还省油。这宝贝呀，是他们老吉家的命根子呀。可到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也得拿出来。还有一样宝贝叫做醒酒毡，跟个大褥子差不多少，哎，往那儿一铺，不管是谁喝醉了酒，就是酩酊大醉，吐得七荤八素的也没关系，躺在这醒酒毡上头，不过片刻之功，酒啊就能完全的醒过来，哎，跟没喝一样。再有一样宝贝呢，哎，就是美女。西岐这地方出美女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嘛，小姑娘也是个个水灵。挑了那么10名美女，哎呀，都是绝代的佳人啊。知道纣王好这个，所以给他送一份去。再有一样宝贝呀，更了不得了，是一只白面猿猴。这小猴啊，不算太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少说得有300年以上了。这只猿猴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擅长，哎，善制3000小曲、800大曲，能够在酒席宴间呢放声高歌，而且呀还擅长掌上舞。就是谁一伸手，这只小白猿啊，本儿就蹦到这位手掌上去了，在上边就开始跳舞啊，唱的也好，跳的也不错，那真是粒粒英皇，翩翩弱柳啊。哎呀，伯邑考就盘算着，有这么几样好宝贝送给纣王天子，他能不动心吗？说不定啊，我爹就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大公子临行之时，把家里头的事儿还得安顿安顿呢。那么他这个位置暂时的就转让给他二弟姬发。各位，这姬发可了不得呀，那是后世的周武王。武王伐纣嘛，哎，就是他。现在呢，作为临时的当家人。那么内事就托付给上大夫散宜生，外事也就是兴兵打仗军权就托付给大将南宫阔。都安顿好了，大公子伯邑考啊，带着500名随从，带着4件好宝贝，哎，离开了西岐城，是直奔朝歌呀。各位，这条路线可是非常的重要，哎，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给半真半实的拟定了这么一条路线，说出西岐城70里呀，到在西岐山，然后过白柳村，过燕山、首阳山，到达金鸡岭，然后呢是进武关。

哪五关呢？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到在了渑池县，渡黄河到孟津，再走就到朝歌城了。您看这么多的地点和关口，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挂帅伐纣，就得一关一关的往里头打。那段书啊，那热闹极了，哎，到时候咱们再细细的给您说。现在呢，就说这大公子伯邑考顺着这条路线呢往京城走，这一日就到在了朝歌，住进了金庭馆驿。大公子伯邑考一琢磨，没有一个娘家人帮忙啊，肯定是不行。那么现在在朝歌得求谁呢？哎呀，还得委屈自己的良心，还得求那两个王八蛋费仲和游魂呢。上回散医生给送过重礼，这回我还得送点儿。一看带来的四样宝贝，十名美女啊，自行车、醒酒毡、白面猿猴，哎呀，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十名美女送给费仲游魂俩王八蛋吧。哎，您看这俩小子人不怎么样，这艳福啊还挺深。那么伯邑考就把十名美女给他们送去了，费游这俩小子都乐坏了，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啊！哎呀，怎么送来这么好的玩意儿啊？啊，有道是红颜是祸水，女人是火坑啊！得嘞，今天咱们哥俩就往这火坑里头跳吧。这俩小子呀，美坏了。不过您呢，别忘了那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到了后来呀，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哎，就得一股脑的都得还回来。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小人诈富。大公子伯邑考说明来由，费仲游魂呢连连的点头，哎，我们哥俩呀一定是尽全力呀，无论如何也得把西伯侯啊，哎，给请出来。这俩小子还真使劲儿啊，怎么使劲儿呢？哎，分那么两个组成部分。晚上是一部分，哎，找那十名美女去。白天呢是一部分，找这个纣王和妲己去。在纣王面前呢，说了一顿好话，又说了一顿好话，哎，一共说了28顿。其实纣王天子呢，早就有心思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释放了，怎奈呀妲己一个劲儿的打不拦，所以才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现在听费仲游魂这么一讲，说是大公子伯邑考来了，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特别的温良恭俭让，一心替他爸爸求情，甚至说想代父请罪。哎呀，纣王心说，这好儿子啊，怎么那么乖呀，可比我儿子强多了。哎，我俩儿子殷郊殷洪，哎，憋着要把我给宰了。哎，我呢先下手为强，哎，要把他们给宰了。后来谁也没把谁给宰了啊，俩孩子还全丢了。哎呀，忠臣孝子人人敬啊，宁贼奸党留骂名哦。您看他多明白呀，吩咐一声，既然伯邑考是孝子，那么孤家就要在摘星楼传见。您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还真给使上劲儿了，要不然呢，伯邑考见纣王都费劲。书说简短，在摘星楼可就见着了。大公子跪在楼下，叩头见礼呀。考称外臣伯邑考参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纣王呢欠身离座看了看，下面是伯邑考吗？啊，正是罪臣，抬起头来。是。伯邑考慢慢把头抬起来了，不敢正视天子啊，那是有制度的。纣王定睛瞧看，哎呀，
呵，这小人长得不错。

0: 多呀，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四肢润口，玉手银牙，红嘴唇，元宝耳朵，再配上王氏公子的装束，真是光彩照人呐。纣王啊乐了，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男子啊。你也就是个男的，如果是女的，我一定要收入宫中啊。好嘛，这色鬼劲儿啊又来了。伯邑考啊，是你上楼来。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哎，让他到摘星楼上来聊聊。伯邑考提带辽袍就上了楼了。赐平身，落座。好嘛，还混个座。伯邑考心里头感激呀，看起来这事儿有门啊。那么说到底有门还是没门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哦，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大公子博弈考来在了摘星楼上，还真不错，纣王天子啊还给他赐了个座，哎，坐到那儿陪着纣王啊要聊聊天。纣王挺高兴挺高兴的，伯邑考啊，你能主动替父赎罪，其情可嘉呀，嗯，太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妲己来了。这小娘们儿啊站在斑竹帘子后头，隔着缝往外头瞧，哟，真漂亮啊。啊，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堂堂仪表怎么这么带劲呢？妲己他是狐狸精啊，哎，就喜欢帅气的男人。所以呢，希 心惊摇动，嘴里就开始流哈喇子了。妲己看完了伯邑考，又扭头啊看看自己的男人这殷纣王。哎呦，相比之下云泥之别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瞅这纣王啊，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个子倒是挺高，可是啊挺长的大脸，大下巴往前翘翘着，抱头环眼，连鬓络腮的胡子，哎，面目狰狞啊，满脸都是横丝肉，一脸的大疙瘩。再看伯邑考这小伙呢，那是一块美玉呀，啊，纣王就是一块大石头，而且是在茅房里头泡了半年的那大石头，又臭又硬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人在我面前经过，这要是白白的划过去，岂不是资源浪费呀？他呀，怦然心动，就想起了歪歪点子。妲己看罢多时，命宫女啊把斑竹帘子给卷起来，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有意呀告诉纣王他来了。纣王呢立刻就回头了，哎呀，来得正好，这位呀乃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纣王呢又冲伯邑考说，伯邑考啊，这就是王后我的爱妃。哎呀，伯邑考吓坏了，心说都说宫里头有个妖精，哎，什么妲己妲己的，没想到今

哦，不错，不错呀，陛下呀，没想到是一表的人才呀，哈哈哈哈！哎呀，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妲己是笑容可掬，哎，坐下，坐下吧。少见妲己呀，这么高兴，眼珠不错的就盯着大公子。伯邑考吓得呀，连头都不敢抬了，恨不能把那脑袋呀扎到地缝里去。就等着天子赶紧问话。伯邑考啊，是方才姑已经说了，你替父赎罪，其情可嘉。你是知道的，姑无意杀害你的爹爹，只因为你爹呀有谋逆的言语，因此我一怒之下把他囚禁在羑里，屈指算来已是7年呢。那么你今天来了，哎，这机会是正好啊。姑有意放你父子同时回国。哎呦，伯邑考是一阵惊喜呀，心说还没等我说话呢，天子就先表了态了。他赶紧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只要放我父子回国，我们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孝顺天子啊！哎，起来吧，起来吧！来人呐，在隆德殿设宴，各位大臣给大公子伯邑考接风啊！谢陛下。伯邑考一想，这多顺利呀！都说纣王无道，看起来呀，这是谣传。今天一见，这是有道的明君呢。君臣刚要起身，这妲己呢站起来了，慢，陛下呀，妾听说这大公子伯邑考善抚琴呢，一首好瑶琴是天下绝伦。那么今天呢，机会难得，大公子来了，就让他抚上一曲吧。咱们夫妻二人也好赏析赏析。伯邑考啊，都说你弹琴弹得不错，哎，今天呐，顾家要见识见识。那么纣王说这个话了，伯邑考再说不弹，那可就不成了，只好就做准备吧。有人呢焚香，就在摘星楼这儿铺了拜垫儿。然后啊，这伯邑考是盘膝打坐，他把琴呢就往膝盖上头这么一驮，袖面高挽，心呢先得静下来，因为他心里头感激纣王，又十分盼望见他的爹爹，这种心情是没法弹琴的，哎，所以静下来，然后抚上一曲，这个曲牌的名字呢叫做《凤入林》。也就是凤凰飞进树林子里头，哎，这是喜事儿啊！大公子拨动琴弦呢，宫商交织，高低错落，琴声委婉，回梁九转呢，飘飘荡荡，沁人的心脾。在场的人呢，都听呆了。哎呀，没有景物，光这音乐呀，就把景物都带出来了。就感觉呀，杨柳依依弄晓风，桃花半夜映日红，芳草绵绵铺锦绣，任他车马各西东。甭说别人了，就是纣王天子也是听得如醉如痴，眼睛啊都睁不开了，不住的点头赞叹：“好，太好了。”让人听得浑身是骨酥肉麻呀，怎么那么舒服啊？真是美妙的琴音呐！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国手嘛。当然了，一般般的好啊，达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把人给听醉了呢？这说明啊，水平是太高了。妲己呢，听得也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随着这个音乐呀，他的身体就下意识的这么摇动。一曲终了，静了一会儿，突然之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哇！
恨不能把这摘星

楼的楼盖都给挑起来。太好了，太妙了，好啊，哈哈哈哈，哎呀，了不得了，什么动静都有啊。这时候妲己在一边坐着呀，面现忧容。纣王就不明白了，与其呀，这么好的音乐你听完了之后怎么还发愁呢？陛下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公子伯邑考就要陪着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回转西岐了，那时候咱们再想听这么好的曲子可就没处听去了，因此上妾身我才愁眉不展呢。哎呀，爱妃，你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可是怎么能够补救呢？我呀倒是想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下点功夫把这个能耐呀学到我的身上，早晚有一天我陪王伴驾，您想听的时候呢我就演奏一曲，不也是乐事吗？所以说啊，我想打算拜这个伯邑考为师，跟他学琴。好，好主意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伯邑考啊，你可曾愿意？伯邑考一听啊，心里头直骂街，心说你是娘娘，地位那么尊贵，长得那么漂亮，比我还得小好几岁，要跟我学弹琴，你这不扯犊子吗？啊，我怎么教你呀？授受不亲，哎呀，肯定要有违礼法呀。但是呢，他不能一口就拒绝了，因为那么说话太愣了，恐怕要前功尽弃呀。跟爹不但见不着，弄不好自己也得落到这儿。办事不由东，累死也不忠啊。所以他呀，就违心的就答应了。臣心甘情愿，我愿意。那可太好了，陛下呀，妾是个急性子，今儿个呀我就想学，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咱们内宫学琴了。陛下呀，伯邑考是我师父了，您赶紧摆酒请我师父喝一顿吧。哎，好，好啊，哈哈哈哈。纣王心说啊，他是我媳妇儿的师父了，那他也就是我的师父了。哎呀，他爹西伯侯姬昌那就是我爷爷，哎，他妈呢就是我奶奶，嗨，这辈儿暂时就不论了。他呀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传下旨意就在摘星楼摆下了酒宴。这妲己呀故意的灌纣王，哎，左一杯右一盏，老催着他喝。这纣王呢也没出息，妲己一让他呀他就干杯，哎，两让他两干杯，时间不大，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妲己一瞧，行嘞，哎，这老男人呐，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醒不过来了，哎，明天中午见了。吩咐一声，赶紧把陛下抬到龙榻之上，把纣王抬回去睡觉去了。这边呢就剩下妲己和大公子伯邑考了。妲己这个妖妃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然后她呢一扭一扭的就来在了伯邑考的身边，挨着大公子啊，他就坐到那儿了。大公子一看这还了得啊，腾愣他站起来了。说实在的，现在这狐狸精啊可谓是欲火焚身，这么长时间了陪着一个丑八怪没毛大狗熊那纣王折腾来折腾去，多没意思啊。这回可倒好，来了一个世上难学的帅小伙，这块肥肉不叼到嘴里头那可太遗憾了。但是妲己呢他也明白这种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尤其看见大公子腾愣一下站起来了，知道刚才呀这距离有点过近了，哎，还得慢慢的跟他渗透。想到这儿他变招了，哎，明明心里头痒痒，但是表面上这小架子还端上了。

0: 这宫里头啊有一座高台，妲己呢就在高台上头准备了一架瑶琴，台下铺了一个毡子，伯邑考呢就坐在下边，也有一只瑶琴，两个人呢面对面就坐好了，然后点着了香。此时的妲己这心呢特别的激动啊，嘣嘣嘣啊，嘣嘣嘣，一个劲儿的跳啊，一不留神这颗小心脏啊嘣一下都能蹦出来。哎呦，这个女妖精恨不得扑过去，哎，扑到伯邑考的怀里头，那才称心如意呢。没说嘛，她呀还顾及点尊严，怕人家驳了面子，所以呢慢慢的进行调戏。二人对面坐好了，伯邑考啊连头都不敢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正襟危坐呀。答话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抬脑袋，哎，低头耷拉脚的在那儿给讲课。
1: 哟，师父啊，您现在开始教我吧。这从哪儿学起呢？
0: 啊，娘娘千岁，首先呢咱们得学学这个乐理，讲讲学琴的规矩。有道是没五音不正六律，没规矩是不成方圆呢。这瑶琴有内外五行六律五音，银柔勾踢，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乃是磨挑勾踢撇脱抵打，还有六技，有七不弹呢。这都是弹琴的规矩。另外呢这个曲调也非常的复杂，哎，有81大调，有51小调，有36等音，而且呢有一首诗，哎，也可以算作口诀吧，说是音和平息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这伯邑考啊是真有学问，哎，坐到那儿啊，啪啪啪啪啪，不用看讲稿，讲的就那么溜。可是妲己呢坐在那儿啊，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戏这大帅哥，不是学什么弹琴。后来妲己发现了这伯邑考讲课呀，哎，讲的太深了，嘚吧嘚嘚吧嘚，口吐白沫他也说不完了。这妖妃呀也有点烦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了，一时半会儿啊我也理解不了，咱们呢还是先吃饭吧。来呀，传膳上夜宵，半夜三更的还要吃一顿。几十名宫女啊摆了丰盛的晚宴，这伯邑考他不饿呀，推辞着还不想吃，可是妲己不答应。不行不行，大公子啊，您一定得陪我吃点儿，遵旨。不敢不吃了，二人呢对坐吃晚膳。咱没说嘛，这伯邑考啊他根本就不饿，低着头呢净想这心事了，心说呀这时间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啊。慢慢的长夜过去之后，君王啊酒醒了，哎，一高兴就得表态呀，把我爹就给释放了，我们父子团圆，好一同回国呀。哎呀，我哪有心在这儿吃饭呢，也没有心在这儿教琴呢。可是他心里头明白，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他就得耐着性子在这儿陪着。一会儿啊残席撤下，接着还得学琴。妲己一想，良宵苦短呢，用不了半天的时间，这个眉毛大狗熊殷纣王酒就得醒了，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妲己呀又偷眼看了一下大公子，哎呦，越看越帅气呀，真恨不能马上跟他钻被窝玩游戏，同床共枕。哎呀，可是不行啊，还得学琴呢。学了一会儿，妲己呀把小嘴一撅，把琴一推，哎，伯邑考啊，
1: 也许是我这个人呐，太笨了，怎么学了这么半天，一点儿也学不会呀？看起来这种学法啊，不行啊。娘娘，那应该如何学习呢？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学起来一定能快。这样吧，你到我这儿来，哎，坐在我这把椅子上头，我呢就坐在你的怀里头，你呢抓住我的两只手，哎，手把手的教我弹琴，这样学呀一定是能快一点儿。
0: 博弈考一听，还快一点儿，是能快一点儿，我这脑袋快一点儿啊，就掉了，吓得他呀哆里哆嗦都不敢言语了。
1: 哟，你紧张什么呀？我这学生啊还大大方方的呢，您这老师怎么倒哆嗦起来了？大公子啊，过来吧。
0: 博弈考他不过来呀，妲己过去了，一伸手抓住了博弈考的手腕，往怀里头这么一带，这博弈考哪受得了啊？说实话，他也是大男人，哎，七情六欲俱全呢。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眉目传情啊，尤其现在还动了手了，抓住自己胳膊腕子往怀里头裸。博弈考啊，就感觉浑身触电啊，嗖，半臂酸麻。博弈考哎呀一声，心说不好，我可不能动凡心呐，倘若稍有不慎，必然是覆灭九族。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秀儿等人绑架了关东军中将副司令长官山本佐夫，目的是想把杜桂林在宪兵队换回来，藏在了哈尔滨南郊外的一座破庙里。可有一点呢，这信儿得派人送去，最后这个任务落在了土尔道汤和的身上。老汤拿了山本佐夫的信，拿了秀儿的信，汤和由他破庙出来了，够奔哈尔滨。他这儿走了，压下咱且不表，单说秀儿等人在破庙里等候，派人到跟前的小镇买了点吃的，在庙里就支上锅，寺外派人警戒。就在这么一光景，外边来了五六匹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奔这庙来了。那放哨的就看见了，哟，急忙跑到屋中，大小姐，来了几个人，骑了马。哦，秀儿急忙出来，在庙的这个墙头这豁口地方往外一看，来了这五六个人呢，穿着打扮，秀儿一看就山里的匪相。这就是土匪，正当中这匹马上边端坐一人，个儿不高，长过脸，尖下壳，山羊胡，短衫儿。秀儿一看认识，谁呀？大名鼎鼎威虎山大掌柜的坐山雕张乐山。马嘶将勒住，张乐山由马背上蹦下来，
3: 哎，把马都拴好啊。收拾收拾，改改装，换换行头，然后进城。
2: 是，
3: 派人到里边看看，这庙里有没有别人。
2: 哎，
3: 有个小土匪就推着庙门来了。秀儿一看张乐山来了，熟人，而且对自己不错，上一次要不是这三爷救自己呀，自己就被李大年给害了。秀儿就咳嗽了一声，紧接着一推门主动出来了，前边可是张乐山张叔叔吗？
2: 哦，坐山雕领兵一回头，这庙里怎么出来人了？一看面前站的是秀儿，哟，这不是秀儿吗？
4: 张叔叔，是我，庙里头没别人，都是相声的，
3: 那意思都是家里人，你就进来吧。
2: 哦，
3: 张乐山呢，转身进来了，来到了当院。
2: 秀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张叔叔，我办点事情。
2: 哦，找个地方说话。
3: 那有台阶，爷俩就坐这儿了。
2: 坐山雕啊，就放心了，这庙里全是自己的人呢，也都是大青山土匪，都干这个的，而且威虎山跟大青山关系都不错。另外坐山雕最尊重的就是战九江，也就是万山红的丈夫，还有大青山的杜桂林。
4: 张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3: 秀儿问了一句。坐山雕看了看秀儿，秀儿啊，我到哈尔滨呢，接一批货，这不是吗？由威虎山够奔哈尔滨，走到这儿了，
2: 不能这时候进哈尔滨呢，这满街都宪兵，所以我们想换换行头，改改装，结果在这儿碰上你了。秀儿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既然坐山雕不是外人，那就把话和盘托出。张叔，我来哈尔滨是这么一回事，由头到尾的把话一说，如何杜桂林被抓，如何大青山第一次救人去，快枪队50多人闯进去死了20多位，我是背了我母亲来的，现在抓住了山本佐夫，就在这庙里头呢。话说完了，把个坐山雕听的眼珠都立起来了。哎呀，秀儿啊，有你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哎呀，你这胆子可太大了，张叔叔内心佩服啊！嗯，太佩服了。坐山雕一想，18、19岁20来岁的秀儿就能干这么大惊天之举。另外秀儿一想啊，我已经跟四禅说了如何进宪兵队，第一次救赵正义，杀日本宪兵，在墙上画蝴蝶，这个事儿也跟张乐山说了，把个张乐山听的，秀儿好样的好样的，大青山后继有人呐、哎呀，你做出这么大惊天之举，抓住山本佐夫，我得给你贺喜。不过拿什么贺喜呢？张乐山是个比较讲究的人，一伸手在怀里掏出把枪来，非常好的枪，看见没？这个枪啊，就张叔叔送给你了，作为见面礼。看见没？这枪把上镶的都是象牙，这是我他妈在一个日本军官很大官那身上整出来的。上边我还找能工巧匠，在这枪把上刻上了张乐山3个字，这边坐山雕3个字，这就当张叔给你留个纪念啊！但愿你们换人成功。秀儿，用不用什么帮忙的？张叔，不用。好嘞，我呀，这边赶紧收拾收拾，换好行头，我们赶紧进城，把货接出来。今天晚上连夜还得出哈尔滨，不光我们几个人来的，这批货分量很重，带好几百人来的，都埋在了哈尔滨的四周，藏在了村里屯里头，就我们几个人露面。秀儿，我不多打扰了，张叔现在就走，既然你这平安无事，我也没什么嘱咐的了。就这么的，坐山雕等人换好行头，就是换服装，穿得干净绅士一些，你这踢了他拉的，刚给山里头钻出来，就这身衣服到哈尔滨就这样逮起来，日本人也消灭土匪。哈尔滨现在是戒备森严的，秀儿把情况已然跟张乐山介绍了，坐山雕冷冷一笑，没事儿，没事儿，我呀见过多了。收拾完了跟秀儿话别，坐山雕等人走了。秀儿望着坐山雕远去的背影，再看了一眼手中的这把枪，确实好，爱惜，心里琢磨，坐山雕啊，这是看在我娘的份上，对我非常呵护，好，日后坐山雕的情我一定要报。秀儿还是焦急地等待着汤和。那么现在汤和呢？汤和不够奔哈尔滨送信去吗？不表秀儿在破庙内巧遇坐山雕，单说汤和土耳道揣着2封信晃晃荡荡进了哈尔滨，一迈进哈尔滨他就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同了，大街上这个巡逻的抓人声审问声，站住，领不丁正走着呢，后边二道具嗓子，什么事儿？先生先生，良民证干什么的？就开始问。汤和穿的这僧袍，一个出家人，踢了他拉的就够奔这宪兵队。简短结说，到了宪兵队门口了，他一看这宪兵队高大的围墙，拉了电网，大铁门关闭，宪兵队门口雁翅排开，一边站的8个日本兵，标不溜直的。一会儿大门打开了，哗，摩托队出去了，一会儿哗又回来了，门口是特别繁忙。哎呦，到门口这汤和啊 腿肚子有点朝前了，说人要不怕死那是瞎话，心里头也打鼓啊，我的妈，这是宪兵队呀、啊，这是狼穴呀、啊，啊，这躲都躲不开这地方，我还往里凑合，这玩意能出来吗？不行，我回去吧。刚转身一琢磨，不行，还得进去。秀儿在庙那儿等着呢。我要这么回去，大伙不得笑昏掉我大牙呀？哎呦，汤和老汤兔耳道啊，今天吹你明天吹，英雄独闯虎穴啊？怎么的？到宪兵队门口不敢往里进了，让人笑话。可进去也实在有危险，我这是进我是不进，不进我是进，哎呀，我到底进不进？他心里头啊，把抓揉长的，拿起个大钱来，我算算吧，我算算卦，他就蹲到这路边这，我往起扔，这个大钱的烟面啊要朝上，哎，我就回去，嗯，那就说明有危险。大钱的阳面要朝上，我呢，我也回去，为啥呢？那就更危险。我把这大钱扔起来，大钱又立起来，那我就进去，那就说明没有危险，看能不能啊？你这玩意儿这卦他算的，他把大钱扔起来，阴面朝上，他也回去，他不进去，说有危险；阳面朝上，那更危险，也不进去，除非这大钱立起来，那才进去，那就说明没危险，能立起来吗？哎，这汤和拿着手。把大钱攥住了，一闭眼睛，嗯，往上一使劲，突起来了，汤，阴面阳面，阴面阳面，闭着眼睛呢。行了，我睁眼睛看看到底阴面阳面，阴面阳面，一睁眼睛，他这一睁眼睛，妈耶，立起来了！这个马路牙子用砖铺的，两个砖之间有道缝。无巧不成书，他咋那么巧呢？这个大钱扔下来，啪，正好立到那缝上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天意呀、啊！这是啊，这是非得让我送死不可。行，哎呀，人活百岁终是死啊，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早晚也得死。哎，我死埋我有人质在手啊！大乔揣起来，酒壮熊人胆，不酒壮英雄胆吗？不，英雄不用喝酒也是英雄。边上有小酒馆，南无弥陀佛，阿门，天门，地门，弥哄马哄，毛的道孙百灵，把跑堂的吓一跳，心中暗想：这是俗家人呢，这是和尚啊。师傅您怎么个意思？上酒来两坛儿。哎，两坛儿酒搬过来。汤和一咬牙一瞪眼，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一坛儿酒弄进去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两坛儿酒弄进去了。酒劲儿上来了。眼珠子直了。这秃脑瓜瓢开始发热。耳朵滋儿。直叫唤，他这耳朵啊，没有这耳朵轮了，也没这耳朵垂了，就俩窟窿，让日本人给拉下去了。所以啊，这个汤和特别恨日本人。行，现在汤和觉得看谁都俩脑袋了，这胆子真上来了、啊，咳嗽一声，把酒钱付了，转身又小酒馆出来了，就来到了宪兵队的门口。他刚一到大门这儿，那个宪兵咔，扒拉，什么的干活。汤和一想啊，我不能软了啊，也是酒劲儿支的，我雄赳赳气昂昂，我应该。眼珠子一瞪，这一边八个日本宪兵琢磨这人怎么的有毛病怎么的，一见面这玩意儿拉长声这么笑呢。二八一十六位，你们听了，知道我谁吗？在下姓汤，单字名和，人送外号兔耳道，
2: 兔儿到，兔儿到，我得哪儿哪儿到。
4: 干什么来了？
2: 送信来了，找你们最大的那脑袋。脑袋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头，就找你们最大的那个头，也就是你们宪兵队说了算的那个头。为什么要找你们那个头呢？因为你们都做不了主，所以我要找头。头能做主，所以我找头。你们要能做主，那我就找你们，明白吗？所以我要找你们那个脑袋，脑袋就是头爷。你们有一个日本的中将山本佐夫，这小子，哎嘿，我知道他下落在哪儿呢？你现在不是大道边小道沿旮旯胡同去了玩留职，各个胡同药铺商店厕所耗子窟窿，你们都不翻人的吗？你们大搜捕不抓人，你们不找人，抓谁？抓那绑票的？找谁？找山本呢？我知道山本在哪儿，你往里通禀一声，让你们那脑袋出来，我跟他说两句，听明白没？这个把门的日本兵啊，听懂中国话了。哎呦，是啊，现在正找山本呢，这是大事，不敢怠慢。有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推开角门，赶紧往里跑。哎呀，出战告捷呀！唐河一琢磨，我看看一会儿谁出来。不大会儿，小角门一开，出来一个翻译。先生，我是一名翻译官，你对他们说你知道山本司令长官的下落。
4: 你是翻译？
2: 对，翻译就是说，他说日语，我说中国话，完你在中间传话，对不对？
4: 对，
2: 就是传瞎话呢，是不是？什么叫传瞎话呢？
3: 你什么意思吧？你可要知道，这是宪兵队，不能胡说八道。如果你要再胡说，抓进去你就喂狗了。
2: 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问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我敢到你宪兵队吗？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不？啊，
4: 我乃花果山的。
2: 花果？哎呀，花果山是齐天大圣那儿待的。花果山，我们是占山的山大王，明白了吧？你们有一个日本司令长官山本佐夫，这佐夫啊，被我们现在已经给瞪着了，抓住了，在我们的手中。要想山本活命，我来谈条件来了。你不是翻译吗？你告诉里边宪兵队那最大的脑袋，我要跟他谈。
3: 哦，你说的是真的？
2: 嘿嘿，这地方鬼门关我知道，谁敢上这儿来胡说八道啊，对不对？你就往里报一声那么弥陀佛。哟呵，这回翻译官听明白了，
4: 不敢怠慢，推个脚门进去。不大一刻，这个大门咕咚咚咚咚咣当开开了，
3: 里边出来五六个宪兵啊，还有这翻译官。汤和心里头琢磨，别慌别慌别慌，稳稳当当稳稳当当，别慌别慌别慌，越到这个时候越拿关键，我就得英雄气概，我得面前有百步的威风，头顶上透出千丈的煞气，我得来劲儿。这几个人出来，翻译官到的切近，这位先生里边请吧。
2: 上哪儿去？宪兵队总队长小本三郎队长在办公室候驾，跟你面谈。
4: 好嘞，
3: 搜身。
4: 不用搜，我自己拿出来。
3: 把那枪拿出来了。
2: 这日本宪兵过去一个，再摸没有硬家伙了。这回行了吧？
4: 请。
3: 请。
2: 哎，请你先来，都到家了，别客气。哎哎，你该里边请里边请，到这儿了你客气啥？这翻译官一琢磨，谁到谁家了这是？
3: 汤和炸胆子进来了。哎呦，一进院一看，这院里头两边大牌坊啊，房上架了机枪，
2: 赶那日本宪兵有的领大狼狗，那狼狗汪汪汪汪直咬，阴森森的，如同进了鬼狱一般。拐弯抹角，顺着长廊往前走，来到办公楼，上了二楼了。门吱扭一开，厚皮的板门拉开了，汤和进来了。队长室，这屋里头不光是宪兵队小本三郎队长，还有几个人都在那墙那儿立着，挎着日本战刀。汤和站在门口这儿，拿眼睛往里看了看，宽大的办公室，有大写字台，后边有书柜，里边摆的不少书。在写字台的后边站的一位，这个人四十来岁的年纪，挺高个，缠过脸，银丹胡，穿的日本的将校军装，光头没戴帽子。汤和一琢磨，这就是那小本队长。越到这时我又得拿住神呢，我呀啊，千万别松，迈步进来了。阁下就是宪兵队的队长小本队长吗？小本三郎的中国话相当不错。哦，我就是小本。这位先生，你什么的干活？
5: 我什么的干活呀？我到这儿来是想跟你面谈，自我介绍一下。鄙人花果山水帘洞占山为王大寨主，我们还有一个母寨主大大寨主。说起此人，那得吓你一跳啊。我要不说此人呢，你还能精神点，我一说出这个人来，当时你一哆嗦。那么我在没说这人之前，自我介绍一下，我来干嘛？因为我们水帘洞啊，有两个人，一个叫杜桂林，一个叫侯天顺，那是哥们儿，到哈尔滨来办事儿，你们日本人不抓什么共党分子，就误把我们这俩哥们儿抓进宪兵队，行刑逼供，严加拷打，愣说是共党。我们花钱呢也没救出来，我们使多大劲也没救出来。我们最后我们花果山水帘洞急了，我们派50名枪客晚上闯你宪兵队，没成想你小子有戒备，用机枪架住，打死我们20多弟兄。最后我们实在实在实在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就来撒手锏，想出最后一招，就把你们那山本司令长官给绑架了。现在今天我作为特使、大使、特派使来这儿跟你谈判，要兑换人质，不知意下如何？一句话，就看小本三郎啪一拍桌子。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 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大青山的四残第二残突尔到汤河，到宪兵队去送信。那是什么地方？燕朝地府啊，阎罗殿，上宪兵队找事儿去。那不是老母猪进屠户家找死吗？哎，汤河敢去。说这汤河老家是哪儿的？老家住在吉林的宽城子汤家镇。这个汤和他父亲呢，是个兽医，母亲周氏。他父亲的名字叫汤有进，汤兽医。汤和12岁那年，他父亲汤有进抽个小烟袋，坐在炕沿上，就琢磨，这兽医这年头难当啊。10天半个月的也看不了一次病，因为那个年代战火纷飞，这胡子七抢八夺，军阀割据，你抻我拽的来回拉锯打仗，村里头镇里头大牲口基本上都没了，这个马也被部队给征用了，牛土匪来了给抢走了，驴军阀跑着来散兵游勇给宰了，就剩一些老母鸡公鸡什么的。如果这当兽医要不给大牲口看病啊，挣不到钱。所以这一晃半年多没开张，这汤兽医汤有劲犯了愁了，家里揭不开锅呀。孩子都12了，小汤和就跟自己这媳妇一商量，我说啊， 嘿嘿，这年头兽医呀不好干，你看这没有牲口，没活干，对不对？我看呢，不如啊，我改人医，干脆我给人看得了。你看现在这有病的多少啊？打仗的，挨揍的，另外在外边跑回来的民工都有病。这要给人看呢，我估计啊，咱们家就能吃饱。他媳妇儿一听，要你在这儿都这么长时间了，土生土长，你们老汤家祖祖辈辈是兽医，都知道你给兽看行啊，牲口看病行，给人看那玩意俩道，谁能相信你？你要把牌子挂出去，谁敢来看病嘞？嘿，你这老娘们家家的，你不会动动脑筋吗？啊，动什么脑筋呢？哎呀，汤有劲呐，琢磨半天，有了，我呀躲出两天去，上外边转悠转悠啊。这个时候啊，你就在咱们这镇里头造谣，就说我回老家了。你哪来的老家？嘿，你不就说有就完了吗？就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北京，过去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给皇上看过病，是御医，家里头祖传三本御医书，现在这书发现了，北京通知了我到那儿取书去。哎，我家是不是是御医祖传，我回来之后我就说学成了，也就个三五天十天半个月我就回来了，我就说行了，得高人真传了，你这窑呢也造差不多了，咱牌子挂出去，哎，

出门，哎，干什么去老汤？嗨，那你就别问了，我跟你说呀、啊，嗨，这次你看这行了，我就走了啊，假装打个行李卷儿，由屯子出去了，上哪儿去了？到宽城子，宽城子就是今天的吉林省长春，拐弯抹角的找了一胡同，小旅馆不大，进去了。见着这店掌柜的，店掌柜的，我想住店，啊，住店呢，进来吧，还没钱，那没钱你住哪门子店？这么办，掌柜的，你没看我有把子力气吗？我能干活，我给你干活，你给我弄个地方就行。有那么一张床板，有那么一个小破褥子，你看我还带了个被，我给你干活，怎么样？我还不要工钱，只要能住就行。掌柜的一琢磨可也行，一看这汤有劲，确实挺有劲，行吧，那就住这儿吧。汤有劲就住在这小店里，起早贪黑的给这店家干活，就藏到这小店里。他这一走啊，这周氏可屯子就造谣，哎呀，你知道我老公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汉子上北京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丈夫到北京去做什么了？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个天大的秘密啊，我老公啊，就是我丈夫啊，就是我老爷们儿啊，就是我们孩子他爹呀、啊，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给皇上当过寿衣，不是当过御医，不是寿衣啊，就是给皇上看病，那家给皇上看的，看死好几，不是没看死过。都看活了，这次啊可了不得了，就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写那本啊御医的书在北京被发现了，人家北京啊就来信儿了，让他到北京去把那本书拿回来，那是我们老汤家的祖传，明白吗？我告诉你，我们老汤家过去不是兽医，我们哪是兽医啊，我们是给人看病的，就因为这兽医他不是现在没有大牲口长病了，所以没有这兽来看病来，我家老爷们有劲就说了，说给人看才能吃饱饭，怎么办呢？可怕别人不相信他给人能看呢，就我们家老爷们说上外藏两天去，让我给村里头造谣，说他们家是他爷爷的爷，我怎么都说漏了呢我呀。你反总而言之吧，这周氏啊就给村里开灶上窑了。这个有劲呢、啊、唐有劲在外边待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实在想家了，憋不住了，背包回来了。这一回来一进屯子就开始大吵着大喊，喂、哎、哈哈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哎呀我回来了。大伙一看唐有劲回来了，哎呦唐先生。干什么去了？那还说吗？上北京了。哎呦，对，我们听你媳妇儿说了，说你去取那祖上传的那个你们家那医书。那当然了，不但那个呀，我还碰上了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师傅，那御医呀、啊。那一看我，这不是他徒孙的徒孙的徒孙的徒孙徒孙吗？是不是？就教我几天的光景。就把我教，嘿，看见没？就一下子把我教成了啊！哈哈哈哈，哎呀，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妙手回春，华佗在世啊！一般的大病、小病、常见病，招手成春，马上就能治好。回到村里头，自然的又吹了一遍，最后两口子把门关上了。周氏紧紧抱住唐有劲。两口躺在炕上亲热的时候，有劲呐、啊，你上哪儿去了？哎呀，别提了，我在宽城子找一小店，搁那藏了五六天，最后实在把我累得不行了，我也想你，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要，那你能给人看病吗？放心吧，明天咱把牌挂出去啊，来了我就给看。第二天。两口子把面板刷吧刷吧，写了这么几个字儿，诊所挂到外边去了，没有一个人来敢看病的，为啥呢？有的还是不相信，一个兽医怎么出外头五六天。

0: 的光景，这回来就说能给人看病了，妙手回春了，这玩意儿可能吗？没有人给看。哎呀，把个汤有劲急的满嘴是泡。这玩意儿没人来看病了，咱们不开张还是挨饿呀。晚上跟周氏又躺在炕上合计，我说这么办吧，我跟你说，我想了一招。想什么招啊？不狠不吃米呀、啊！现在为啥没人敢上咱们家来看病呢？还是不相信，还觉得我是兽医，明白吗？今天晚上，我说老娘们啊，你出去，你拿点泻药，偷摸的扔到井里头。这扔到井里之后啊，第二天不打水吗？都上那井里打水去。哎，喝咱们这水，他做饭也好，炒菜也好，淘米也好，他就拉肚，整个这村里头全拉肚，就说闹瘟疫了。这一说闹瘟疫，我就说能治，来俩我就给他下点这个，是不是止泻的药，不好了吗？这一下就传出去了，明白没？哎，这好主意啊。这两口都被生活逼的，半夜周氏弄了一包泻药偷摸出去了，趁人不备在镇子中间有口井给扔到井里去了。随后呢回来了，躺在炕上，有劲呐、啊、我扔完了，有没有人看见？没人看见，没事儿，就是普通的泻药。我告诉你周氏，即便这个病不治，五六天也就好了，但是呢趁得没好之前咱们就治。哎，这一治好了，咱这名不就传出去了。这泻药两口子合计完扔到井里去了。第二天呢到中午的时候，有五六户人家开始闹肚子，周氏啊就上外又造谣去了。呀，你不知道啊，现在闹瘟疫啊，闹拉肚子瘟疫。我跟你说吧，我们家老爷们专会治这拉肚子症，不管你咋拉，横拉竖拉，妙手回春，马上就能治好。几句话真忽悠两个来。哎呀，对门老王家的王木匠，王木匠来了。哎呦，有劲呐！哎呦，这不老王吗？哎呦，不知道怎么的闹肚子，好几户人家都闹肚子。哎呀，我这个你说这肚子疼，这玩意儿怎么整？你快点能不能给我下点药？好，那来吧。哎，我这是妙手回春，华佗在世，开了副药，这边就抓，药钱也收了，药给这王木匠包好，王木匠拿回去熬药，熬完了晾凉了，喝了，嘎嘣死了。哎呦，人命关天，给治死一个。这老王家可炸了营了，连男带女的来了30多位，把老汤家就给围上了，站在门口破口大骂，把棺材也停在门口堵着门。你要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你出来。周氏和汤有进两口子把门顶上，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咋办？哎呀，咋办呢？还咋办呢？汤有进看了看，我说家里的，咱俩赶紧跑吧，带孩子有后窗户，这儿就不能待了啊。哎呀，有劲呐、啊！你看看，挺好的家呀，让你给过这模样，挺好。兽医你不当，你非要当人医。现在可倒好，给治死一个。你看那玩意一个闹肚子，你怎么能给人治死？是啊，也许下错药了。我这玩意儿一激动，这不兽医改人医，是不是？你我号脉的时候都号脚脖子上去了，结果我这说不上怎么的，这开了这么药。哦，我看啊，开错了。你说我给驴灌肠的那个药方给他当止泻药下下去了。哎呦，快快快快快，怎么办？由后窗户跑。周氏和汤有进带了12岁的汤和， 由后窗户跑出去了，说这家呢，家还要什么了要啊？赶三人跑到了村外的高粱地，往高粱地里头一蹲。陶小金一琢磨怎么办呢？哎呦，我说老婆呀，这回咱们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这玩意儿天下之大，咱往哪儿溜达呀？这还有个孩子，是不是？12岁小汤和看了看，哎呀，这回可好，哎，这回太好呀。你说爹，您俩偷的合计那些呀，我躺炕上啊，我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又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又是给皇上看病，回来之后挂上牌子，你上外头躲两天去。哎呀，这可倒热闹，是不是？现在窒息了，人家闹肚子，我娘呢给往井里头扔泻药，结果你呢这个给人家开这个止泻药，把驴灌肠那个药给人家下上了，这家整齐了吧？你看这玩意咋整啊？这孩子给哪听的？我都一躺炕下没睡着，没啥事听你俩捣鼓。我躺炕下不光你俩唠嗑我能听着，你俩来干啥我都能看着啊！小兔崽子不许胡说！哎呀，这怎么办？哎，汤有金眼珠一转，这么办吧，咱这跟前不有个庙吗？火神庙就一和尚，是不是？干脆把汤和送庙里得了。孩子，委屈委屈你，你也没地方去。你说领着你吧，战火纷飞的，哪天爹再对不起你，是不是？说不上哪颗炮弹落到这跟前儿，把你再炸了。所以这么办吧，把你送到庙里头。我和你娘娘，我们呢上关里，不闯关东吗？咱们闯关里，我们到那个河南呢，到湖北，哎，到湖北看看啊。我们看湖北那地方有长江吗？说那能淘金，我们到那边淘淘金去，多咱我跟你娘发了大财了，再回来娶你，行不行？哎，弟呀、啊，那你跟我娘可真回来，回来就这么的，两口子一合计，把12岁汤和跟前有火神庙，就寄放到火神庙了。这火神庙小庙不大，就一个出家的老和尚。老眼昏花的，阿弥陀佛，施主，什么事儿啊？哎，唐有进打了个嗨声，我说长老啊，高僧啊，大师傅，我这是我们孩子他妈，我是孩子他爹，这是我们孩子，他叫汤和，12岁。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个梦，神仙呢给我托梦，说我们家要发，就得把孩子舍到庙里头。你这么办吧，大师傅，就把这孩子送到庙里头当小和尚得了。好说歹说的，老和尚点头了。这老和尚一琢磨，收个小和尚弟子也行啊，跑前跑后的，就这么的，汤和就流到了火神庙。汤有进和媳妇周氏上官礼了，12岁汤和就在火神庙，离他这个汤家镇也就20里路。孩子就在这儿出家。哎呦，不用剃头。怎么说不用剃头呢？小汤和9岁那年出疹子，把满脑袋的头发全拱没了，所以汤和啊天生的秃子。哎呀，这脑瓜子比瓜的亮，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倍儿亮倍儿亮的。这老和尚啊就收下了汤和，穿上一小僧袍，就在这汤家镇的火神庙他出家了。这庙里头啊，就一老和尚加一汤和，啥活都得汤和干，扫地擦大殿，整理后院。别看庙不大呀，这活也不少啊，把个12岁汤和累得腰酸腿疼的。爹也没在跟前，娘也不在跟前，孩子就有点上火。哎呀，另外这火势也不好，你想个老和尚一火神庙香火也不旺，收俩钱都老和尚揣起来了，说攒个棺材本。所以孩子除了吃点粗茶淡饭以外，连个零嘴都吃不到。这汤和啊，这脑袋也非常活。哎，他老汤家这人这脑袋都活，你看他爹汤有劲就活呀， 等到摊盒这儿了，这脑袋更活了。这小孩一琢磨，哎呀，要这么干整两天半，我不得饿死的呀。这一个老和尚到现在信不信，哎呀，这成天闭目合眼的，就我一个人干活，干脆我呀偷点啥上外卖去吧，卖完我给外头整点稀的。学不来学不去，一看大殿里那铜香炉不错，他拎出去了，到镇上卖了，卖俩钱儿，买个热火勺，弄俩烧饼，又买点糖，哎呀，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嘿，汤和心里琢磨，好，哎，这吃饱了，回去了。回到庙里的提心吊胆呢，这香炉要没了，这老和尚要问起来，我得怎么说呀？哎，我就说来贼了，给偷走了。可这老和尚老眼昏花，年岁也太大，成天坐这后屋啊，就是梆梆梆敲了木鱼子。你别说丢一个香炉啊，丢什么他都不知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又隔了三五天，这回偷出俩香炉去，又到镇上卖了。卖完之后啊，换俩钱又吃顿饱饭。你反这么说吧，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到半年时间，整个这火神庙连那外边的大门左扇都让汤和给卖了，剩半扇门了，在那关子敢卖来卖去，卖去卖来，实在没啥卖的了。汤和啊又饿了两天，我卖啥呢？他这眼睛撒不来撒不去，就把这眼睛落在了这老和尚身上。行了，我把这老和尚卖了吧。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烂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4: 贾政带着众人在这房子里头还迷了路了，往前这么一走啊，就见对面忽忽悠悠又来了一大群人。哎，跟他们呢是面对面，可就过来了。一瞧这伙人也是道貌岸然的，哎，人模狗样的。一瞧这里头也有一贾政，哎，也有一个贾宝玉，嗯，还有贾珍等众人。这怎么回事呢？到在近前一看呢，嘿，这才明白， 闹了半天呢，是一面大镜子，玻璃的。那位说了，这不像话，一面大玻璃镜子就能把这帮人都给唬住啊。您分什么年头，要是今天，这玻璃镜子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可那年头不行啊，那玻璃绝对是名贵的东西，一般人家买不起，也见不着。日常生活当中想照镜子怎么办呢？照铜镜，条件再不好的拖鞋底子照一照，撒泡尿照一照。所以说贾政等人被大玻璃镜子给唬了一跳，他们感觉呀也挺滑稽，赶紧一转弯绕到玻璃镜子后头去了。一瞧呢，哟，这地方有好几个门，也不知道该从哪儿出去了。这时候贾珍过来了，老爷随我来吧。有打这道门出去就能到在后院，有打后院再出去倒比先前走的路近啦。说着话带领众人又转过了两层杀出锦阁，果然有一道门可以出去。众人来在了院子里头，只见满架的蔷薇，再转过一片花草攀附的篱笆墙，就见有一道清溪拦在眼前。好漂亮的景致啊，真乃是鬼斧神工，奇妙之极。贾珍呢继续做向导官，领着大伙又往前走，左转右转是峰回路转呐，看见了平坦宽阔的大路。猛抬头一瞧，哟呵，园子的大门豁然出现在前面。很多人都懵了，这条路是怎么修的呀？我们是怎么走的呀？这园子是太有趣了，搜神夺巧哦。这一场游览可就算结束了，大家伙是拱手告别，唯有贾宝玉是懵登转向，因为他爸爸没有什么吩咐，所以说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怎么办呢？只好跟在他爸爸屁股后头，就像一头小毛驴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么跟着，一直跟到了书房。贾政往这一坐，扭向回头一看，呀哈，发现儿子还在屁股后头跟着呢。贾政有点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你还不回去？难道说还没逛够吗？还要在我这书房里头逛上一遭不成？贾宝玉心说，爸爸你说这话可亏心，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怪兽啊，我见着你好比是美羊羊见着灰太狼了，我躲还躲不及呢，我还想在你书房里头溜达两圈啊！我要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你孙子。这心里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当爸爸的呢继续训儿子，这么大半天了，老太太一定还悬着心呢，挂念着你，快快快到老太太那儿前去问安，他疼你呀也是白疼了。宝玉连忙告退出来，倒在院子外头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耶，简直都压抑死了都。这时候有几个小厮，也就是年轻的仆人呢，呼啦超往上一围，就把贾宝玉给包围了。有的人过来把他拦腰给抱住了，这个就说，二爷呀您可真有本事哦。那个就说，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好几遍了，我们回说老爷今天呢非常的喜欢，老太太才算放心，要不然的话老祖宗肯定派人把你给叫回去，那么今天你这施展才华的机会可就没有了。
7: 嘿嘿，是呢，宝二爷，今天您是大展才能啊，那些老头子知乎者也已言哉，说的那些词儿那都叫什么玩意儿啊，跟您一比是小巫见大巫，您今天得了头彩了，这是大喜事儿，您呢应该赏赏我们呢。您听了吗？贾府那么大的规矩，可是在宝玉跟前下人们呢就跟他随随便便，可见宝玉平时对下人是多么样的亲近，多么样的平易近人。宝玉一看

0: 看众小厮想要赏钱，哎，他也乐了啊！好好好，回头啊，给你们每人一吊钱。这些人不干呢，哎，不不不不不，谁没见过一吊钱呢？我们不要那玩意儿。哎，我说宝二爷呀，您身上这么多好东西，这么多零碎呢，啊，还有这荷包什么的，哎，您把这玩意儿赏下来吧。说着话，一个上来解荷包，另外一个呀解这个装扇子的扇囊，这一个拿玉佩，那一个拿玉环，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宝玉身上佩戴的东西呀，除了通灵宝玉以外，全都给抢劫走了。宝玉呢也不跟他们争辩，那意思默许了，哎，都赠送了。这群小厮啊特高兴，把东西都揣好了，回过头来还起哄呢。哎，我说各位，咱们把宝二爷给抬进去吧。好嘞，抬着他。真是没大没小啊，这个拽胳膊，那个抄腿，这个抱脑袋，哎，就把宝玉给举起来了，一直把这位宝二爷送到了贾母院子的二门前。这时候贾母早已派人看了好几遍了，那些奶妈的丫鬟呢，看见宝玉回来了，急忙可就围上来了。有人呢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那几个小厮呢也不敢捣乱了，哎，稀里呼噜全都解散。宝玉跟着丫鬟老妈子来在上房给贾母见礼。贾母知道今天儿子贾政啊没有难为孙子宝玉，心里头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不大一会儿，袭人叫丫鬟们倒了茶来，忽然发现宝玉身边佩戴的荷包等物都没有了。这袭人大吃了一惊啊，要我说你带的那些东西都跑哪儿去了？是不是你又平易近人了，又被那些小厮给抢劫了？哈哈哈哈，袭人姐姐，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刚说完这句话，由到旁边走过一人来，谁呀？正是林黛玉。黛玉可真着急呀，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来在了宝玉近前，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的观瞧，很快就看出毛病来了。宝玉浑身上下原来呀有很多的饰物，可是现在除了那块通灵宝玉以外，其他的饰品是荡然无存。别的玩意儿黛玉都不关心，就有一个荷包，那是林黛玉亲手做的，哎，送给宝玉的，平日宝玉也随身携带，是形影都不离。就这个荷包不是定情信物，可是呢比定情信物也差不了多少。今天一瞧可了不得了，这荷包啊已经没有了。哎呦，可把林黛玉给气坏喽。这宝玉不是不重视那荷包啊，他是不重视送荷包这人，他不重视我呀。要这我可得问问了，我给你那个荷包呢，是不是也都送给他们了？行了，这回我算长了记性了，从今往后你再想我要任何东西呀都没有了。说着话堵着气，一转身腾腾腾几步可就回了房屋了。就在他那桌子上头放着一件东西，什么呢？是一个香囊。说是香囊，可是半成品，是现在林黛玉正在制作的这么一个香囊。他那意思呢，等香囊做完了仍然是赠送给贾宝玉。可是这一回林黛玉她生气呀，左手抄起了半成品的香囊，右手把大剪子可就拿起来了，不由分说呀，咔哧咔哧咔哧，就把这半成品的香囊啊就给搅碎了，一边搅一边是珠泪滚滚。宝玉可急坏了，蹭一下过来，由打黛玉手里头把这香囊夺过来一看，嘿嘿，已经不中用了。你哎呀，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把它剪坏了呢？哼，我不光要把它剪坏了，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剪坏了。哎呦，你别这么任性啊，实话跟你说，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是随身携带，我没有赠送别人，不信你瞧啊。说着话贾宝玉一伸手，由得贴身的地方把那个荷包给掏出来了， 林黛玉这么一瞧，腰眼前一亮，正是自己赠送给宝玉的那一款。你快看看这是什么，你赠送给我的东西我视如生命，所以说贴身携带，任何人都不可能给抢走了。这么一来，林黛玉倒不好意思了，自己赠送的荷包宝玉是如此之珍重，他不由得呀后悔自己错怪了宝玉了，是方才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那香囊给剪坏了。黛玉是又羞又愧，低下头来。宝玉呢也有点生气，你呀你也不用剪了，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做东西了，你给我做的香囊半成品不就剪坏了吗？那么你以前送给我的这个荷包我也不要了，我还给你。说着话啊，啪就把这荷包扔到了林黛玉的怀中，她是转身往外就走。黛玉一瞧越发的生气了，他一边哭一边拿起这荷包，抄起剪子又要剪。宝玉一瞧可要坏菜，可不能让黛玉再剪了，我是当哥哥的，我是男子汉，该服软的时候我得服软呐。想到这儿，他蹭一个箭步跳到了黛玉近前，一把就把那荷包给抢过去了。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好妹妹你就饶了他吧。黛玉呢嘡啷啷把剪子一摔，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就说了，你呀你也不用跟我逮一阵好一阵的，要生我的气呀，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谁也甭理谁，就当是不认识。说着话赌气可就上了床了，脸朝里就躺下了，用手绢就擦眼泪呀。你看宝玉经常犯小孩脾气，可是在黛玉跟前呢他就真正的成了大哥哥了。一看黛玉生气，急忙忙上前就哄，是妹妹长妹妹短，一个劲儿的赔不是，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胡闹，我傻帽，行不行啊？黛玉被他给纠缠的实在是缠不过了，只得坐起了身形。哎，看你这意思是不想叫我安生啊，那我就躲你一会儿。说着话耍小脾气转身就要走，宝玉可就乐了，哎呦你走啊，你上哪儿去呀，你上哪儿去我就跟你上哪儿去。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个荷包啊，也就是林黛玉赠送给他那一个，又戴在了自己的身上，是小心翼翼，显得十分的真爱。就这个小细节林黛玉能看不着吗？心头就是一亮啊，不过表面上还假装生气呢。哼，你刚才说不要了，这会儿怎么又戴上了呢？真是没羞没臊。说着话扑哧一声可就乐了，一天的云彩是满散呢。宝玉心里头也高兴，哎呀好妹妹，明天呢再替我做一个香袋吧，啊把那个损坏的那个空缺再给补上吧。哼，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了，高兴了呀我就给你做，不高兴的话就不给你做。哎呀哪能啊，妹妹见着我肯定是高兴啊。俩人一边说着一边就出了房门。您看了吗？这就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哎，爱的真，爱的纯，爱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荷包，而不是那些世俗的事情，和功名利禄啊都不挨着。单说这宝黛二人离开房间，赶奔王夫人的上房屋，到这儿一瞧，怎么那么寸？哎，凤姐和宝钗也在这地方呢。王夫人这里呀是非常的热闹。怎么回事呢？却原来贾强已经从姑苏城啊回来了，买回来12个女孩，还有行头舞的，还聘请了教习，哎，也就是老师啊，把这些人安排在梨香院里头，由教习教这12个女孩演戏。前文书咱们说过，起先呢是薛姨妈这一家子在梨香院里头住，因为修建大观园，把梨香院呢划在省亲别墅里头了，所以说薛姨妈这一家子也就搬出来了，搬到不远处另一处幽静的房子去住，把梨香院呢给腾出来了， 这个地方也就变成了戏班子，主管呢仍然是贾强。这时候老仆人林之孝的媳妇儿来回王夫人啊，太太呀，我们聘请来12个小和尚，还有12个小道士，连新做的僧袍道袍也都有了。那位说了，这老贾家请尼姑和道姑干什么呀？哎，您想啊，大观园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那边有唱戏的，这边有出家修行的，得有庙宇，有庙宇就得有和尚道士啊，有和尚道士就得学念经啊。林之孝媳妇儿接茬回禀说，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得跟太太说一说。哎，有一个带发修行的姑娘，是苏州的人士，祖上呢也是读书的官宦人家。这位姑娘啊，自小是多病，买了许多穷人家的闺女当替身啊，到庙里头去都不中用，到最后实在是没辙了，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她这病啊才算是好了，现在带发修行，已经是18岁，法名叫做妙玉。妙玉的父母双亡啊，身边只有2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服侍。妙玉这姑娘又通文墨，又通经文，模样长得又好。她知道京城里头有观音的遗迹，还有古代的真传佛经，所以说去年随着她的师父就来在了京城，就住在一个尼姑庵里头。妙玉的师父呢，去年冬天呢，哎，也圆寂了。现在就剩下妙玉一个人是孤苦伶仃。依我看呢，妙玉这个带发修行的姑娘非常的难得，咱们呢应该把她也给请来。说到这地方，咱们点评两句。哎，就这位妙玉呀，可不得了，人人尽知，《红楼梦》这部书里头有著名的金陵12钗，也就是12个最上等的女子，其中呢就包含这位带发修行的妙玉。当时王夫人可就问了，说妙玉这个姑娘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她请来呢？林之孝媳妇儿说了，我们呢已经请过了，只是这个姑娘她不同意呀。她说侯门公府已是压人，她是断断的不能来的。哦，王夫人一听乐了，说这个妙玉既是官宦小姐，自然有一些架子。嗯，这么办吧，我亲自下一个帖子，就算我亲自的请请她。林之孝媳妇儿答应一声，可就出来了，叫管文笔的先生写了一个帖子，是去请妙玉。第二天呢，又派专人专车去接去。那么这位清高的妙玉到底来是没来呢？哎，到了后文书咱们是自有交代。这地方您知道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嘿，也就得了。那么王夫人房间当中呢，仍然是非常的忙活，有回禀这个的，回禀那个的，完全呢都是围绕着元妃要省亲这件事情展开的。宝玉和黛玉一瞧，这地方这么忙活，哎，待下去呀也是没有趣味，得了，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了，找探春去玩去吧。于是乎这俩人呢一转身就赶奔探春的房中。咱们书说简短呢，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三三见酒多少天，哎，一个夏天又是一个秋天都过去了。甭说凤姐，就连王夫人还有上房的丫鬟婆子都忙得不可开交，直到10月将近，一切一切才准备就绪，各处监管也都交了账目，各处古董玩器呢也都陈设齐备，采办的鸟雀等动物，从仙鹤孔雀到鹿兔鸡鸭鹅，哎，等等等等，也全都买齐了，交到园子里头去饲养去。贾强那边呢，在梨香院里头也排出来20多出小戏来，那小尼姑小道姑啊也学会了念几卷经文了。这回这叫什么呢？就叫做万事俱备，是只欠东风啊，就等着贾元春省亲了。各位，这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的精彩桥段，咱们是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曲。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七十二拜都拜了，最后就差这么一哆嗦，这回呀就得贾宝玉他爸爸哆嗦了。这位贾政老爷挑良辰择吉日给皇上上了题本，哎，也就是正式的奏折呀。什么奏折呢？前文咱们说过，皇上开天恩，允许后宫的妃嫔娘娘回家省亲，也就是啊看望父母老家，但是有一样得皇上御笔亲批，所以说老贾家奏折就递上去了。您看这当皇上的就是这么拽，他的岳父老丈人想干点什么事儿，哎，还得给他打报告，还得请示。这就用上那句话了，哎，有钱爽是有钱哏儿，有钱敢打老丈人儿。这就不像我说书人李庆峰，哎，见了岳父啊得毕恭毕敬的。就拿昨天来说吧，多喝了一罐啤酒，还让我岳父把我训斥了一顿。最后是赔礼道歉，哎，又陪着老丈人喝了半斤白的，这才算完活。您说这跟皇上怎么比呀？这眼泪哗哗的事儿咱不提，哎，还说这皇上大笔一挥可就准奏了，哎，明年正月十五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呀，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里头领了这道恩旨，那真是昼夜不闲呐，又准备这个又准备那个，忙得脚后跟吧唧吧唧的打后脑勺，把后脑勺都差点打漏了，这才算准备的差不多，哎，连年都没过好啊。眨眼之间到了正月初八了，离这个贾元妃探亲呢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哎，更乱套喽，有很多的太监出宫来，到在贾府是勘察地界，哎，勘察方位，什么地方更衣，什么地方闲坐，什么地方受礼，什么地方开宴，在什么地方休息，给安排的是明明白白。还有呢，就是进行安保工作，连耗子窟窿都得给堵上，有那冬眠的癞蛤蟆呀，把它挖出来扔出去，各处都得设关防，挡帷幕，也就是布围子。那意思娘娘省亲的时候不允许老百姓围观，咱就这么说吧，里里外外忙了一个透彻，一直到正月十四这一天呢才算都给安排好。这一宿和府上下谁也没睡觉啊，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是天交五谷，也就是天要亮还没亮的时候，贾母可就起来了，一想久别的大孙女就要回来，她是又高兴又难过又紧张啊。不过这位老太太是格外的精神，贾府凡是有爵位的一律按品级服饰穿戴起来，哎，园子各处帐舞盘龙，莲飞彩凤，金银幻彩，珠宝生辉，顶坟百合之香，平插长春之蕊呀。这么多人静悄悄的，连个咳嗽声都没有吧。如果说有谁犯了支气管炎，哎，或者是咽喉肿痛非得要咳嗽，那对不起你呀。

时间太长了，贾母这两条腿受不了，因为岁数太大了，又是骨质增生，哎，又是关节炎，还有点缺钙，所以呢，一个劲儿的哆嗦，心说我这大孙女怎么还不来呀？正这么个时候，有一个太监呢，骑着高头大马是缓缓而到，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在了近前。贾母急忙忙上前迎接呀。那位说迎接这太监王熙凤怎么不去呢？王夫人怎么不去呢？这就叫家有千口，是主事一人。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旁人都不好使，哎，就得贾母出头了。这时候贾母就向太监打听说，贵妃娘娘什么时候才到啊？啊哈，老太太还早着呢，下午一点一刻呀就要把晚膳提前用过，因为两点半还要到大佛堂拜佛，五点一刻圣上要赐宴，还要看灯，然后呢才请旨出宫。哎呀，恐怕得到晚上八点才能够起驾呀。贾母一听，我的妈耶，差点坐到地下，心说这不还早着呢吗？现在才什么时候啊？拿现在钟表来说呀，现在也就是上午九点，要一直等着，哎，等到晚上八点，那什么人搁得住啊？凤姐可就说了，既然如此，老太太太太呀，你们就先请回房歇着吧，等什么时候贵妃到了再接驾不迟。贾母点了点头，心说我呀，嘿，也实在是站不住了，这么大岁数让我站一天的军姿，我扛得了吗？我呀，就这么着，大家是回房休息，外边的事情呢由凤姐照料，又命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饭喝酒，这个都暂且不提。那么贵妃娘娘白天不能来，得夜间到，如果说黑吧出溜的，哎，那能行吗？因为得看夜景啊，准备蜡烛吧，赶紧叫人呢，把蜡烛一担一担的往府里头挑，哎，各处都点灯啊，大家伙一阵忙活，把灯全都给点上了，就听见外边是马蹄声急，有十几个太监气喘吁吁的拍着手可就来了。吃饭的这几位太监一听拍手，明白这是信了号，哎呀，别吃饭了啊，来了来了。于是乎呢，各按方位站好，贾赦领全族的子侄在西街口外迎接，贾母带领着全族的女眷在荣府大门外头迎候，大门悬灯是二门结彩，这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就是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看见一对穿着红衣裳的太监骑着马缓缓地走过来，来到了西口牌坊前，下了马，垂手面向西站立，有人呢把马给接过来带到布围子外头去。一会儿啊，又是一对一对的来了十几对太监，这时候隐隐约约的就听见十分悦耳的戏乐之声。什么叫戏乐呢？就是用丝竹管弦演奏的乐曲，哎，特别的动听。再一瞧，有一对对的宫女，一对对的太监，衣冠整齐，缓缓列队而来呀。就见一对对龙凤图案的后妃仪仗，什么旌旗羽扇，还有金丝提炉焚着玉香，紧接着就有一把曲柄的七凤黄金伞盖，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是供奉着贵妃娘娘用的官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绢帕、漱口鱼、拂尘等物，一对对的过完了，后边才有八个太监抬着一乘金顶鹅黄透风鸾轿缓缓而来呀。这轿里头坐的正是贾元春，哎，贵妃娘娘。贾母一看不敢怠慢喽，急忙忙带领众人啊，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路旁。那么那些男人呢，什么贾赦呀、贾政啊、哎、贾珍呢、啊、他们早就跪下了，男男女女一起就喊呐、啊、娘娘千岁千千岁。咱们单说贾元

0: 春，稳稳当当坐在凤鸾大轿里头，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轿帘轻轻地挑出一个缝来，往外头观瞧。唉，街道依旧，房屋依旧，人员依旧。道路旁边跪的是我爹、我娘、我奶奶。想当初啊，我离开此处还是一个小姑娘，可现如今他们都叫我贵妃娘娘。皇宫里头身似海，旷如天，伺候皇上，表面上听起来挺悦耳动听的一个字眼儿，而实际上是那么回事吗？天天就是宫斗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连一句实话都听不着。混好了红火那么两天，混不好三尺白绫就得给勒死，再要是有人陷了害，就得抄家灭门，祖坟都得给刨喽啊。名利场就是是非坑，我一个小女孩，我顶得住吗？现在我多想啊，多想冲下轿去扶起我的爹娘，扶起我的奶奶，说一声我不是君，你们也不是臣。可是礼法在这儿挡着呢，这就是无形的墙啊，就是万丈的沟壑呀，我过不去。人呐，别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就变了形了，就变了态了。哪有亲爹亲娘亲奶奶给我这小女孩磕头的？唉，是是非非的不能想啊，一想难免让人是泪眼迷离。这大轿啊，喝山喝山往里头抬，可就过去了。那么这边呢，什么贾母啊、邢夫人、王夫人呢、包括那些男的，贾赦、贾政那一大帮，由打地上爬起来，在轿子屁股后头啊，就这么跟着进入一个院落。抬轿的全都出去，太监们也都散尽，只留下宫中的女官，什么昭容啊、彩嫔呐、服侍着贾元春娘娘下轿。只见院子里头各色的花灯灿烂，全是纱绫扎成的，非常的精致。上面呢有一个带横匾的灯，写的是体仁慕德四个大字。元妃入室更衣，这么多年呢，她能回家看一看，这是万分的激动，恨不能和母亲和奶奶说说话，可是不行啊，得按规矩走。等更完了一出来，上轿往北走进了园子。元春往左右看了看，就见园子里头香烟飘渺，花彩缤纷，处处是灯光相映，时时戏乐声喧，说不尽的太平景象，是富贵之极呀。元春一看这么奢华，他是于心不忍，暗暗的着急。哎呦，为了我回趟娘家，兴师动众，是大兴土木，这玩意儿也太嘚瑟了，这得白花多少钱呢？正这么个时候，随行的太监跪倒起奏：“请娘娘下轿登舟。”那意思让元妃娘娘坐船。这时候舟已沉平，有人呢把贾元春搀扶着走上了大船。这是平地里头挖河灌水，引泉而入。这条行船的溪水叫做沁芳溪，弯弯曲曲的清流像游龙一般。往两旁看去呀，岸边修的是石栏杆，上边安着各色的风灯，是水晶玻璃的，远远一看犹如银花雪浪。伴驾的太监就说了：“娘娘您看呐，两旁边绿柳成行，枝繁叶茂，那树上头还开花了。”元妃心说，这像人话吗？现在是正月十五，严冬刚过，冷的是嘎嘎的，这柳树怎么能抽丝呢？怎么能开花呢？可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原来树上啊，用各色的绸子、绫子还有纸啊，缠上了枯枝做的花、做的叶，每棵树上头挂着好几盏灯，在灯光的照射之下，足可以以假乱真。 再看那水里头有荷叶、荷花、水草、野鸭，可就是没有乌龟、甲鱼、大王八，因为那玩意儿啊，看着它不美观，挺闹心的，早就拎着脖子给扔到墙外头去了。当然了，这些荷花呀、什么野鸭呀，也都是假的，用贝壳和羽毛做成的。各处的灯上下争辉，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头呢，也是各种精致盆景式样的灯，什么珠宝帘子、锦绣幔帐，船只华美，自不必说了。这条船慢慢的往前走，就听见唰这么一声啊，就进入了一个桥洞。这桥洞上头挂着一面扁灯，亮亮堂堂，现出四个字，是了听花絮。贾飞这么一瞧，他可就笑了，哟，这花絮两个字挺好，何必要加上了听呢？娘娘的意思是说，水边有花就可以了，甭说是什么花了，现在他说话就是圣旨啊。一旁边的太监可就着急了，急忙忙乘小船上岸，是飞报贾政啊，娘娘有旨，了听花絮改成花絮。贾政吓得直哆嗦，改、快快的改过来。现在他这当爹的也没有当爹的样了，连三孙子都不如，这就叫君臣之别。咱们再说贾元春这条船继续往前进，到了内岸又弃舟上轿，往前边远处这么一望，哎呦，殿楼巍峨如月宫一般呢，那石头牌坊上头也亮亮堂堂的写了四个大字，是天仙宝镜。贾元春心说，可要了我的命了啊！说我是天仙，说这花园子这是宝镜，这也太张扬了，这是想弄死我呀。你们不知道吗，现在皇宫里头那宫斗多严重啊，就这四个字儿就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回过头来参我一本，我就得打入冷宫。因此上贾元春连连摆手，赶紧改过来，把这天仙宝镜换成省亲别墅啊，遵旨。太监又跑出去传话去了。这娘娘随后进入了行宫，只见院子里头有胳膊粗细的松明子冲天高烧，香屑满地，是火树银花，金窗玉槛。门上头呢挂着虾米须的帘子，再往地上头观看，铺的是水獭皮的地毯，宝顶里头飘着阵阵麝香，还有樟脑的香味儿，还排列着用雉鸡尾做成的屏风隔扇。雉鸡尾呢，实际上就是野鸡毛，那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贵殿、蓝宫、妃子家。贾元春止住脚步，他就问，这座大殿为什么没有匾额呢？旁边的太监扑通一声就跪倒了，启禀娘娘，这是正殿，外臣他们未敢擅自题写。哦，元春点了点头，知道这是等着自己给题字呢。时辰已到，礼仪太监跪请娘娘升座受礼。霎时间呢，两厢洞月，下面有两个礼仪太监领着贾赦、贾政等人到正殿前露天的平台前头，在下面呢是排班站好。这种平台那年头啊叫做月台，三面有台阶，是可上可下。按照皇家礼节，先行君臣大礼，就是全家人呢迎接娘娘都得磕头啊。元春一瞧，自己的爸爸贾政，自己的大爷贾赦，年迈苍苍，全都来了，到台阶底下拉架子，就要下跪，就要磕头。元妃实在是不忍心了，赶紧传下口旨，哎呀呀，免了吧。有宫女赶紧传旨，娘娘有旨免。这一声免可管了大用了，太监急忙啊引着贾政、贾赦等人退出去了。这时候又有太监引领着荣国府的十老太君，也就是贾母，带领着众女眷由打东边台阶上了月台排班。那元妃坐在凤座上头， 看见自己的祖母头发像银丝一样，脸上皱纹堆垒，又看见自己的母亲王夫人跟以前也不同了。这贾元春眼泪差点掉下来，真有心扑过去叫一声娘，好好说说心里话，可是不行啊，君臣大礼还没行完呢，自己不能动。再一看自己的妈，自己的大娘还有奶奶，又拉架子要下跪要磕头。元妃赶紧摆手免，又传旨又给免了。随后有人领着贾母等人退下，按照事先的安排，贾家人离开行宫别墅，到贾府内宅等候元春，到里边啊才行家礼，娘娘才能和娘家人团圆。这元妃在行宫这儿坐着，等着那边安排好了。这时早有人献茶，是查过三遍，内宅已经一切就绪。贾元春下了凤座，停止奏乐，到侧殿更衣，脱掉了宫装，换上便服，坐着车出了园子，赶奔贾府内宅，才要痛诉衷肠。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堂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堂生产成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呀，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说师傅啊，你看到了吗？你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你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师傅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

0: 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啊，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的一道的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10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跟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她挣那个没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这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啊、就不灵活了，这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10多公里，我这腿啊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啥，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去。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 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苏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有几次啊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她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啊、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说大林呐、啊、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啊，外边啊都说我老太太黑啊，说我老太太不是个东西。哎呀，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处了个对象，想在市里买个房安个家，那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给他使劲吗？我家祖传的这个方子他就是治荨麻疹的，你像过去一过敏了就赶紧吃那个普尔敏或者苯海拉明。他就跟我说，说我这个秘方啊其实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嗯，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她说我心甘情愿地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嗯，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他就是。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路路通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要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1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汤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3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 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量的，一天一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一天三副药，就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你得给我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啊？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百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十块二十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三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三次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两次，还有呢一天服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用一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一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两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它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 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三袋，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一盒药去到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10块20块的。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啊。所以当时这会呀、啊、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嗯，小辉啊他叫王辉，过去呢是被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啊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啊、空气那个好啊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3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2块钱，我们都精确到角，一副药合着12.2块钱，我相信就这个钱你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块钱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块钱左右。所以啊、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块钱，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2块钱，一副药提取一袋舒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啊，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 就得三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两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说一天一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一个半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一袋都在6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9颗。因为丸药啊，一丸最沉的才6颗，不超过9颗。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颗，半袋都得有7颗。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啊都是单独定制的，多花了300多万呢。你正常规格1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呢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块2毛钱，45副那就是549块钱。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块钱，这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块钱，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透明化。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他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块钱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啊，过去老人讲了，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喽，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他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 吴军，他说我再带你们呐，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就大概上啊分为八个车间，八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八关打造苏醒颗粒，打造精品好药。第一关带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都是苏醒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么几味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深的呢也不要了，虽然说是亿万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呢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块呢太小的，我们就直接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那筛选出来的你就扔了吗？这个工厂师傅就说了，我们得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有人专门等着在那捡，然后呢他扭头他就拿到一些中药铺、一些中药房当成中药饮片就再次给卖了，所以我们都给集中销毁。你像这个丹参，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他说峨眉山不有两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理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理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呢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所以丹参就要入心化瘀。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啊，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咱们这个沙参呢颜色比较黄，而且中间有芯儿，这切片呢看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边缘呢有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厉害呀，你这不愧是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的沙参颜色黄，而且颜色要正。沙参一般不分南沙参和北沙参吗？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这个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北沙参。那如何鉴别呢？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这南沙参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啊，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北沙参用的又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说实话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苏醒颗粒说明书成分那一栏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产量比较低更贵，所以很多的时候啊用那个南沙参去替代。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说苏醒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说明人家办事还是很认真的。所以药厂一共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炼区、浓缩成型区、 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这药。这不，这几天呢，老伴跟着我半夜坐火车，又没有座，这一路啊奔波劳累着了，有点不太舒服。这前天晚上小辉给拿来一盒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前天晚上吃了一次，昨天算是吃了一天，今天吃了一次了。今天呢就感觉精神头就感觉特别够用，要不老伴说这个心脏啊有点突突啊，完着脑袋疼，我估计啊可能是那天半夜折腾的啊，火车上呢也没有座，也没有休息好，岁数大了休息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两天的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是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 一位老人

0: 丹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心里哎呀，不就是好。
1: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0: 我是烟台的。
1: 啊，这烟台和大连的口音差不多。
0: 我听你讲了，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个哈，这次讲的太好了，再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1: 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0: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1: 嗯。
0: 这个我呢，就是说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肾动过缓，就是就是4-5次吧。
1: 嗯嗯。
0: 都到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啊，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1: 哎呦，那不行。
0: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有机会就还那个叫起搏器，
1: 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0: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根底下相信这个中医。
1: 是
0: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吃西医啊，吃他这个助调的这个肾脏药，没吃什么，一直
1: 就强心药。
0: 现在
1: 现在
0: 吧，就是说都60了岁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哈，还有就开始心了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渐渐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又隔了几年以后哈，就是说有一次就晕倒了，就晕倒了吧，这不最后上医院赶回来去检查，他说我有过脑肠梗，这不脑肠梗当时我也没觉得，也没怎么地，再就是这个心了就开始以后，就是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讲话，就可能是上火这么得这么一个毛病哈，
1: 怕动静。不能着急上火是吧？
0: 啊，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过什么东西一点，我就吓得哆嗦，就满身喘，就因此就特别
1: 神经衰弱，
0: 喘多。
1: 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慌。
0: 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哎，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嘴也不能说，脑子好像空白似的哈。就是心里头特特晃的要命，检查吧，说是二度心衰，就拿
1: 二度心衰。
0: 啊，对，二年什么也不能。
1: 什么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
0: 19年以后。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啊，它不平度了，平级。以前呢是1度、2度到3度
0: 啊，对，
1: 3度就很厉害了
0: 对，
1: 那现在是评级了，就是1级、2级、3级和4级
0: 那
1: 么像你这二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呢、心慌啊，浑身没劲儿、
0: 是
1: 吧？
0: 就是胸闷、气胆、心慌这种。
1: 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3级心衰。
0: 丹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3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了，都喝的够好了。
1: 是啊、
0: 我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那个前胸、后肋、后背都疼了。以前就是吃这个加维烧药丸，觉得缓解，哎呀好一点。
1: 你看，
0: 哎呀，今年呢又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福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你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肾脏引起，这不喝舒心汤，我现在喝了10多副了。
1: 感觉咋样？
0: 而且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
1: 啊，那就挺好呗。
0: 我这个疼法啊，我这个疼法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就是这个前肋、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颈这啥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1: 你记住啊，大姐，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淤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淤。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热消药丸，以前

0: 管用，对不？那个是干啥的？
1: 啊、对对，
0: 他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瘀的吗？对不对？哎、疏肝理气、散瘀的啊。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瘀和堵造成的。
1: 是哈，
0: 哎，身体里有瘀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啊啊，
0: 那咱们用这舒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啊。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瘀和堵。
1: 啊、
0: 那么龙骨呢，它除了能重镇安神之外，它能化我们无形之瘀。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
1: 啊。
0: 嗯，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
1: 啊、这个大效果了，真好。
0: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
1: 哎，我更用到这了。
0: 哎，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
1: 啊、
0: 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你喝一喝。
1: 好。
0: 嗯。
1: 好。但是我还有个事，大林老师啊，
0: 你说，
1: 就是你看，我就吃还你说，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0: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
1: 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吃汗。
0: 你这个出汗的，你是平时出汗不？
1: 平时也吃汗，就是一着急就吃汗，一月事就吃汗，它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
0: 啊、是吧？那你汗量就大。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经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呀、都得疏通开。
1: 老师啊，
0: 嗯，
1: 我那天不是有那个颗粒吗？
0: 嗯，
1: 就是看颗粒，你给我包一份吧。
0: 行行，我说了，8月12号都给你争取上、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
1: 谢谢哈，张林老师。
0: 好，再见。嗯，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啊，
0: 你好。
5: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0: 好
5: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金强，今年69岁了。今天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0: 可以。
5: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0: 嗯。
5: 还有这个腔梗，就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虽然这个腔梗不太严重哈，
0: 嗯，
5: 但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0: 啊。这老百姓讲话了，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5: 嗯哎！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
0: 嗯
5: 而且不但是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高活
0: 啊，有心脏病。
5: 对呀、啊，这个心脏一直都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啊，只要一难受的话，哎，他保证那个脑袋逃不掉啊，
0: 连着的啊，
5: 啊，一连串的，
0: 嗯，是，
5: 啊，后来吧，我这不到医院去一查，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0: 嗯，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啊。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啊，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到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5: 有，
0: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5: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都落地了，活动快的话，
0: 嗯，
5: 他就这个心慌就发闷，
0: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5: 哎呀，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嗯，
5: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
0: 嗯嗯，
5: 这不喝完2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
0: 嗯。
5: 有食欲了，感觉
0: 挺好。
5: 哎，用的地方感觉，哎，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0: 是
5: 不那么发胀了。
0: 哎呀，
5: 哎，等到用一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啊也减轻了，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这不前几天的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
0: 还
5: 是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啊，又住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这不又坐车又折腾回来。
0: 嗯，
5: 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2-3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这个心脏就算是没难受。这个头也没晕没疼。
0: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呀、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淤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呀、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5: 还有这个胆囊炎哈，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算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之后啊，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怎么每次疼的时候啊不那么严重了？以前疼的时候我就怎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0: 啊，
5: 你看现在哈，他就那么一阵，而且就很快就过去了。
0: 胆囊炎也得注意一点，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啊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 那咱们用的这个素心汤。

0: 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啊，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这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哎，那我们通过咱们这苏心汤，通过这种通瘀化瘀，就减少了它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能促进消化了，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1: 对，
0: 哎，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就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1: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咱这个苏心汤这个虫药的话，我觉得要是能用上的话，那个效果肯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苏心颗粒呀、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1: 是是，我自己用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0: 对吧？
1: 跟那个成品的比，
0: 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1: 啊，行，我知道了。
0: 好嘞，
1: 你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嘞，好嘞。
0: 嗯。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人人都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

0: 盖世，偏偏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七回，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王文霸跟石轮两个人，走到了汇伦宗的这么一个酒楼，在这楼上吃酒。你敢是这石世伦一问这个跑堂的，好顿把施公夸呀，啊！这大人真是青天呐！哎，这么说吧，这个江都县这么多年也没来这么好的县太爷，我们是心满意足啊。这是楼的板噔噔噔一响，上一位从这个外庄来看，北围的兵刃来到了这酒楼，离这施公他不远的地方就坐到这儿，要了这么几个菜。你们这施县令怎么样？哎呦，跑堂上那一想，一说这施县太，老百姓赞成，人家这乐了。这位啊，也被我呀，不是夸，这施公也确实坐到这儿了，口子玄和，殷勤自责的，这由头到尾啊，又把施公夸一顿。可夸到半截的时候，猛然间这人一抬手，啪！就给这位一大嘴巴，把这跑堂的打得噔噔噔噔噔，趴那儿一伸手，这人在内衣囊里拿出五两银子，嘣就放到这桌子上。你过来，
6: 大太爷，您有话好说，您有话好说，
5: 站在我这儿，给我骂这施世伦，你给我痛骂一顿。你说他是贪官，你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官，这五两银子我就归你了，妈。
6: 好，
5: 这老三五这腮帮子就开始给这骂上了，他不敢不骂呀，一看这位像凶神一样，受得了吗？
6: 那施公啊不是人，施公是赃官，那施公呢施县太爷是贪官，施县太不好，施县太那个人长病，施县太这不为民做主，家要卖白薯，这是你反这么说吧。
5: 这老三在这是信口开河骂声，施公在那儿了，眼珠都直了，黄天霸受不了啊，那黄天霸的火气爆了，啪他往起这么一站，都要过去，施公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哎，慢，天霸，义父，这，我告诉你啊，这个背后还有卖骂皇上的啊，况骂我一个小县太，这施公说话还有点口吃病。两位有那么一点点结巴，慢说还可以，这一快乐你都听不出个数来。天霸，任他骂，他骂够了也就不骂了。另外呢，那个老三呐，为啥骂呢？是那位花钱雇看这黄天霸坐在这儿，施公怎么想啊？施公一琢磨，背不住啊，自己来这儿当天县太爷，有的案子可能办得不公平，老百姓有意见，所以呢，这个人来到这儿发点泄，这倒没什么，人嘛，允许人家背后啊发泄啊有意见。说点怨气话，这都背不住的事儿。所以啊，这个闲气儿咱别惹，还办咱们的正。

0: 事儿，那咱就别吃了，赶紧走吧。可黄天霸受不了，黄天霸是武林当中的人呢，这也就在师公这跟前待了。现在这两天呢，练得有点文经了。可有一点呢，要与长，那受得了吗？黄天霸得拿刀过去把那位宰了不可。这黄天霸眼睛思维看了看，哎，一看那对桌有一位算卦先生。这个算卦的有卦幌，上边写了仨大字刘铁嘴，就说明啊这人能说。黄天霸走到这刘铁嘴的切近了，先生，哎呀，什么事儿？有何吩咐？在下算卦先生刘铁嘴，前知百年，后知百载，可以这么说，您报出生辰八字来，我能算出每天您顺不顺当，吉不吉祥。您是煞房宅日娶媳妇黄道，这么说吧，大人不喜小气，空王吃喜榴莲。您只要一报时辰，马上我能算出你家几口人来，几男几女。等，我不算这个，我一个不算这个。您来来，站起来，站起来。黄天霸顺刀拿出十两银子来，你到这来都是。我问你，你一天算卦能挣多少钱？两吊钱吧，也就是将够糊口吃饭的。知道我是干嘛的吗？嗯，这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1: 啊，
0: 嗯，把这内衣样倒了开了，里头一口遮铁单刀，五刀把的。我说这位爷，你有何吩咐？这十两银子归你了，不过一点，你得给我做点事。
1: 做什么事？
0: 在这儿夸，喊的夸，他的夸，叫的夸，就夸那施县太是清官。你夸好了，我加倍夸跑，我一刀宰了你。哎。那边啊，这五两银子骂完了，那位把那五两银子啊给这跑堂的了，在那儿喝酒呢，怒气未消啊。这黄天霸呀一回头说吧，我别江都县失县太好不好？哎呦，哈哈哈哈，回您这爷，这刘铁嘴是算卦的功夫，我跟您说，要说我们江都县的县太爷施县太，那可了不得。你怎么还唱上了？哎呦爷，您不是让我们唱了瓜吗？行行，别唱了，就说吧。哎，我江都县的县太爷姓施，叫施世伦的，施公可了不得呀。那说施县太施青天施的老爷，可以说是更无一人。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我就佩服这三位清官。第一就是那包拯、包文正、包龙图、包锡仁、包黑子。那可以说包文正，哎呦，那天审阳间之事，夜晚能审到阴间之事，那是日断阳夜断阴呢、为百姓做事啊，砸了财美。那陈世美啊，那是万恩无义之人呢、不要了亲生理。这不，我又说走嘴了啊。这么说吧，那包公可了不得，还为海瑞、海青天打龙袍、揍杨阁老，那都了得吗？这两位都是为百姓做主的。单说咱们大清朝的江都县县提施公，哎呦，那是明镜高悬，静如水呀、那这个包公，我跟您不，这施公啊，这海公是中国咱们历史三位清官，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要如果是施公要是不好的话，他都不人。我刘铁嘴都不让他来到京都县，一到京都县就把二十几年没有断明白的案子到人家手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马上就给断明白了。嘿呦，这包青天、施青天怎么的？这刘铁嘴为啥老走嘴呢？ 他拿着眼睛盯那位呢，他知道那位花五两银子雇骂施工，这位花十两银子雇我赞美施工。这真要是整不好，两头这一家工打起来受得了吗？还不把刘铁嘴给宰了吗？所以啊，他拿着眼睛老溜那位。黄天霸一拍这桌子，听我的，我告诉你啊，我再加十两，你就看着我夸，看着我说，你胆敢瞧第二个人，我把你眼肚子抠出来！这施工啊，哪见过这阵势，施工都懵了，他是文官啊，天霸呀！咱们要是惹不起，咱们还走得起，赶紧走吧。这要如果打起来，整个浪这前后这么一乱套，不麻烦了吗？人家这是买卖，人家这是生意，咱们不能捧人家，也别搅人家，不烧香也别拆庙。义父，您说什么呢？这样人你要不治理他不行，在江都县咱们爷们一踢站不住脚。刘铁嘴夸夸是的，来到了江都县以后啊，那得说是日断阳夜断阴，他把包公那词儿啊都挪到施工这儿来了，那就得说为百姓做主，为百姓分忧解愁啊，什么鱼肉乡里的土豪恶霸，吓百姓的占山为王的江湖匪徒们，个个是闻名丧胆的。一听施工这俩字，吓得一个个体如塞糠，好几个都尿裤子。谁要如果说敢要对施工不仁不义，要如果对施工不敬，我刘铁嘴半夜都上他们家放把火给他点着了。这话刚说完，花五两银子雇那位啊，一拍那桌子，啪，过来，什么事儿？你过来，这刘铁嘴蹭过去了，这位掏出十两来，反手又掏出十两来，二十两银子，你给我骂，我就愿听骂江都县的县太爷，他是什么东西？你要不骂的话，我现在我抹泪刀住这位敖领子。这刘铁嘴可是遭了罪了，怎么呢？受不了这个，这边让赞美，这边让骂，你哪受得了？黄天霸你原来都切记，你放开他。朋友，请问是哪个柳子上的？是老何吗？第二声的讨单船来的，还是有什么梁子不必翻船子，要不然亮青子。这全是江湖黑话呀，这施工也一句也听不明白。怎么说呢？ 他是官呢，哪懂得江湖这些规矩。黄天霸这意思啊，朋友，你来到江都县来干嘛来了？找什么别扭吗？那么跟施工有什么过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直接明了，还是冲我们来的你说话？此乃本开地，鹰早孙差八点，遍地都是，稍微不慎我让你吃蹦子。你要如果不服的话，这地方都猜人，你在江都县要搅的话，我把你送进大牢。这位把刘铁嘴啊打服了。闪开！刘铁嘴一想，我的妈，可饶了我，下回我可别说叫刘铁嘴，干脆啊我叫什么呢？我叫霍世包得了。转身刘铁嘴跑了。这位打量打量黄天霸，莫非阁下就是鹰早孙？差八点儿，那也是你是衙门里办案的？不，路不平旁人踩，江都县施县太爱民如子，清官一位。你在这任意诽谤，你在这咒骂县太， 汉之气不愤，所以我想教训教训这黄天霸。说话是单刀直入，你自己掌嘴五十，要不然我宰了你。你自己打自己五十嘴巴，要不然今天我杀了你。这施工不是吗？现在都吓得懵了。你看这施工啊，为民做主办事情，一到江湖上，一到这民间，一看拉家伙要打，施工啊心里头是突突。哎呀，施工心中暗想啊，这万一天霸要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这不麻烦了吗？这个当场黄天霸跟这位啊两个人也没有互通名姓。朋友，这地方是酒家，人家是生意。我看咱们两个人到外边不知意下如何。好，哼哼，你前边走。这两个人纯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噔噔噔噔，这就来到楼下。施工心中暗想，得嘞，哎哎，我呀也跟他去吧。现在回江都县送信儿去也不赶趟了。如果这回江都县送信儿去，嘿嘿，那边恐怕黄天霸人打扁喽。你就瞅人那坨，那个，那粗，那胖。万一黄天霸要捂着不过人家怎么办呢？这施工啊，随着就下楼了。这一下楼啊，两个人由楼出来，一直往北走二里多地儿。前边有片松林，哎，这地方挺凉快的。行了，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捂着吧。一摊背板，黄天霸把刀拉出来了，这人也把兵刃摘出来，两人当场趴这么一个站。施工在边上站了，施工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另外一看，拉家伙打仗啊，这施工只往后退。心中暗想，我先上别地方待会儿去，一会儿你等这儿打完了，我来看看谁胜谁负。他哆哆嗦嗦来到黄天霸切近，天霸呀，义父，能行吗？没什么不可以的，你放心吧。不是啊，哎，我心思咱们要能不打，还是尽量不打好。那就这么办，我先出去一会儿啊。赶施工由打这儿出来，由松林转身出去，没走出几步，就听松林里是一声惨叫。施工一回头，哎呀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Hit Family.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6: 第八回。哎呀，黄天霸跟这位啊，两个人进松林了。施公啊，哪见过这阵势？他从小的时候就在父母身边，也没见过这舞枪弄棒的人。这今天施公算开了眼了，弄到这荒郊野外这树林里头，一看要拉家伙打仗，这施公直突突告诉黄天霸，我在外边等你一会儿，赶一会儿我就回来。这施公溜达出去，没走几步，就听这松林里头是一声惨叫，哎呀，哎呦，手一哆嗦，这叫唤的是谁呀？哎呦，这如果要是哪个敌人还中，这要是黄天霸叫唤，一会儿这位敢提着兵刃过来，再冲我来，再拿我再试问，这不要命了吗？这不是？哎呦，职工啊，强大的精神，他这一回头，哎呦，这林子里头没人。怎么说呢？书中代言呢、啊，这人跟黄天霸交手没到15个照面，黄天霸用的是黄龙三转身，这一刀背就砸到这人的后背上了，啪呀呀，小子可没下毒手。这人呢，叫一声是扭头就跑。黄天霸高喝一声：“你哪里走？”在后边就追呀、啊，这就撵下来了。赶施工一看两人跑了，他说一琢磨，我在这儿等一会儿，等等黄天霸，一会儿天霸准回来。他将要坐下的时候，就在边上走过来一位，施大人，施大人，你是谁呀、啊？施工抬头一看呢，这人能有30来岁，刀条脸，长得一双鼠，这八字胡，浑身穿青，扎一条带子，肋下呀，别了一口刀。不认识，你谁呀、啊？您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大人，县太爷，您是不认识我，可江都县的百姓都认识您呢。谁不知道您呢？施青天，施大人呢、啊？不，我真不姓施，我姓方，我叫方仁也。哎，得。这您瞒不了我，你也蒙不了我。是的呢，方才这一幕啊，我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有危险，您不能在这儿待着了。就您那黄天霸跟那位动手，是眼下把那位打跑了，黄天霸去追下去了。可如果一会儿那人跑到自己的老巢，再勾引几个来，黄天霸败，再往回跑，正好把您堵在这儿。你可知道啊？百姓们爱戴你，这江都县扬州地面，这些占山为王的江湖人可都恨着您呢。你呀、啊，听我的，赶紧跟我走，我把你转移到一个地方，你看怎么样？那就多谢了，多谢了。怎么办？你。哎，我背了，我为什么带兵呢？我出门啊，怕遇到贼人，这个地方的地面不太平，所以我带的兵人。 我是江都县四海绸缎庄掌柜的，我姓刘，我刘武。来吧，史大人，您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我背着您走得快。史大人一想，行，你背着我吧。府地不远离，货地不久居啊，这地方不能多待呀、啊。真事儿正像这位说这样，一会儿那位再回来，我这命啊就没了我呀。趴在这人的脊背上，这人是撒腿就跑，绕绕绕绕绕绕绕绕。这石大人还在这金子五上问呢，我说壮士，不是，是掌柜的，哎，这位朋友，你要把我背哪儿去？哎，石大人，你跟我走吧。跑出来十多里地，前边啊有这么漫山岗，这人回头看了看，一抖这肩，砰，就把那石大人给扔地上了。把石大人拽的呱一声，哎，你要干什么？这人把刀拉出来。石世伦，你不问我干什么的，我告诉你，大铁乃是江都县金斗寨的三寨主，姓刘，我叫刘云龙，浪里泥鳅刘云龙。这儿江都县有金斗寨，这个金斗寨有哥八个占山为王的，这儿老三浪里泥鳅。你知为什么要把你绑这儿的吗？我家大哥跟白云寺的九珠僧人两个人有交情，结果你把这仨僧人全给宰了。我大哥曾经发下誓，一定要为僧人报仇。今天我是遇着你，上一次你审案开堂大审的时候，我混在人群里头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把您认出来了。黄天霸我们能不认识吗？方才他们两个人在树林里打，我没敢过去，我看剩下你一个人了，好收拾，才把你带到这儿。行了，这回这九珠僧人这仇也能报了。伸手就把尸给绑上了，直喊了，你这强盗啊，你强盗，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王法王章招招具有，天王恢恢，青天不日，你竟敢绑架国家的命官，你该死，该死。伸手就把师傅拉起来了，往腋下一夹，这刘云龙啊夹走出去不到二里地，他往哪儿带呀、啊、往金斗寨，那意思啊把师公带到金斗寨去，好为九珠僧人报仇。杨

0: 这就妥了，行了，就这么办吧。这俩人谁呀？
1: 一个叫马昭，一个叫邓云，这俩小子，他们两个是声东地界的流匪，专门打闷棍的。这个打闷棍呢，这买卖，套白狼打闷棍，干这种生意的，这叫生意，江湖生意，一种黑道上的生意。拎个棒子，一声不响的，也不告诉你，你这一走一过，在后边砰就一家伙轰过去，把你这洗劫一空，准。他还不如那名节的呢，就那响马，响马占山为王的，拉家往这一站，名节凭你凭我，你能为大，你把我打趴下；你上山为头，我能为大，把你打趴下。你把那钱财归我，敢套白狼的更损。这打闷棍的是把人打昏过去，套白狼啊，弄个套，他在树上待着，这人一走一过，弄个套把你套上，往上一勒，这人直接就勒死。套白狼勒死狗吗？正往前走了呢，把你人背出二里多地，把那人活活给勒死。这都是那个匪患做的事情。这些恶棍、土匪、强盗干那些阴损之事，说这俩人呢就是打闷棍的。他离老远一看，这浪里泥鳅啊，夹一件东西，实际是夹了施工。这施工本来个矮，他搁嘎鸡窝底这么一夹，腿一蜷蜷，离老远没看清楚，以为是个包裹呢。这俩小子就商量好了。行了，我说老大、老二，咱们两个一边一个，他一过来咱就给他一棒子，就这么地了。听脚步，杀杀杀杀杀，到前进了，也没看，正好浪里泥鳅往前一走啊，这俩小子蹦起来就一棒子，照准这浪里泥鳅的后脑海。你小子，那啪嚓一下，打的浪里泥鳅，哎呦一声，一屁呜通躺。这施工啊更吓坏了，差点没气。我看这好啊，哪来的包裹呀？弄了半天是个大活人，你看这玩意儿热闹不？哎呀，我说呀，我说你是干嘛的呀？啊，他怎么还夹着你走呢？你说清楚，讲明白。我说老二，你给他搜身，先把浪里泥鳅浑身都给摸个净，摸出点散碎银两，回头啊就摸施工，把施工的身上也摸个遍。哎，我说啊，你是干嘛的？他怎么夹你走？你说清楚。这施工啊看了看，施工一想，我得撒谎啊，这又遇着强盗了，我不能说我是江都县县太爷呀。你问我呀，我是个生意人。我看不对吧？
0: 我看你这面熟呢。咦，
1: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你是，我是江都县的县太爷施世伦。这俩小子也到过大堂。这施工啊问案呢，要求的是一碗水端平。所以他一审案的时候，老百姓有厅堂的啊，站着的也可以厅堂，审的公正不公平，有这个。所以呢，像这些匪徒们江大盗啊，都偷偷的混杂在人群里头，认识认这县太爷，到时候躲他走。这俩小子就认出来了，施工这个特征啊太让人家容易认了，没头发，前鸡胸后罗锅，走到这点脚，眼大眼小，这模样谁不认识啊？我明白了。哎呀，没成想在这儿遇着了晴天大老爷啊，这可以妥了，咱兄弟就发了财了。行了，我说兄弟把他绑好了，绑好了。我说二哥你干嘛？
0: 干嘛？还问吗？啊，
1: 把他绑完了，弄到个破庙里头，把他砍。

0: 派个人往江都县送信呢，敲诈了个十万两八万两的，不拿钱我就把县铁给宰了，你看这多好，妥了。这俩小子要绑票，把施工这儿绑好了啊，赶紧我姐一家往前走三里多地儿，有一破庙，破庙啊已经年久失修了，都坍塌了。来到大殿，把那桌子上的灰掸扫掸扫，把施工崩扔桌子上了。得，这施工这最招的，看看这俩小子，施工想行了，我这是遭了罪了，遭一会儿吧。可谁能救我呀？江都县整个浪也没有十万两八万两的，他指的是衙门里的库存，那里头一文钱没有啊。来的时候我自己拿出三百两银子给衙役们买衣服呢，这钱都哪儿去了呢？都让前两印县铁给搂走了。瞅他俩吧，施工现在啊反而还不算太害怕了，在树林里头惊动的就是看黄天霸跟人打仗没敢看，二次遇到敌人的手里头，把自己夹子往筋斗再走，碰着这俩打闷棍的把自己又弄下来又绑在这儿了，这一折腾施工还有点不怕了。我说两位啊，人得走正道啊。你家几口人呢？
1: 问我呀？县铁，我家上有八十老母，有七子喇叭孩俩孩子，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哪个老人不盼望孩子走正路啊？你如果要走正路，老人们高兴啊，有几个做父母的愿意让儿子当强盗呢？我呀家困难，凭你这身板，凭你这力气，你要是干点什么都不都合适。施工一想啊，刚想差点说错了，你干点什么都不合适，还不如强盗吧。你呢好好的为人，好好的做事，作为父母非常的高兴。你看看你打门棍损人，多缺了阴德呀，这来讲遭到民愤。得，你别跟我说这个。这施工一想，我给你上上课，我教育教育你。刚说半截的时候，那位一撇嘴，你别说这个，我告诉你，施世伦，我们这是被丢的，家里没钱就得出来抢来，不抢怎么生活？你当县太爷的多好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啊，都说你是啊，是青天。你们县的老爷哪个月不拿个万八两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另外，你打官司都说为民做主，你为民做主了吗？衙门口从南开，斗里无钱莫进来。你就别跟我说这个，要说这些大道理，我有八车，我堵住你嘴了。你就别说别的，再搜搜，仔细的搜搜，县的老爷身上是否带银票？给半道上啊，就是摸了一摸，也没仔细搜。这回整到破庙里开搜，这一搜啊，搜出个账单的，这俩小子还认字儿。欠据借刘三儿衙役文银二两，借王五衙役四两。这什么？这是怎么三四两？你这怎么还借钱呢？哎，不是我跟人家借，是人家跟我借。我跟你说吧，江都县衙内一文钱都没有，你把我这个县铁绑这儿啊，我跟您说吧，你是一点油水都闹不着。为什么呢？前两印县铁把钱都搂尽了，这俩小子一听，哦，一点油水都炸不出来呀，那留你何用？干脆把你宰了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

受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昭帝刘弗陵。说起这个汉朝的昭帝刘弗陵啊，他生于太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4年。这刘弗陵是武帝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晚年得子，得了这么个儿子。他的母亲赵婕妤，也就是钩弋夫人。这个汉武帝晚年改变统治政策后，他想实施，可是还没来得及实施，汉武大帝就去世了。那么紧接着他的继位人汉昭帝，汉昭帝的继位人汉宣帝继承和实施武帝

所变之策，把武帝的政策给实施了，那是愚民修习，力挽劣势，避免了西汉王朝的迅速灭亡。刘弗陵八岁继位登基，前后在位共计13年，谥号是孝昭皇帝。这个昭代表什么意思？昭代表着政治清明，治绩显著之意。从昭宣中兴上来评价，这一美号并不过分。但昭帝所做的一切，所做的成绩，与他的辅助大臣霍光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以后，他就消除了太后专权的隐患，但是必须得挑选一位忠实可靠的大臣来辅佐这个年轻幼小的皇帝，也就是昭帝刘弗陵。汉武大帝啊，经过反复的筛选，仔细的琢磨，认真的调查，精心的研究，一遍遍的过筛子，最后武帝认为霍光是最合适的。于是这个汉武帝刘彻就把这宫廷的画师找来了，让这宫廷画师画了一张像。在汉武帝刘彻临死的前三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张画交给了霍光。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这个画面上啊，画着一位老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正在接受诸侯大臣的朝拜。这个老人画的是谁呀？是周公。那么这个小孩画的是谁呢？画的是周成王。这个武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希望霍光承担起辅佐刘弗陵的重任，像周公辅佐周成王那样，帮助小皇帝治国安邦。可刘彻汉武大帝一琢磨，还不行，如果我把权力过分的交给霍光，我还不放心，死了我还闭不上眼睛，万一这霍光俩眼珠子一瞪冒的金光，把我儿子轰下去，他当皇上怎么办呢？必须得想办法牵制住霍光，还得给他套上个绳子，弄上个夹板。要说汉武帝聪明呢，于是呢，他又挑选了金日丹和上官桀这两个大臣来制约这霍光，共同辅佐小皇上。这霍光字子孟，他出生在河东的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的西南。他的父亲叫霍仲儒，这霍光有个哥哥，那是大大的有名啊，谁呀？就是霍去病，霍大将军。10岁那年，这个霍去病就把这霍光带到了长安，在老家里带来了，得安排工作呀，你不能游手好闲呢，怎么办呢？就把这霍光安排在汉武帝的身边，就在汉武帝的身旁当了个侍童，老百姓的话就书童的意思，就侍奉这汉武帝，侍奉的挺好。侍奉的汉武帝高兴，今儿个皇上啊是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天天高兴。一看这个小孩还聪明，这霍光小时候特别聪明，渐渐长大了就给皇上当了一个警卫员，没啥事啊，夸一枪弄一炮啊，背一刀啊，就站着皇上边上，嘿，挺威风。皇上更高兴了，高兴高兴，今儿高兴，给你个官吧，武侍郎，升了官了。皇上面前升官那还不快吗？这皇上一高兴，给官吧，整升一格去。晚上高兴，给官吧，哎，又升一格。晚上做了个好梦，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给你个官吧，嘣，又升一格。哎，就这么快。另外霍光也是真会办事儿，处处加消息，伺奉皇上20年呢，从来没有出任何差错。

因此啊，这个汉武帝对霍光极其的信任和赏识。这霍光这官儿也升得快，由这侍中到奉车都尉到光禄大夫，那在汉武帝身旁那是出则奉车，人不离左右，那是真正的近臣。所以汉武帝对这个霍光是极其信任的。那么金日丹呢，这个金日丹呢，字翁书，这金日丹可有点来历，他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他爹爹是修图王，匈奴人。这个金日丹长得是身材魁伟，体型高大，精于骑射。在武帝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这个匈奴是内部残杀呀。这个匈奴有俩王子，一个叫浑邪王，一个就是修图王。这修图王就是金日丹他爹。结果两个王子互相一杀，杀乱套了，最后修图王带领儿子就跑到汉朝来了，就归汉了，投降了。那么当时呢，金日丹仅14岁。那么在汉朝干什么呢？汉武帝说，这么办吧，你们都是匈奴人，懂马，你呀就给我喂马吧。这14岁的金日丹就在皇宫里给皇上喂马。哎呀，这个马喂的那喂的太好了。喂的这马是膘肥体壮啊，把那马喂的那个胖啊，这个马呀就个个要求减肥，说你别再这么喂我们了，我们要减肥啊，就是喂的好的意思。哎，金日丹就当了马监了。汉武帝愿意骑马，没什么事就到马院来，金日丹呢就给他选几匹优良的品种让他骑。哎呀，这马骑的又舒服又快，那都是经过金日丹的训练。哎呀，皇上是大家高兴，继续封官，一高兴就封官。这官封来封去，越封越大，那么金日丹呢也越来越忠心，就这么样他就成了汉武帝最可信赖的侍臣之一。汉武帝临危之前赠图托孤，就拜这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拜这金日丹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霍光靠稳重谨慎，金日丹靠品行高洁，上官桀靠财力及忠心，桑弘羊靠理财功绩和威望，同时成为托孤的重臣，共同辅佐少主昭帝刘弗陵。总观汉武帝遗诏中的人事安排，托孤大臣之间让他们互相的制约，形成一个坚固而又灵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汉武帝高妙宏远的政治智慧。然而这个武帝再聪明，也预料不到作为关键人物的金日丹会在受遗诏之后一年有余就病故了。金日丹死后，权欲非常强的霍光与不甘为下的上官桀、桑弘羊之间那是矛盾重重，逐渐的激化，而一向明哲保身的宰相田千秋却置身事外。武帝再精明，人事的安排结果是彻底的瓦解，终于酿成了元凤政变的悲剧。在元凤政变前，又先后发生了燕齐叛乱事件和韦太子事件，这两个事件既是元凤政变的前奏，也与元凤政变有关联。咱们先说说这燕齐叛乱事件。这个汉武帝去世了，刘弗陵登上了皇位，那得向天下的臣子啊、臣民呐、各个诸侯啊、王爷呀、得送这御书，通告武帝驾崩的消息、新皇上继位的消息。这个御书就送下去了，偏巧就送到燕王刘丹的手中。这个燕王刘丹
镇守在燕地啊，拥兵自重，那早就有想当皇上的心。心里琢磨，同样为儿子，为什么我当不上皇上呢？是我那爹地瞧不起我呀，成天喝酒消愁。哎，这个御书就送来了，怎么的？武帝去世了，刘弗陵当上皇上了。嗯，不行，我这就得找茬啊。哎，这燕王刘丹就找上茬了。先找什么茬呢？说这个御书啊写的太短，我没看明白，我不能举办大丧。另外，这刘弗陵是谁让他当的皇上？是武帝让他当的皇上吗？啊，我咋不知道呢？你们回去吧，我调查调查。就把这送御书的使者给打发回来了。紧接着这燕王刘丹就派人呢去调查武帝的死因，说武帝到底怎么死的，是不是被人害的，调查调查这刘弗陵继位的情况，谁让他当的皇上。这一调查呀，调查人员回来了，说刘弗陵啊是霍光等人拥立的，确确实实是武帝皇上指点的让他当的皇上。嗯，霍光等人拥立的，这里头有诈。这刘弗陵是谁生的？不是钩弋夫人生的吗？对呀，调查完了，是钩弋夫人生的。据传说呀，说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才生的这刘弗陵。啊，那这就更有诈。我怀疑这刘弗陵不是武帝的儿子啊，他是一个野种。你看这燕王，你不找死吗？你不，你这没啥事儿，你说你起这事儿干什么？你说他这就叫无事生非呀，目的就是想夺天下，欺负这皇上小。马上他就找到了齐王刘泽，说咱们同为武帝之子，为什么把江山不给咱们，而给他那个小儿子呢？另外他那小儿子啊，是他儿子吗？说那钩弋夫人怀了14个月才生的那个刘弗陵。另外咱们那爹地那么老大岁数了，他怎么就能生出儿子来呢？精神头再足吧，那个岁数在那儿。所以呀，我不承认他是同父异母之弟，咱们得把咱们刘氏江山夺回来呀。你不有兵吗？我也有兵，联合造反。这就抓紧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个举事的一切似乎好像准备好了，可这个燕王刘丹呢，这个保密工作没做好，没整严实。这常言说得好嘛，人多嘴杂，王不多烂爬呀。你搞这么大个举动，那保密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结果没保密好，这个消息就走漏了，就传到了京城，也就到了霍光的耳朵中。霍光吓了一跳啊！啊，招弟刘弗陵同父异母的哥哥刘丹，燕王要造反夺取皇位，怎么办？说派兵镇压，大兵一到两下打起来，战火连天，劳民伤财呀。另外幼弟刘弗陵刚登基，江山不稳呢，真要如果有人趁机趁火打劫，恐怕皇上的位置有危险。可如果不抓，不去镇压，真要他举了事了，扯起大旗，那更麻烦。霍光思前想后，这事儿还得把刘丹抓住，还不能把他闹太大了，消灭在萌芽之中。他思前想后，想出了个主意，正好在燕王刘丹的驻地有一刺史，这个刺史这官就不小了，叫

俊不疑啊。这人是霍光的一个学生，他就给这学生写了封信，在这信中写的明明白白的，我以皇上的名义命令你一定要把燕王刘丹抓住，秘密接往京城。这信就到了刺史郡不邪的手中。郡不邪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怎么的？我也风言风语听说这燕王刘丹要造反，看这意思是真要造反呢、这个郡不邪思前想后啊，最后定了一个计，写了一封请帖，派人送到燕王刘丹的手中。一，请燕王过府来饮宴；二，在这请柬上写的非常清楚，我认识一相面的术士，此人精通相术，能决断阴阳，如果王爷您想寻个开心，您过来算上一卦。这个郡不邪很掌握这刘丹，刘丹呢就愿意算卦，没啥事就整俩算卦的，你算算，这人有点迷信。赶这刘丹接到这封请柬了，一琢磨，郡不邪是我封地的一个刺史，虽说是朝廷的命官吧，但有一点呢，你是在我的封地里边啊，这燕地是归我管的，我有兵权，你能把我怎么样？另外我要造反，我还得拉拢你，哎，一起到我这船上来。哦，这还有一算卦的，哎，我正好算算哪天举事。有这么的，燕王刘丹来了。哎呀，王爷来了，那非常隆重的排场非常大呀，摆上酒宴，实际两厢已经买好了刀斧手。这酒啊，喝到一半，这燕王刘丹就跟这郡不邪说：“我说，不邪啊，哎呦，王爷，你这刺史这官啊太小，将来我要是得势了啊，我封你大夫。”王爷啊，您想怎么得势？刘丹呢，喝点酒。我告诉你啊，实不相瞒呢，当今皇上是谁呀、当今皇上不是招娣刘福陵吗？我们俩一个爹俩妈的，对不对？可有一点呢，我不承认。他是谁生的？他是勾弋夫人生的。勾弋夫人哪年生的他？勾弋夫人死那年，我爹赐死他时候，他才20岁。有人说这勾弋怀孕14个月才生的刘福陵。另外有这刘福陵的时候，我爹多大岁数了？快70了。我爹身体就那么好，70岁了还能生儿子，可能吗？所以呀、这皇上是假的，我就想造反。我就想登基坐殿，把我们老刘的江山我夺回来，所以等我当了皇上，我封你个好官。王爷啊，今天请你来过府饮宴，正为此事，左右拿下了。人家早已经给衙役100来人呢埋伏好了。不由分说到这儿，马监童二被司马道穿提就把刘丹给绑上。刘丹是明白了，破口大骂：“骂也晚了，连夜秘密接往京都。”这郡不邪亲自把刘丹给押来了。这边押刘丹，那边霍光立刻派人把齐王刘泽也给抓了。抓刘泽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可没想到这个刘泽被抓了。这小子一琢磨，哎呀，我这还有好吗？皇上非宰我不可呀，自杀了。刘泽自杀，那么你敢燕王刘丹被押进京城，直接交给了霍光。霍光一拍桌子：“胆大的刘丹呢、这是你们刘家江山呢、我凭什么呢？老夫受先帝之托，福保幼主，你造反我就要处理你，掐进天牢。”这就把燕王刘丹掐进天牢，那得

0: 禀报皇上刘福陵啊。那刘丹是人家的哥哥呀，这霍光就禀报了刘福陵。招娣一听，证据非常足，不容你推翻，这是叛逆大罪呀。赵石说他们全家那都活不了。招娣刘福陵听完了霍光的汇报，小皇上思前想后，一滴眼泪流了下来。霍大人呢，把他放了吧，记一大过，收回封地，在京都给他盖一府宅，就让他颐享天年吧，愿意吃愿意玩愿意乐，都有皇室供应啊。万岁啊，这不斩草除根，恐怕有后患呐。他必定是我的哥哥，我下不了这个手啊。霍光领旨回到天牢，宣布圣旨，就因为没杀刘丹，才引出了元凤政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昭帝刘弗陵。霍光领了圣旨，到天牢当了燕王刘丹的面当场宣读：皇恩浩大，免你一死，收回封地，在京都建一大宅呀、啊，颐享天年，你去享福去吧。这刘弗陵就把这哥哥燕王刘丹给放了，就是严重的警告，把你封地收回来。实际那玩意儿过个二三年，人家兄弟又好了，再给哥哥一块封地不也一样吗？刘弗陵是个仁慈的皇上，虽说平息了这场叛乱，但是现在外边就传出来了，这皇上是真的是假的？真是汉武帝的儿子吗？那如果要是汉武帝的儿子，为什么他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兄长还要造反呢？是不是野种啊？真正这个刘弗陵是汉武帝指点他当皇上继承人吗？所以外边是风言四起呀、啊，这里边也有人是故意的造谣，想引起祸端。哎，这事儿也就真出现了。在公元前82年，也就是始元五年的正月，这天正午时分，就在长安大街上来了一辆黄牛车，这车上还插着旗，这草绿色的龟蛇旗啊。在这车上坐一个人，穿了黄衣服，戴了黄帽，那黄色是皇家的专用。哎，这个人浑身着黄啊。这牛车就来到了未央宫的北门，把门的这些官兵一看，呀，

怎么事儿？站住站住站住，这什么打扮呢？这是精神病犯了，就把这辆车拦住了。车上这个男人呢一声冷笑，哎，往里通禀一声，知道我是谁吗？我乃是魏皇后所生的太子，我叫刘据。就这一句话，把门的这些官兵吓得一哆嗦。大伙都知道，八年前呢，那个巫蛊之祸，因为汉武大帝刘彻封了太子刘据为皇太子，指定的接班人。可是由于弄臣的陷害，就发生了巫蛊之案。我在上一讲已经说了，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太子刘据跟这汉武大帝刘彻两个人父子二人政见不合，结果让这个江冲这小子在中间做了鬼的，陷害太子刘据啊，弄出来巫蛊之祸。刘据呢后来就跑出长安，汉武帝下令四外缉拿皇太子，刘据就跑到一农户家上吊自杀了。后来把尸体拉到长安，由于武帝心里头酸楚悲痛不忍，也没有验尸，就把刘据埋了。可现在在民间就传出来了，说这个皇太子刘据没死，死那个不是刘据，是别人，是替死的。要不当初怎么没验尸呢？没有验尸报告啊。所以民间老传这事儿，也传到过宫廷，刘弗陵皇上招弟的也听说过。哎呀，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没有死，可又没有事实证据，所以呀，也就是过眼烟云，过耳耳望。可今天突然就来了这么个人，就在未央宫的门口，我就是那个刘据，我就是当初汉武帝册立的皇太子，我没有死，我来了。这把门的官兵赶紧噔噔噔噔往里报，偏巧大臣霍光值班呢，听完这句话，这霍光就一哆嗦，怎么的？那刘据没死？可能吗？快，立刻把几大臣给我找来。这就把些大臣找来了。霍光开了个会，各位，情况异常严重。现在未央宫门外来了一个人，此人自报是魏夫人所生，武帝册立的太子刘据。说当初没死，回来了。此事离现在已相隔八年呢。谁对这个刘据皇太子最熟悉？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的，都认识。这才八九年的光景，你们是不是能认出来？那是，你放心吧，我们见到这个刘据肯定能认出来。好，既然这样，谁也不要惊动。来人呐，大人，派兵把外边给他围上，别让老百姓进来啊！此事不可影响过大，这事儿也先不要报告给皇上。这就派人出去看去。先有个御史大夫，这人说我跟刘据喝过酒，当初跟这太子刘据我们两个喝酒喝了四五回，我一见面就能认识这刘据，那你去看去吧。这大臣蹭蹭蹭蹭蹭蹭，嗖嗖嗖嗖嗖，跑到未央宫门口，牛车上坐那位四平八稳的，搁那坐着呢。这大臣来到切近，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前后28眼，直把翻了半根子，看完了，蹭蹭蹭蹭跑回来了。霍大人呢？霍大人，像。不是像不像，是不是好像是啊？真的，嗯。

来呀、啊。老皇上都承认错误了，说我不应该错怪我的儿子。就因为刘据死了，后来才册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为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如果真要刘据回来了，莫非说刘弗陵招弟还得到位不成，把位置还得让出去？我你可得看仔细了，差不多你再去。那个人说了，我跟刘据也见过呀，我去看看去。蹭蹭蹭蹭蹭蹭，嗖嗖嗖嗖，来到这个年轻人面前，是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当中二十八眼，翻了白眼根子回来摇摇头，是嗖嗖嗖嗖又跑回来了。霍大人你别着急了，不是，绝对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啊？不是，长得外表像，不是啊。再派人去看啊，揉揉揉揉揉，嗖嗖嗖嗖，就这么说吧，折腾十了个大人呢、啊，就像相面似的，走马灯似的。这就看这个太子刘据，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搅成了一锅粥。最后大夫桑弘羊亲自到外边去看去。桑弘羊也算托孤臣呢、啊、来到了这小子面前，看了半天拿不定主意，这就回来了。霍大人，我拿不定主意，你说看了像还不像，你说不像还神似，你说神似还有点模样，你说有点模样他还像，他像他不像，他像不像，到底像不像，不像不像还有点像，像不像，不像不像就不像，不像还像，他就像，像还不像，不像我也不知道了，糊涂了。这怎么办？霍光在地上转了一圈，一瞪眼珠子，来了，在速到未央宫门口，把那人给我抓起来，押到大牢，待我亲自审问。是，大伙又一哆嗦，我的妈呀，霍大人呢、啊、这人要真要是太子刘据你怎么办呢、啊啊，你真要是刘据的话，你抓起来那是太子啊，那你欺君之罪呀、啊、你啊。我不管那个，我受先王托孤，福保幼主，我只知道招弟皇上，我不管是谁，我问问他，他到底是何人，是否其中有诈。这霍光可冒着杀头危险，咔嚓就把外边那小子就给逮起来了，咔嚓就压起来了，咣当就升堂了。升堂干什么？审问。押上来，跪下跪下。哎，这人一梗个脖子，呸，我是皇太子，我是刘据，我凭什么跪你？你是什么人？大胆的奴才，打！噼里啪啦啪。不由分说就一顿揍，打得爹一声骂一声的。霍光就问他，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整死你，我咬死你。这霍光都急了，大伙不知道为啥霍光这么急眼，眼珠都红了。这一顿板子一顿揍把这小子打懵了，说实话了。你是谁？哎呦，我呀，我是夏阳人呐。夏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县的南，为夏阳。我姓程啊，我叫程方随呀、啊。我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物，不务正业。有一天呢，我遇到个人，他原来是太子刘据的一个仆人。他说我长得像太子刘据，我就萌发了发财之道，致富之路，我就想冒充刘据太子，想诈骗俩钱儿，想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没想到您独具慧眼，一眼看穿，一下就把我看漏了，望大人饶我死罪。冒充的霍光的心呢，砰就放下来，得回我当机立断，否则这不要乱套吗？朝纲乱套了就得呀。

0: 把这小子一顿板子揍出来，说实话，那得经过同乡指认，到他老家又找来好几个人，看是程方随还是刘据。大伙一看，这不是程方随吗？外号叫三狗子，谁都认识他。这回整明白了，腰斩于市。由于霍光的果断，解除了一场政治危机。实际上，这假太子事件绝非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当时天下人对这刘弗陵招娣和霍光持怀疑态度，那是大有人在，新的政治危机是迫在眉睫。由于这个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老臣，所以霍光在很多事上是当断就断，他是把持朝纲啊。那除了皇上就他，现在皇上又小，那就霍光说了算。而且霍光这人的权欲是比较大的，这样他就得罪了上官桀。这个上官桀也是托孤老臣，那么他也得罪了桑弘羊。这桑弘羊那在汉代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那也是汉武帝的红人啊，那也算是托孤老臣中的一个。所以这样两大阵营就出现了，霍光和刘弗陵站在一起，那么上官桀和这桑弘羊两个人由于不得势，在皇上面前不是那么太说了算，这样渐渐就嫉妒这霍光，就变成了仇，对皇上也产生了不满。最后啊，这几个人就变成了同盟，一琢磨干脆把你刘弗陵推下去吧，扶那燕王刘丹当皇上吧，以上官桀和他的儿子上官安，还有招娣的姐姐盖长公主，还有桑弘羊，还有这招娣的兄长就那燕王刘丹，他们结成了同盟，准备发动政变，杀死霍光并废掉招娣。所以就在元凤年间，他们就策划了一起大阴谋，以这盖长公主就招娣的姐姐的名义，请这霍光到家里来饮酒来，就在这酒席宴前想把霍光抓住，然后以燕王刘丹的名义在京师里起兵，直接打进未央宫，抓住刘弗陵，推翻招娣，扶刘丹继位。这个想法都设计好了，也准备实施了，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整个这个过程就被霍光给侦查到了，禀报了皇上啊。皇上招娣刘弗陵一听是一哆嗦，哎呀，原来这伙人这小撮要整我收拾我，先下手为强。就在霍光的指挥下，一举捣毁了这个叛逆集团。那么参与政变的人不是灭族就是被杀，这燕王刘丹自己知道完了，大势已去啊，兄弟饶过自己一次，这回还能饶过吗？拔剑自刎了。因为这起未遂的政变发生在元凤元年，所以史称元凤政变。导致元凤政变的主要原因是托孤大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归根结底是权力之争。元凤政变中霍光的获胜以及他个人权力的强化，有力地保证了西汉政府继续执行汉武帝末年的政策调整，对内还是减轻赋税，愚民休息，对外积极防御，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元凤政变以后，霍光的权势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够制约的地步，出现了霍氏外戚集团完全控制了朝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局面，是事无巨细，全都出于霍氏。霍光虽无皇帝之名，已行皇帝之实，因为皇上小啊。那么霍氏专政，连招娣宫里的密室也要受这霍光的控制。小皇帝刘弗陵稍微长大以后， 就被霍光的左右亲信是层层包围封锁起来。外有霍光的两个女婿担任皇宫的最高警卫长，保护皇上的出入，内有皇后，这个皇后就是霍光的外甥女儿，来监视皇上。这个皇宫里的人员都顺从霍光的旨意，甚至予以皇上体弱为理由。这霍光告诉御医们让皇帝禁内。什么叫禁内呢？就是禁止皇上到别的妃子的地方去住。霍光还规定皇宫内所有的女人都必须穿有前后裆的裤子，不许穿裙子，还要多扎几根绳子，以免年轻的皇帝性欲冲动。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保证只有他外甥女儿才能够有机会为昭帝皇上生下一男半女，皇位的继承人要有霍氏家族的血统。那现在宫里宫外大事小情就是霍光一个人说了算，一手遮天呢，谁也阻挡不了。那么皇上呢？这皇上由于年岁小，对这霍光有些事情确实是听。不过咱们得说良心话，这霍光除了他那个私欲权欲比较大以外，那么在国家的策略上政策上还真扶持皇上，坚决执行汉武帝的方针。那么霍光扶持昭帝刘弗陵，把这天下治理的确实不错，给百姓减了很多赋税呀，使百姓过上好日子了，而且还召开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这个盐铁会议的重要结果是使愚民休息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那么在治国上，这个霍光确实有一套，专权那是确实不假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元平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4年4月，21岁的昭帝突然去世，死因不明，至今依然是一桩疑案，但已找不到根据。昭帝在位13年没有儿子，就因为没有儿子，这又一场皇权废立的征战是拉开了帷幕。本篇章到此结束，下面我把昭帝刘弗陵的个人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弗陵属猪的，享年21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是刘彻，他初婚的时候12岁，原配是上官氏，子女没有。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最擅长的是聪慧。他出生在公元前94年，死那年是公元前74年的4月。他的谥号叫孝昭皇帝，他的寝陵在平陵，他的母亲是钩弋夫人，他的配偶一人就是上官氏，后为皇后，他的继承人刘询。他的最失意的事情就是宫中受制，他最痛心的事情就是没有儿子。我们下一讲讲的是宣帝刘询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老板，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4: 外面的风渐渐大了，烛光闪动，映得那瘦长汉子一张青须须的脸上有一种更说不出的诡秘和可怕。这人又是谁？以他的武功之高，想必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们怎会不认得他？他怎会到这地方来的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定，哪里还能喝得下一口就去？有的人一想溜之大吉，但这样走了也未免太丢人了，日后若是传说出去，还能在江湖中混吗？何况听得青面汉子的口气，他们就算想逃也逃不了。那瘦小枯干脸上还长着白毛的胡飞目光闪动，突然站了起来，走到韩家兄弟的桌子前，一抱拳：
15: 南山双虎兄弟的威名啊，在下是以久慕的恨呐。
14: 南山双虎也立刻站起，大虎韩班抱拳地说道：不敢。二虎韩明说：胡大侠和胡兄妹暗器轻功双绝，我兄弟也久仰得很呐。
15: 啊，哪里哪里，韩二侠过奖了。
14: 那边的水蛇狐媚也媚笑的把脸转过来，抛了个媚眼儿。胡飞继续说道：
15: 两位若不嫌在下冒昧，就请移驾过去一宿如何呀？
16: 在下等也正有此意。
14: 这两批人若是在别的地方相见，也许会放出兵刃来拼个你死我活，但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不是一家人也变成了一家人。大家都举过杯，胡飞继续说道：
15: 两位久居关东，在下等却一直在江淮间走动， 兄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呢、啊。
16: 韩班看了他一眼，在下正也不解。
15: 胡飞继续说道：“听那位朋友的口气，要杀我们的那人呐、啊，武功想必是极高。这个我们也许真的不是他的敌手，这个只不过……”只不过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和我们六人之力总不至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吧。
16: 韩氏兄弟的精神立刻一振，韩班大声地说道：“胡兄说得好，我们六个人也不是块木头，难道就会乖乖的让别人砍脑袋吗？”
15: 他斜着眼睛瞟着那青面瘦长大汉，但那人却似根本没有听见似的。
16: 韩明也大声地说道：“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人若不来也罢，若真是来了啊，嘿嘿。”
15: 胡梅娇笑地替他接了下去：“若真要是他来了，就叫他来得来，去不得。”
16: 这正是人多胆儿壮，六人合在一起，就连段开山和杨成祖的胆子也不觉壮了起来。
15: 六人正在你一句我一句，你捧我我捧你的时候，突然间就听门外一声冷笑，六个人的脸色立刻变了，喉咙也像是被人给掐住，非但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连呼吸似已停顿了。孙驼子早已吓呆了，但这六个人却比他还要怕得厉害，他忍不住随着他们的目光瞧了过去。只见门口已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穿着颜色极鲜明的杏黄色长袍，其中一个是浓眉大眼，一个鹰鼻如钩，正是今天早上向他们打听消息的那两个人。他们随意到了门口，却没有进来，只是垂手站在那里，也没有说话，看来一点也不可怕。孙驼子实在想不通，方才还盛气凌人的六个人怎会对他们如此害怕。看着六个人的表情，这四个黄山人简直不是人，是鬼。他们有些羡慕那酒鬼了，因为这个酒鬼什么也没瞧见，什么也没听到，自然什么都用不着害怕。奇怪的是啊，那说书的祖孙二人，一个已经快老掉了牙，一个娇滴滴的仿佛被风一吹就要倒，但两个人居然都沉住了气，并没有露出什么害怕的样子来。那老头居然还能喝下酒。再看门口那四个黄山人，已闪身让出了一条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人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了进来。这少年身上穿的也是杏黄色的长衫，长得很秀气，态度也很斯文。他和另四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黄衫上还镶着金边，他长得虽秀气，脸上却冰冷冷的，全无丝毫表情。走到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眼，眼睛就盯在了那青面瘦长的汉子身上。青面汉子自己喝着酒也不理他。黄山少年嘴角慢慢露出一丝冷笑，慢慢的转过身，冰冷的目光在杨成祖的六个人身上这么一扫，这六个人看来个个都比他凶狠些，但就被他这目光这么一扫，六个人似乎连腿都软了，连坐都坐不稳了。黄山少年慢慢地走了过去，自怀中取出六枚黄铜铸成的纸钱，在六个人的头上是各放了一枚。六个人竟似突然变成了木头人，眼睁睁地瞧着这个人将东西随随便便地摆在自己的脑袋上，连个屁都不敢放。黄山少年还剩下几枚铜钱，拿在手里是叮叮当当地摇着，缓缓地走到那老头和辫子姑娘的桌前。老头子抬起头瞧了他一眼，笑着说道：“
16: 朋友若是想喝酒，

就坐下喝两杯吧，我请你。他似已有些醉了，嘴里就好像含个鸭蛋似的，舌头也比平时大了三倍，说的话简直没人能听清楚。黄山少年沉着脸冷冷地瞧着他，突伸手在桌子上这么一拍，整个老头面前一碟花生米就突然全部从碟子里边跳了起来，暴雨般的向老头的脸上打了过去。那老头也不知是看呆了还是吓傻了，连闪避都忘了闪避，几十粒花生米眼看已快打在了他的脸上。就见黄山少年长袖突然一卷，将花生米又全部的卷入了袖中，那袖袍再一抖，花生米又一连串的落回了碟子里。老头眼睛发直了，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那辫子姑娘却已拍手娇笑起来，笑着说道：哎呀，这把戏真好看极了，想不到你原来是个变戏法的，你再变几手给我们瞧瞧好不好啊，我一定要爷爷请你喝酒。黄山少年露了一手极精纯的那一家掌力，又露了手极高妙的接暗器功夫，谁知却遇到了一个不识货的买主，居然将他看成了变戏法的。但这黄山少年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上上下下打量这辫子姑娘几眼，眼中似乎带着些笑意，慢慢的走开了。辫子姑娘却急了：哎，你的戏法为什么不变了？我还想看呢。那青面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哎哎，这种戏法还是少看些为妙啊。辫子姑娘眨着眼：为什么呢？因为你若会武功啊，他方才那两手戏法只怕已将你们变死了。辫子姑娘偷偷地瞧了一眼黄山少年，似乎有些不信，却也不敢再问了。黄山少年根本就没有理会那青面汉子在说什么，慢慢地走到那酒鬼桌子前，叮叮当当地摇着手里的纸钱。那酒鬼早已人事不省，趴在桌子上睡得像个死人一样。青山少年冷笑着，一把拎起了他的头发，将他整个人都拎了起来，仔细看了两眼，手才放松。他的手一松，这酒鬼就梆的一声脑袋摔到桌子上，还是人事不知，又呼呼的大睡了起来。青面汉子冷冷地说道：嘿嘿，一醉解千愁啊，这话倒真不错呀。喝醉了的人呐，确实比清醒的占便宜。黄山少年还是不理他，背负着双手慢慢的走了出去。奇怪的是，胡飞、段开山、杨成祖、胡媚、韩班、韩明这六个人立刻一连串的跟了出去，就好像有条绳子牵着似的。这六个人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脚下虽在一步步往前走，上本身却连动也不敢动，生怕头上的铜钱会掉下来。看他们这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只要头上的铜钱一落地，就立刻要有大祸临头了。孙驼子活了几十年，倒真还没见过这种怪事儿。他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深山打杂中往往会出现山漠木刻，最喜欢吃猴脑，高兴时就将全山的猴子全招来，看到中意的就放块石头在他脑袋上，被看中的猴子绝不敢反抗，也绝不敢逃走，只是顶着这块石头乖乖的等死。孙驼子以前总认为这只不过是祁东的野语，不足为信，但现在看到段开山这些人的模样，竟真的和那些猴子差不多了。以他们六人的武功，无论遇到什么人，至少可以拼一拼，为何一见

的这黄山少年就好像老鼠见到了猫。孙驼子实在不明白，他也并不想去弄明白，活到他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就知道有些事儿还是糊涂些好，太明白了反而烦恼。好久没有下雨了，弄堂里的风沙很大，另四个黄山人不知何时已在地上画了几十个圈，每个圆圈都只不过有装汤的海碗那么大。段开山等六人走出来，也不等别人吩咐，就站到了那些圈里去了。一个人站一个圈，恰好能将脚摆在圆圈里，六个人立刻就变成了六块木头。黄山少年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回小店，在段开山他们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上坐下，他脸上始终冰冷冷的，到现在为止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了大约两盏茶的功夫，又有个黄山人走入了弄堂。这人年纪比较大些，耳朵被人削了一块，眼睛也瞎了一只，剩下的一只独眼中闪闪的发着凶光。他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七八个人，是有老有少，有高有矮。看他们的装束打扮，显然并不是没名没姓的人，但现在却也和段开山他们一样，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小心翼翼地跟在那独眼人身后，走到小店前，就乖乖地站到了圆圈里去了。其中有个黑躯消瘦，满脸都是精悍之色，段开山等六人看到他都显得很惊异，似乎在古怪，他怎么也来了。独木人目光在段开山等六人的脸上一扫，嘴角带着冷笑，也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入了小店，在黄山少年对面坐下。两个人互相看着一眼，点了点头，谁也没有说话。又过了半盏茶的功夫，弄堂里又有个黄山人走了进来。这人看来显得更苍老，须发已洁白，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十几个人。远远的看去，他长得也没什么异样，但走得近前才发现这个人的脸色竟是绿的，趁着他花白的头发更显得诡秘可怕。他不但脸是绿的，手也是绿的。站在小店外的人一看到这绿面白发的黄山客，就好像看到了鬼似的，都不觉得倒吸口冷气，有的人甚至在发抖。还不到半个时辰，弄堂里地面上几十个圆圈都已站满了人，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满面惊恐，既不敢动也不敢说话。穿金边黄衫的人已到了四个，最后一个是须发洁白的老人，身形已佝偻，步履已阑珊，看来比那说故事的老头子还要大几岁，简直老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但带来的人却偏偏最多。这四个人各聚桌一方，一走进来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谁也不开口，四个人仿佛都是哑巴。外面站在圈子里的一群人嘴更好像全被缝了起来，里里外外除了呼吸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这小店简直就变成了像座坟墓，连孙驼子都已受不了了，那祖孙两人和青面汉子却偏偏还是不肯走。他们难道还要等着看把戏？这简直是要命的把戏。也不知过了多久，弄堂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踏踏踏踏，这种声音传过来单调而沉闷，但这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听来却另有一种阴森诡异之意，每个人的心头

0: 都好像被棍子在敲着。他他他他，简直要把人的灵魂都敲散了。四个荒山人对望了一眼，突然一起站了起来。这个他他他的声音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凄凉的夜色中慢慢地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的左腿已被七根断去，拄着根拐杖，拐杖似是金铁锁住，点在地上就发出了啪的一声。暗淡的灯光往小店里照出来，照在这个人的脸上，只见这个人蓬头垢面，面如锅底，脸上满是刀疤，三角眼，扫帚眉，鼻子大得出奇，嘴也大得出奇，这张脸上就算没有刀疤，也已足够吓死了人呢。无论谁看到这个人，心里都难免冒出一股寒气。四个荒山人竟一起迎了出去，躬身行礼。这独腿人又摆了摆手，咔咔咔咔，随着这声音，人也进入了小店。孙驼子这时看出他身上穿的也是件杏黄色的长衫，却将下摆掖在了腰带里，已脏得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件脏得要命的黄衫上却镶着两道金边。青面汉子瞧着这个人进来，脸色似也变了变，那辫子姑娘早已扭过头去，不敢再看。独腿人的三角眼里冒着光，四下一扫，看到那青面汉子时，他似乎皱了皱眉，然后才转过身。
1: 你们都辛苦了。
0: 他相貌凶恶，说起话来却温柔得很，声音也很好听。四个黄山人躬身倒地，不敢。独腿人看了一眼，
1: 全都带来了吗？
2: 是。
1: 一共有多少位呀？
2: 49人。
1: 你能确定他们全是为那件事儿来的吗？
0: 黄山老人往前迈了一步，
2: 在下等已确实调查了，这些人都是在这3天内赶来的，想必也都是为了那事儿而来的，否则怎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呢？
0: 独腿人点了点头，
1: 调查清楚了就好，咱们可不能错怪了好人。
2: 是。
1: 咱们的意思，这些人明白了没有啊？
2: 只怕还没明白。
1: 那么你就去向他们说明白吧。
2: 是。
0: 他慢慢地走了出去，缓缓地说道，
2: 我们是什么人，各位想必已知道了，各位的来意我们也清楚得很。
0: 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接着说道，
2: 各位想必都接到了这同样的一封信，才赶到这里来的。
0: 大家既不敢点头，又怕说错了话，只能在鼻子里头这么一声，十几个人的鼻子里同时发出这种声音，这声音实在奇怪得很。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什么？
1: 你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8: 黄山老人继续说道：“单凭各位这点本事呢，就想来这里打主意，只怕还不配。所以各位还是站在这里，等事儿完了再走的好。我们可以保证各位的安全，只要各位站着不动，绝没有人会来伤及各位毫发的。”他淡淡的又笑了笑，接着说道：“各位想必都知道啊，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伤人的。”他说到这里，突然有人打了个喷嚏。打喷嚏的人正是水蛇狐媚。女人为了怕自己的腰肢看起来太粗，宁可冻死也不肯多穿件衣服，大多数女人都有这种毛病。狐媚的这种毛病更重，她穿的既少，弄堂里的风又大，她一个人站在最前。

0: 前面恰好迎着风口吹了半个多时辰，怎会不着凉呢？平时打个喷嚏最多也只不过是抹抹鼻涕也就算了，但这个喷嚏在此刻打出来却真有点要命。狐媚一打喷嚏，头上顶的铜钱就掉了下来，只听当的一声，这个金钱掉在地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出好远。不但狐媚立刻面无人色，别的人脸色也变了。黄山老人皱了皱眉，冷冷地说道：
1: 我们的规矩你不知道吗？
2: 狐媚颤声地说道：
3: 啊，我知道。
0: 黄山老人摇了摇头：
1: 既然知道，你就未免太不小心了。
2: 狐媚身子发抖地说：
3: 哎呀，晚辈绝不是故意的，求前辈饶我这一次。
1: 我也知道你不会是故意的，却也不能坏了规矩。这规矩一坏，威信无存。你也是个老江湖了，这道理你总该明白吧。
0: 狐媚转过头仰面望着胡飞：
3: 大哥大哥，你也不替我说句话。
0: 胡飞缓缓地闭起眼睛，面颊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黯然地道：
3: 我说话又有什么用？
0: 狐媚点了点头，凄然笑道：
3: 哎，我明白，我不怪你。
0: 他目光移向杨成祖：
3: 小杨你呢？我就要走了，你也没话要对我说？
0: 杨成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3: 狐媚盯着他：怎么，你难道连看我都不愿看我一眼？
0: 杨成祖索性将眼睛闭上了。狐媚突然咯咯地笑了，指着杨成祖说：
3: 你们大家看一看啊，哎呦，这就是我的情人，昨天晚上还对我说只要我对他好他不惜为我死，但现在呢，现在他连看都不看我，好像只要看了我一眼就会得麻风病似的。
0: 他笑声渐渐低沉，眼泪却已流下了面颊，低声地说道：
3: 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哎哦，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真不如死了反倒好些，以免烦恼。
0: 说到这里，他突然就地一滚，滚出了七八尺，双手齐扬，发出了数十点寒星，是带着尖锐的风声，击向那黄山老人。他身子也凌空越过，似乎想纵过那高墙。水蛇狐媚以暗器轻功见长，身手果然不俗，发出的暗器又多，那是又急又准又狠。黄山老人却只是淡淡地皱了皱眉，缓缓地说道：
1: 哎，这又何苦呢？
0: 他说话走路都是慢吞吞的，出手却快得惊人。这短短四个字说完，那数十点寒星已被他卷入了袖中。狐媚人刚纵起，骤然间就觉得一股大力袭来，身子不由得邦的一声撞到墙上，自墙上滑落，耳鼻五官都已泌出了鲜血。
1: 黄山老人摇了摇头：哎，你本来呀可以死得舒服些，又何苦多此一举呢？
0: 狐媚手捂着胸膛不停地咳嗽，咳嗽一声那是一口血。
1: 黄山老人看了他一眼：但你临死之前，我们还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3: 啊啊！
0: 胡梅喘息着问道：
3: 啊，这也是你们的规矩吗？啊，
1: 不错。
3: 我无论要求什么，你们都能答应我。
1: 你若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们可以替你去做。你若有仇未报，

0: 杨成祖脸色立刻变了，颤声地说道：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难道想害我？
0: 胡梅凄然的一笑：
1: 哎，你对我虽然虚情假意，我对你却是情真意浓，只要能死在你的手上，我死也甘心了。
0: 黄山老人淡淡地说：这杀人呢，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难道从未杀过人吗？他挥了挥手，就有个黄山大汉拔出了腰刀，走过去递给杨成祖，微笑说道：哎，这刀快得很啊，杀人一定用不着第二刀。杨成祖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
1: 不，
0: 他刚说不字，他头上的铜钱也掉了下来，当的一声，铜钱掉在了地上，直滚了出去。杨成祖整个人都吓呆了，刹那间冷汗已湿透了衣服。胡梅已疯狂般的大笑起来，紧接着说道：
1: 我说过，我若死了，你也活不下去。现在你果然要陪我死了，你这个人总算呐，还有几分良心。
0: 杨成祖全身发抖，突然怒吼大骂道：你这个妖妇，你这个贱货，你好毒的心肠啊！他狂吼着夺下了那把刀，是一刀砍在了胡梅的脖子上，鲜血似箭一般的飞溅出去，染红了杨成祖的衣服。他喘着气发着抖，慢慢的抬起头，每个人的眼睛都在冷冷地望着他。夜色凄迷，不知何时已起了一片乳白色的浓雾。杨成祖跺着跺脚，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脖子抹了过去，他的尸体正好倒在胡梅身上。孙驼子这才明白这些人走路时为何那般的小心，原来要是他们一不小心将头顶上的铜钱落掉，就非死不可。哎呀，这些黄山人的规矩不但太可怕，也太可恶。那青面大汉却根本无动于衷，对这种事似已司空见惯。孙驼子只奇怪那黄山人为何没有在他头顶上也放一枚铜钱。那么就在这时，那独腿人突然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青面瘦长汉子的桌前，在对面坐了下来。青面汉子慢慢地抬起头盯着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孙驼子却突然紧张起来，就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立刻要发生。他觉得这两个人的眼睛都像是刀，恨不得一刀刺入对方的心里。雾更重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独腿人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笑得很奇怪，很特别，一笑起来就令人立刻忘了他那凶恶和丑陋，变得说不出的温柔和亲切。他微笑着说道：
1: 阁下是什么人呐？我们已知道了。
0: 青面大汉看了他一眼：哦，
1: 我们是什么人呐？阁下想必也已知道了吧？
0: 青面大汉冷冷说道：近两年来不知道你们的人只怕很少。独腿人又笑了笑，慢慢的自怀中取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正和那黄山人取出来的一样，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连孙驼子也忍不住想瞧瞧那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那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更不时地偷偷往那边瞧，只可惜独腿人已将这封信用手压在了桌子上，微笑地说道：
1: 阁下不远千里而来，想必也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0: 不错，
1: 阁下可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
0: 不知道。

独腿人笑了。据我所知啊，江湖中接到这样的信至少也有100多位，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信是谁写的。我们也曾四下打听，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有。青面汉子冷冷说道，若连你们也打听不出，还有谁能打听得出呢？独腿人笑了，我们虽不知这信是谁写的，但他的用意我们却已明白。哦，他将江湖中成名的豪杰全都引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大家争夺埋藏在这里的宝物，然后呢自相残杀，他才好渔翁得利。那么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要来啊？这正是他居心险恶，所以啊我们才非来不可。哦，我们到这里来就为的是要劝各位莫要上那人的当，只要各位肯放手，这一场祸事那就云消雾散了。青面汉子冷笑地说道，你们的心肠倒真不错呀。独腿人似乎根本听不出他的话中带刺儿，还是微笑地说道，我们只希望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大家都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年太平的日子。青面汉子缓缓地说道，其实此间是否真有宝藏，大家谁也不知道。啊，对对对对，正是如此。所以大家若是为了这种事儿拼命，那岂非太不值得了？但我既来了啊，好歹也得看个水落石出啊，岂是别人三言两语的就能把我打发的走呢？听到了青面汉子这么一说，独腿人立刻沉下了脸。啊，如此说来，阁下是不肯放手的了？就算我放手啊，只怕也轮不到你们。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除了阁下外，我倒想不出还有谁能跟我们一争长短。他将手里的铁拐重重这么一顿，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四尺多长的铁拐赫然已有3尺插入了地下。青面汉子神色不变，啊，果然好功夫啊，难怪白小生做兵器谱将你这只铁拐排名第8。独腿人瞪着他说道，阁下的蛇鞭排名第7，我早就想见识见识了啊，是否？青面汉子看了他一眼，我也正想要你们见识见识。只见那青面大汉左手轻轻的一按桌子，人已凌空飞起，只听呼的一声，风声激荡，右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条乌黑的长鞭。软兵器越长越难使，能使7尺软鞭的人已可算得高手。此刻这青面汉子手里的蛇鞭却长得吓人，纵然没有3丈也有2丈7-8。只见他手一抖，这个长鞭已带着风声向站在圈里的一群群人头顶上卷了过去。就听见叮叮当当一连串的响声，40多枚铜钱是一起落在了地上。这40几个人是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那么他长鞭这么一卷，就已将他们头上的铜钱全部的卷落，竟没伤及任何人一根毫发。这40几个人呢，那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见识多广的老江湖，
但能将一条鞭子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却是谁也没有见过。鞭子到了他的手上，就像是突然变活了，而且还长了眼睛。四十几个人大耳瞪小眼，互相瞧了一眼，突然是同时展动身形，是窜墙的窜墙，上房的上房。但见满天人影飞舞，刹那间就逃得是干干净净。那黄山老人脸色也变了，厉声地说道：你要了他们的夺命金钱，难道是准备替他们送命的吗？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有鞭神西门柔的一条命，也可敌得过他们四十几条命了。他铁拐斜阳，一只手站在地上，整个人就像是钉在了地上似的，稳如泰山。黄山老人双手一伸一缩，自长袖中退出了一对判官笔。面色惨绿的黄衣人转了个身，手里也多了一对骑行外门的兵刃。看这个兵刃是似刀非刀，似锯非锯，阴森森的发着避光，刀刃上居然有剧毒。那黄山少年始终未曾开口说话，双手也始终的藏在袖中，此刻才慢慢的伸了出来，用的兵刃赫然竟是一双子母钢环。这用兵刃讲究的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险，这子母环更是险中之险，只要一出手就是招招抢攻的禁手招式，不能伤人便被人伤。是一武林中敢用这种兵器的人，武功就绝不会弱。四个人身形展动，已将那青面汉子西门柔是团团的围住，只有那独眼黄衣人却退了几步，反手拉开了衣襟，露出了前胸的两排刀带，带子上秘密插着7749把标枪，那是有长有短，长的1尺3寸，短的6寸5分。枪头的红缨那是鲜红如血，五个人的眼睛都眨也不眨的盯在了西门柔手上的长鞭上，显然都对这条似乎长着眼睛的鞭子有些戒惧之心。独腿人阴森森的一笑：我这四个朋友的来历，阁下想必看出来了吧？西门柔看了一眼：我早就看出来了，按理说呢，以我们五个人的身份，本不该联手对付你一个，只不过今日的情况却不同。江湖中以多胜少的小人呢，我也见过多了，又不止你们五个啊。我本不想取你性命，但你既触犯了我们的规矩，我们怎么能放你走呢？规矩一坏，威信无存呢，这道理你自然也明白吧？西门柔看了他一眼：我若一定要走呢？你走不了的。西门柔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还休想拦得住我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说回来了嘛，你说佟道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他的身份，
1: 嗯，
0: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1: 那么贵呀、啊。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0: 你看是不是
1: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嗯、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0: 哎呦，塑料瓶啊，
1: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1: 哦，
0: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
1: 嗯、
0: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1: 嗯，
0: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1: 嗯，
0: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1: 那肯定啊，
0: 照射呀。
1: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1: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1: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1: 嗯、
0: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1: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1: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
1: 嗯、
0: 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1: 对呀、啊，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1: 嗯，
0: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1: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1: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1: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0: 嗯、
1: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1: 方便拎，
0: 哎，
1: 就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1: 对、
0: 啊、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1: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1: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啊、
1: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1: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老师，瓶盖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1: 这盖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1: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1: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
1: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1: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1: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1: 嗯，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1: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嗯、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啊、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1: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1: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1: 就高了。
0: 对。

0: 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1: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0: 嗯，
1: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竟是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竟是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
1: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对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儿，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1: 嗯，
0: 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一分钱一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1: 是钱，
0: 我也会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结果，好不好？
1: 行啊，
0: 啊，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2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

0: 先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1: 对，
0: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1: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关键的呀。
1: 是的，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0: 嗯，
1: 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啊。
1: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1: 嗯，
0: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1: 嗯，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
1: 嗯，
0: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他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他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着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
0: 嗯，
1: 那您说大米脱壳、脱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
1: 啊，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1: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竟是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年纪轻轻的就生病了，
0: 对吧？你看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
1: 嗯，
0: 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再明天心梗了、脑梗了，你看太多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啊，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了。

0: 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1: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的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0: 嗯，
1: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0: 嗯，
1: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0: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1: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嗯，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0: 嗯，
1: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到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0: 嗯，
1: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就是稻米当中60%到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0: 嗯，
1: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0: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1: 对呀，你看看，
0: 那真不知道。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0: 你看
1: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0: 对，保留着呢，
1: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0: 你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1: 对呀，
0: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1: 对，
0: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人工干出来的活。
1: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0: 嗯，
1: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0: 嗯，
1: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静石，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1: 哎，对
0: 吧？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0: 对，长寿之乡，
1: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0: 嗯，
1: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0: 嗯，
1: 116岁。
0: 哦，
1: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0: 对，
1: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0: 对，
1: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0: 嗯，
1: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0: 有质量
1: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啊特别的硬实，
0: 嗯，
1: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0: 嗯，
1: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0: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1: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0: 嗯，
1: 少之又少。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儿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0: 嗯，干活去了。
1: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0: 嗯，
1: 40-50斤呢。
0: 哇，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1: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0: 嗯，
1: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0: 嗯，
1: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0: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1: 对呀，
0: 厨房自有大药啊，
1: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0: 嗯，
1: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0: 嗯，
1: 其实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0: 那您看啊，拿山乡、
1: 嗯、
0: 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1: 对呀、啊，
0: 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1: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
0: 嗯，
1: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0: 对，
1: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0: 高好多呀。
1: 对，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红曲霉素 K，
0: 嗯，
1: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汀，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0: 对，
1: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0: 对，
1: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0: 嗯，
1: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0: 嗯，
1: 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0: 是，
1: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0: 啊，
1: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0: 嗯，
1: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静食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0: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1: 对
0: 啊，又香又健康，
1: 对呀、啊，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0: 嗯，
1: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0: 对，
1: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0: 对，
1: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0: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1: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0: 对，
1: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0: 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1: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0: 哦，
1: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0: 对，它高了不好，
1: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0: 嗯，
1: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0: 嗯，
1: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
0: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1: 用了
0: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嗯，
0: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1: 嗯，
0: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1: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 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0: 都不用开哈，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0: 是，
1: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就形成
0: 没有好处，
1: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0: 对，
1: 那你红稻米又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0: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1: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0: 嗯，
1: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0: 嗯，
1: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呐、啊，头晕呐、啊，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骨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五十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0: 对，变化也很大。
1: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五十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
0: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1: 是吧？
0: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1: 明天我尽量，好吧、哦？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
0: 一下，
1: 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1: 嗯，
0: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7: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8: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9: 哎，梁老师啊，
1: 嗯，
9: 哎，我叫刘海涛，
1: 你好，
9: 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1: 谢谢你。

0: 就是，
1: 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订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1: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1: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1: 就是辛苦粮食你了啊、
0: 哎呦，
1: 因为咱们老百姓呢办了实事。
0: 嗯，
1: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1: 谢谢你，
0: 您客气了，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
0: 嗯，
1: 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嗯、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儿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1: 哎，好，对了，哎，田老师，我忘了跟你说了啊，
0: 嗯、
1: 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1: 哎、对呀、啊，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1: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1: 就是他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1: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1: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
1: 啊，
0: 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啊。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她有很大的帮助。
1: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她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1: 以前做菜呀、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1: 她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1: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是红色的，它不怎么冒烟。
0: 嗯，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
0: 嗯，
1: 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1: 嗯，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对，
1: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1: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嗯、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
1: 啊，
0: 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哎、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啊，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这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哎、是这个道理。你说、嗯、让我们少跑医院，我进厨房，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很很，我很非常赞可的。
0: 对，
1: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荤油啊， 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
1: 嗯，梅老师
0: 是吧，
1: 我能提前这个也一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嗯，好好，当太好了、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3: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3: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最有脾气。
0: 谢谢。
3: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常年失眠的。长期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3: 是不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3: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3: 后来吃五片。
0: 嗯。
3: 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3: 肚子胀。肚子胀，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3: 没有食欲嘛，那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3: 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

0: 那没用啊，那
1: 没
0: 有用。
1: 后来又吃骨为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骨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骨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骨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骨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骨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天然的骨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骨维素，所以说你这个骨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骨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骨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骨维素，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骨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座，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我听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
0: 是，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说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 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

0: 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啊，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对呀，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对
1: 呀，
0: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厂外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厂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1: 安排我是吧？
0: 对，你先预报名啊。
1: 行。
0: 好吧，
1: 好，所以好，杨老师，
0: 行，
1: 谢谢您
0: 啊，聊到这儿了啊，
1: 再
0: 见啊，
1: 再见，再见。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对，
2: 这个红蛋米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2: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2: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2: 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天天吃大粉油，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
2: 嗯，林老师
0: 是吧？
2: 我的体检这个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
2: 哦、
0: 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
2: 哦、
0: 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2: 嗯，好好，太好了、
0: 嗯，
2: 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

0: 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2: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哎，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1: 好。
2: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1: 好。
2: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对我脾气。
1: 谢谢。
2: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反正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1: 哦，
2: 是不是
1: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2: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吃三片，
1: 嗯，
2: 后来吃五片，
1: 嗯，
2: 这会儿上吃10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1: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2: 肚子胀。
1: 哦，
2: 不舒服，没有食欲。
1: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2: 没有食欲嘛，那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再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1: 我告诉你、啊，
2: 那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1: 啊，
2: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1: 那没用啊，那
2: 没有作用。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2: 不是啊。
1: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尤其是
2: 那太好了，老师，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1: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2: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座，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
1: 是，
2: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2: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1: 对，
2: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1: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

0: 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任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对呀，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自己家里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对
1: 呀，
0: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8: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健康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2: 没错，
0: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2: 嗯，
0: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2: 啊，
0: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看见了吧，是吧，
0: 这礼盒太漂亮了。
2: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0: 对，门面。
2: 对吧，门面吧，你肯定得像样啊。
0: 嗯，
2: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0: 我得买老陈醋啊。
2: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0: 对呀。
2: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0: 对呀、烤鸭。
2: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油。
0: 嗯，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2: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0: 嗯，
2: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0: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2: 你看是不是
0: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
2: 嗯，
0: 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2: 哎呦，塑料瓶啊，
0: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2: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0: 哦，
2: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
0: 嗯，
2: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0: 嗯，
2: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0: 嗯，
2: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0: 嗯，
2: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0: 那肯定啊，
2: 照射呀。
0: 嗯，
2: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0: 哦，
2: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0: 是毒。
2: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0: 嗯，
2: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0: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2: 对，
0: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2: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
0: 嗯，
2: 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0: 对呀，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2: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0: 嗯，
2: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0: 嗯，
2: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0: 嗯，
2: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0: 嗯，
2: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0: 我也觉得是。
2: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0: 嗯，
2: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0: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2: 不要礼盒，
0: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2: 嗯，
0: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2: 啊，
0: 方便拎。
2: 哎，
0: 就行了。
2: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是不
2: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0: 对
2: 啊，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0: 嗯，
2: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0: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

0: 全免了，
1: 对呀、啊，
0: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儿。
1: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0: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老师瓶盖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1: 是吧？
0: 这盖的造价也高啊。
1: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0: 嗯，
1: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0: 嗯，
1: 所以说这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0: 嗯，
1: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0: 嗯、
1: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
0: 包材？
1: 对，在包材上。
0: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是金鳞的。
1: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0: 哦，
1: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0: 嗯，什么地名？
1: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0: 嗯，
1: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啊、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0: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1: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0: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1: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0: 就高了。
1: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0: 那当然了。
1: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0: 什么都问。
1: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0: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1: 啊、
0: 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1: 不漏就行是吧？
0: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1: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0: 这
1: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0: 嗯，
1: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0: 嗯，
1: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0: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1: 嗯，
0: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1: 有高有低。对，
0: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1: 嗯，
0: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1: 对，
0: 成本高。
1: 嗯，
0: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1: 也能低是吧？
0: 是不是
1: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0: 嗯、
1: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竟是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竟是你说的很 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0: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1: 对，
0: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1: 嗯，
0: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1: 嗯，
0: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上上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1: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
0: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1: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0: 嗯、
1: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0: 嗯、
1: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
0: 嗯、
1: 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0: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对，
0: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
0: 嗯、
1: 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0: 嗯、
1: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0: 嗯，
1: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0: 嗯，
1: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0: 不少钱啊。
1: 对，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0: 不
1: 行的，
0: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1: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

0: 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1: 嗯，
0: 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一分钱一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1: 是钱，
0: 我也会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那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结果，好不好？
1: 行啊，
0: 啊，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两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1: 对，
0: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1: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关键的呀。
1: 是的，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0: 嗯，
1: 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
1: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1: 嗯，
0: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1: 嗯，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
1: 嗯，
0: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着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
0: 嗯，
1: 那您说大米脱壳、脱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 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1: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静石，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年纪轻轻的就生病了，
0: 对吧？你看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再明天心梗了、脑梗了，你看太多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啊，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就是稻米当中60%-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静石，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嗯，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两天我不是

0: 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九十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儿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呀，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
0: 嗯、
1: 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啊，
1: 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汀，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静石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
1: 啊，又香又健康，
0: 对呀、啊，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

0: 载淳，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载淳，这个植物载淳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载淳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载淳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载淳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稻米又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1: 嗯，
0: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1: 嗯，
0: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呐，头晕呐，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50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50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50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1: 对，变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50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50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0: 是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一下，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 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7: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哎，梁老师啊。
0: 嗯。
8: 哎，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8: 嗯，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0: 谢谢你。
8: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豆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订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豆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8: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豆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
8: 哎，
0: 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8: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8: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8: 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
0: 哎呦，
8: 因为咱们老百姓呢办了实事。
0: 嗯，
8: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8: 谢谢你，
0: 您客气
8: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8: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儿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8: 哎，好。对了，哎，田老师，我来跟你说了啊，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8: 对呀，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8: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8: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8: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8: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它有很大的帮助。
8: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他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8: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8: 他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8: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8: 是红色的，它不怎么冒烟。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8: 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
0: 嗯，
8: 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8: 年龄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8: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对，
8: 这个红豆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8: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豆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啊，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
8: 哎，
0: 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8: 是这个道理。你说，嗯，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
0: 哎，
8: 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8: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粉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
8: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
8: 嗯，
0: 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豆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
8: 嗯，林老师
0: 是吧？
8: 我能提前做个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
8: 哎，
0: 嗯，你可以，
8: 哦，
0: 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嗯，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
8: 哦，
0: 做预定，没问题的。
8: 啊，
0: 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
8: 好好
0: 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8: 嗯，好好，当太好了，
0: 嗯，
8: 那我就先去一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8: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7: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9: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
0: 哎，
9: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9: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9: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最有脾气。
0: 谢谢。
9: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9: 是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呐，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9: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9: 后来吃五片，
0: 嗯，
9: 这会儿上吃10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9: 肚子胀，肚子胀，
0: 哦，
9: 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9: 没有食欲嘛，那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啊、
9: 那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这个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
0: 是，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那个得到呢？说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1: 梁老师啊，
0: 对呀、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对啊，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

0: 拨大厂的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厂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1: 安排我是吧，
0: 对，你先预报名啊，
1: 行，
0: 好吧，
1: 好，杨老师，
0: 哎，
1: 谢谢您
0: 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对，
2: 这个红大米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2: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2: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一件，卧进厨房，这个是非常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2: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荤油，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
2: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择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
2: 嗯，林老师
0: 是吧？
2: 我的体检做过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
2: 哦、
0: 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
2: 哦、
0: 做预定，没问题的、
2: 啊。
0: 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2: 嗯，好好，当太好了、
0: 嗯，
2: 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
0: 哎，
4: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4: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4: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对我脾气。
0: 谢谢。
4: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吃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4: 是不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4: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4: 后来吃五片，
0: 嗯，
4: 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4: 肚子胀，肚子胀，
0: 啊、
4: 哦，不舒服，没有食欲。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1: 没有食欲嘛，他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这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啊、
1: 那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0: 啊，
1: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1: 没有作
0: 用。
1: 后来又吃骨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的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骨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骨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骨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骨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骨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天然的骨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骨维素。所以说你这个骨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骨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骨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骨维素。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骨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座，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
0: 是，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跟家人吓得呀、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

0: 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
1: 嗯、
0: 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啊、烦躁啊、出汗呐、啊，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1: 都有啊，梁老师啊。
0: 对呀、啊，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1: 实在的，
0: 对
1: 呀、
0: 啊，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400-6064-789，400-6064-789。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0: 没错。
2: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0: 嗯。
2: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0: 啊，
2: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看见了吧，是吧，
2: 这礼盒太漂亮了。
0: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
2: 配好鞍。
0: 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2: 对。 门面，
0: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2: 嗯，
0: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2: 我得买老陈醋啊。
0: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2: 对呀。
0: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2: 对呀，烤鸭。
0: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
2: 嗯。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0: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2: 嗯，
0: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2: 那么贵呀。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0: 你看是不是
2: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
0: 嗯、
2: 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0: 哎呦，塑料瓶啊、哎、
2: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2: 哦，
0: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
2: 嗯、
0: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2: 嗯，
0: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2: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2: 嗯，
0: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2: 那肯定啊，
0: 照射呀。
2: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2: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2: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2: 嗯、
0: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2: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2: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
2: 哦、
0: 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2: 对呀、啊，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2: 嗯，
0: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2: 嗯，
0: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2: 嗯，
0: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2: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2: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2: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2: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0: 嗯、
2: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2: 方便拎，
0: 哎，
2: 就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2: 对、啊、
0: 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2: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2: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啊、
2: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2: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老师，瓶盖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2: 这盖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2: 嗯，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2: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2: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2: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
2: 包材？
0: 对，在包材上。
2: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是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2: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2: 嗯，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2: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嗯、 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2: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2: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2: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是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2: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他就乐了，说你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2: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2: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2: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2: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2: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2: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2: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2: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2: 成本高。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2: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它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竟是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竟是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2: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2: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商量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
2: 点，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2: 就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
2: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儿，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2: 不少钱啊。
0: 对，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2: 不
0: 行的，
2: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2: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也是这意思。
0: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2: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1分钱1毛钱这么省下来的。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2: 也是钱，
0: 我也会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 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2: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一年两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2: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结果，好不好？
2: 行啊，
0: 啊，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2: 咱们大伙儿呢，这两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2: 对，
0: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2: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2: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2: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关键的呀。
2: 是的，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0: 嗯，
2: 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2: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
2: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0: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2: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2: 嗯，
0: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2: 嗯，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2: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
2: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
2: 嗯，
0: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2: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2: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2: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究这个机械化作业，
2: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0: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2: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2: 那老师，
0: 嗯，
2: 那您说大米脱壳、脱光
0: 啊，
2: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
2: 啊，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2: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2: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静时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2: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2: 那年纪轻轻的就生病了，
0: 对吧？你看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
2: 嗯，
0: 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2: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再明天心梗了、脑梗了，你看太多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 所以说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2: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2: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2: 一定是
0: 要把这稻壳去掉。
2: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
2: 嗯，
0: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2: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着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2: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2: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2: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
2: 嗯，
0: 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2: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2: 嗯，
0: 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2: 哦，
0: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就是稻米当中60%-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2: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2: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2: 那真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2: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2: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2: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
2: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2: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2: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2: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静石，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2: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2: 对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2: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2: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2: 嗯，
0: 116岁。
2: 嗯，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2: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2: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2: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2: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2: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2: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啊特别的硬实。
2: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2: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2: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2: 嗯，
0: 少之又少。
2: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 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

0: 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你要想像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呀，
1: 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时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
0: 嗯、
1: 长寿乡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啊，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汀。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静时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啊，
1: 又香又健康。
0: 对呀、啊、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时，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

0: 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荤性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都不用开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嗯、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稻米油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1: 嗯，
0: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1: 嗯，
0: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呐、啊，头晕呐、啊，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谷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五十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1: 对，变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五十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0: 是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哦？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一下，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7: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 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8: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9: 哎，梁老师啊。
0: 嗯。
9: 哎，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9: 嗯，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0: 谢谢你。
9: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豆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定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豆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9: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豆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
9: 哎，
0: 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
9: 哎，
0: 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9: 嗯，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9: 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
0: 哎呦，
9: 因为咱们老百姓呢办了实事。
0: 嗯，
9: 哎，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9: 谢谢你，
0: 您客气
9: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9: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儿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9: 哎，好。对了，哎，丁老师，我忘了跟你说了啊，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9: 对呀，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9: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9: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9: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9: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它有很大的帮助。
9: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他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9: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9: 他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9: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9: 是红色的，它不怎么冒烟。
0: 嗯，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9: 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
0: 嗯，
9: 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9: 嗯，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9: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对，
9: 这个红豆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9: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豆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有

0: 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这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一件，握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我很非常赞可的。
0: 对，
1: 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荤油啊？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
1: 梅老师
0: 是吧？
1: 我能提前做过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你可以、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好，当太好了、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您。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3: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3: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最有脾气。
0: 谢谢。
3: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常年失眠的。长期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的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3: 是不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3: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后来吃五片。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3: 肚子胀。肚子胀，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3: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3: 那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3: 没有作用。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3: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 它里面含有天然的谷维素，

0: 也用油，那以后就差点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些东西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0: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就想说，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
1: 是，
0: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那个得到呢？说我听您节目啊。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0: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1: 对，
0: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跟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1: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0: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1: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0: 啊，没问题，
1: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0: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1: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0: 哦，
1: 包括
0: 行，
1: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啊、烦躁啊、出汗呐、啊，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0: 梁老师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0: 实在的，
1: 对
0: 呀、
1: 啊，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厂外电话报名，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厂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0: 能这一次安排我是吧？
1: 对，你先预报名啊，
0: 行。
1: 好吧，
0: 好，所以好，梁老师，谢谢您
1: 啊，
0: 啊，
1: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1: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对，
2: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1: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

0: 是不是
1: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啊，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1: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粉油，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
1: 对，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说就该用这样的油。
1: 梅老师
0: 是吧？
1: 我能提前做个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你可以、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好，太好了、那我就先去一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3: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3: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最有脾气。
0: 谢谢。
3: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长时间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3: 是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3: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后来吃五片，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3: 肚子胀，肚子胀，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3: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3: 那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3: 没有
0: 用。
3: 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

0: 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尤其是
1: 那太好了，老师，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也用油，那以后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这个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点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
0: 是，
1: 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够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啊。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军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这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药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头疼呢？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

0: 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啊、烦躁啊、出汗呐、啊，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1: 都有啊，梁老师啊。
0: 对呀、啊，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1: 啊、
0: 为什么呢？自己家里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1: 哎、实在了，
0: 对
1: 呀、
0: 啊、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
1: 嗯、
0: 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全球购栏目，我是静时。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昨天啊您说红稻米油的礼盒包装特别精美。
0: 没错，
2: 我就在想它能有多精美呢。
0: 嗯，
2: 但今天您把红稻米油的礼盒拿到了现场
0: 啊，
2: 哇，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看见了吧，是吧，
2: 这礼盒太漂亮了。
0: 这叫什么呀，这叫好马配好鞍。你什么锅你就得配什么盖儿。这个红稻米油啊是人家江西井冈山地区地标性的产品。
2: 对，门面，
0: 对吧，门面嘛，你肯定得像样啊。
2: 嗯，
0: 你就像咱们说你旅游上山西，你得干嘛，到山西
2: 我得买老陈醋啊。
0: 你一定得买这老陈醋吧，对不？
2: 对呀。
0: 哎，是人家的代表。你上北京，北京是不是你一定得吃烤鸭呀？
2: 对呀，烤鸭，
0: 对吧，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到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哎，你看看一定要买当地的人工的这种榨出来的这个红稻米。
2: 嗯，但老师昨天你也说了呀，您说礼盒包装它成本高啊。
0: 你看这不就话就说回来了吗，你说红稻米油的包装它确实符合它的身份。
2: 嗯，
0: 但是就这个包装它是什么换来的呀？ 那是钱呐，那是成本呐。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外包装盒，我告诉你就它的成本就小20块钱。你看
2: 那么贵呀、啊，20块钱我都能买好几颗大白菜，我吃好几顿饭了。
0: 你看是不是？
2: 这个成本可有点高。嗯、咱们吃油不吃礼盒，能不能把这个盒换了？
0: 换了，
2: 咱整个塑料瓶装行不？
0: 哎呦，塑料瓶啊！
2: 这20块钱可是有点贵。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塑料瓶肯定是不行。
2: 嗯，
0: 你看咱们到这个超市啊，买的很多油是不是、啊？
2: 嗯，
0: 哎，有的确实有塑料瓶装的，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别差那个快8毛钱，千万别买塑料瓶装的。
2: 嗯，
0: 塑料瓶，它装的这样的油，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的。塑料是什么呀？聚乙烯呀。
2: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装的时间长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家里这个厨房是在阳台，
2: 嗯，
0: 阳台是不是有阳光的直射呀？
2: 那肯定啊，
0: 照射呀。
2: 嗯，
0: 哎，你要是用这个塑料瓶装这个油的话，你再加上有这个阳光的照射的话，长时间的你这个塑料瓶就会释放出这个聚乙烯出来。
2: 哦，
0: 那么这聚乙烯啊，我跟你说它是要命的东西，
2: 是毒。
0: 对，进入到咱们身体当中，你看人会明显的就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疼、
2: 嗯、
0: 恶心、食欲减退、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有贫血的情况。
2: 哇，那咱不能用塑料瓶装油了。
0: 对，
2: 是我无知，那还用原来的玻璃瓶安全？
0: 玻璃瓶是必须的啊、
2: 嗯、
0: 这个成本是省不掉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这个心思，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不是？
2: 对呀、啊，钱花到刃上，我把这些钱我折成油好不好啊？
0: 对，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包装上想想办法。其实这个呢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这个事儿。
2: 嗯，
0: 因为我一再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这么好的红稻米油是咱们自己用的。
2: 嗯，
0: 咱不是送礼的。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2: 嗯，
0: 我给你订这种就是特别上档次的这样的礼盒。
2: 嗯，
0: 但是咱们要自己用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就没必要花了，是不是？
2: 我也觉得是。
0: 所以说，静时我已经跟咱们这个生产厂家啊在协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也给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除了里面这个玻璃瓶不换之外，外包装从简。
2: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就不要礼盒，
0: 不要礼盒，
2: 就换成普通的硬纸盒、
0: 嗯、
2: 就能把油装在里边的，然后纸盒两边呢我们做个拎手
0: 啊，
2: 方便拎，
0: 哎，
2: 行了。
0: 你看看，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是不
0: 是吧？咱也不送人，自己用，
2: 对、啊、
0: 是吧？只要是方便实用，我觉得就用这种普通的硬纸板的这个包装盒它就够用了。
2: 嗯，
0: 就包装将近20块钱，这20块钱就省下来了。
2: 就省下来这个钱，咱们把它折成油，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钱免了。
0: 对呀、啊、
2: 就更适合我们大伙。
0: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红稻米油它自身的价值就很高。
2: 而且我看到那个瓶盖，老师，瓶盖的是金色的，还带浮雕的，
0: 是吧？
2: 这盖的造价也高啊。
0: 那当然了，所以说它这个正常的成本价啊大概就得50多块钱一瓶。
2: 嗯，
0: 因为它包装就得合20多块钱。
2: 嗯，
0: 所以说是合着里面这瓶油的这个价值实际上也得30多块钱。
2: 嗯，
0: 你算一算这都是成本。但是咱们不能说是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质量降低了、
2: 嗯、
0: 咱们为了省成本，那在哪儿做？对，在包材上。
2: 对，你是一个盖儿金饰金鳞的。
0: 你刚才看得非常仔细，就你这个瓶盖儿啊，我告诉你啊，它上面是浮雕工艺啊。
2: 哦，
0: 浮雕工艺，你看这个凸起金色的，我告诉你它叫罗霄山。
2: 嗯，什么地名？
0: 对，罗霄山是井冈山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丘。
2: 嗯，
0: 为什么在红稻米油上一定要把这个罗霄山标志出来，你知道吗？嗯、因为这个罗霄山呢、啊、它是常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当地的这个红稻米都是靠这个罗霄山终年流淌的这个山泉水来进行浇灌的。
2: 啊，罗霄山孕育了红稻米。
0: 啊，对，就是这个道理。
2: 嗯，
0: 所以说这个瓶盖上啊，它一定要这个浮雕出这个罗霄山。咱不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饮水思源。
2: 所以说在瓶盖上人家也设计了浮雕的图案啊。
0: 对，那你这个瓶盖成本就高了。
2: 就高了。
0: 对，而且这个瓶盖它的这个样式是不得跟外面这个礼盒都得配套啊？
2: 那当然了，
0: 人家厂家我就单独问他了，我说你这个瓶盖多少钱？ 他就乐了，说你

0: 到我这儿刺探这个军情来了，
1: 什么都问。
0: 后来他知道我是什么目的了，他就跟我实话实说了，就那么一个瓶盖，7-8块钱。
1: 那老师不用，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就咱们整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把它拧严实了，不漏油就行，
0: 不漏就行是吧？
1: 就没有必要嘛，好几块钱。
0: 那也不行，因为这个盖儿我说了，它也不能是矿泉水瓶的瓶盖，
1: 这
0: 因为它也是塑料的。这个盖儿我研究了，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金属的这种烤漆和浮雕的工艺，包括这种烤金的这种工艺给它去掉，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这种金属材质的，首先它的密封性是特别好的，
1: 嗯，
0: 能够保证咱们红稻米油的品质。然后呢，它不像这个塑料瓶盖能够挥发这个聚乙烯有毒的成分，所以说我也跟他们厂家研究了，就把这些瓶盖上的这些工艺你给我去掉。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的节省了，一举两得了。
1: 还真是，老师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做包装设计包材的朋友，
0: 嗯，
1: 他说了，玻璃瓶盖上的标签啊，成本有高有低，
0: 有高有低。对，
1: 对，我把原来的标签给他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个标签是烫金覆膜的，
0: 对，
1: 成本高。
0: 嗯，
1: 咱们这个标签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成本也低了？
0: 也能低是吧？
1: 是不是
0: 这个瓶盖我觉得啊，他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我觉得应该用，但是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你说这个烫金覆膜的工艺，
1: 嗯，
0: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个我觉得静时你想的特别周全，也是帮大家伙省钱了，用心了。静时你说的很对，瓶标也可以换成这个普通的瓶标，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再便宜。
1: 就是还是说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包材呀，瓶盖啊，标贴啊，这几个地方都省一省。
0: 嗯，
1: 我们红稻米油的成本30出头，
0: 嗯，
1: 然后您再帮助我们大伙跟厂家商量价，商量商量，那不就更低了吗？
0: 就再把成本降下来，
1: 就把真正的实惠让给咱老百姓。
0: 是，我知道啊，你就是天天给我出难题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吧，
1: 嗯，
0: 你说我什么没想到吧，
1: 嗯，
0: 我都把主意打到这个包装上了，你说我什么招没想过吧。
1: 这老师不经常也跟我们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对对，
1: 咱们得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为了给大家伙降成本，我甚至把这个包装的这个想法，这个主意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竟是你说的那些我能想不到吗？是吧？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已经到头了。你看昨天我跟咱们厂家的包装设计人员我也说了，我沟通了将近4个小时呢，
1: 嗯，
0: 就是如何的把这个包装的成本给我降到最低。
1: 嗯，
0: 就按他的意思说，从包装到瓶盖到瓶标标签，能至少给我降下来将近小18-19块的成本，
1: 不少钱啊。
0: 对，那你说我们能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红稻米油的质量降低吗？这个是肯定
1: 不
0: 行的，
1: 必须得，这个油得是好油。
0: 对，所以说你不信啊，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咱们可以旅游啊到这个江西井冈山地区的话，你自己去找，你有没有能够找到30来块钱的一瓶的当地的红稻米油？你要能找到，我跟你说，大家伙想要啥我白送。
1: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但老师可以找得到，因为我们有平台的实力嘛。
0: 嗯，
1: 就您再想想办法，讲讲价，哪怕便宜个5毛1块，
0: 嗯，
1: 也是这意思。
0: 这个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到了，就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炒菜，
1: 嗯，
0: 就是倒油的时候，就不小心这几滴的油滴到外面了，
1: 都心疼，
0: 都心疼，都舍不得，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1: 嗯，
0: 节省都惯了，咱们手里头攒那点钱都是这个1分钱1毛钱这么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快8毛钱那也是钱，
1: 也是钱，
0: 我也会给大家伙节省下来的，能省则省。你别看每瓶啊就省那么个5毛钱8毛钱的，我告诉你那也是成本，那也是我积少成多，因为油是咱们每天都要用的。
1: 对，
0: 你省了点钱，积少成多，1年2年下来也是个大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能想到的我都替大家伙想到了。而且静时，你放心，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还会跟厂家再谈，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伙结果，好不好？
1: 行啊，
0: 啊，你放心，我还会再谈的。
1: 咱们大伙儿呢，这2天就密切关注节目，等待着梁老师的好消息，也可以是打我们的场外热线来咨询咨询啊。
0: 没问题的，但是打电话咨询可以，或者是你提前报名都没问题。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头，咱先说好，红稻米油还是那句话， 我只能在包装上或者

0: 是运输上，包括人工上，我在这些方面上给大家伙压缩成本。
1: 对，
0: 油品本身的品质我不会给大家伙缩减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理解这个事儿。咱们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责任，咱们不做那掩耳盗铃骗自己的事儿。再有一个，也不能给人家招牌给砸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在全国范围内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咱不说别的，就说里面天然的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1: 嗯，
0: 这个数值那是调理我们身体的呀。
1: 是的，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是关键的呀。
1: 是的，你看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讲说井冈山地区的红稻米油生产基地的时候，
0: 嗯，
1: 哇，我当时脑中都有画面了
0: 啊，
1: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0: 哎，你看就是能想象到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画面哈。
1: 对呀，嗯，这么好的水土它肯定能长出来好稻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养一方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当地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染。
1: 嗯，
0: 就是我们到这个井冈山地区，到这个红稻米的生产基地之后啊，我们到了，我们得坐车去啊。
1: 嗯，
0: 坐车了之后要提前下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徒步，要走上好长好长一段的山路，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红稻米的种植的这个基地这儿。
1: 那山路可不好走，那车也不让开进去
0: 啊。不是说这个车开不进去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是不让你开进去。人家这个现在盘山路修得特别好，嗯，
1: 怕尾气怕污染。
0: 对，因为你车开进去了，你知道汽车是不是有尾气？
1: 嗯，
0: 那你汽车尾气咱们都说它把大气都污染了，那你说这个稻田能好得了吗？
1: 对，
0: 那不也是污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地不止不让这个汽车开进去，我跟你讲啊，就在当地的整个的这个红稻米的这个基地啊，一望无际的红稻田，你看不到一台机器。
1: 它现在不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吗？
0: 对啊，
1: 怎么不用机器劳作吗？
0: 你根本看不到一台机器都。大家伙很奇怪吧，说现在咱们都讲着这个机械化作业，
1: 现代化，
0: 对，都用这个机器来劳作。我告诉你，人家相反没有一台机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红稻米的无污染无公害，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就是你通过手工的这种操作，不用机器，能够保留红稻米当中的谷维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不被破坏。
1: 那老师，
0: 嗯，
1: 那您说大米脱壳抛光
0: 啊，
1: 不都得用机器吗？
0: 不都得用机器吗？
1: 啊，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为啥当地还用人工呢？不用这机器难道这么落后吗？不是，并不是因为当地落后。首先我刚才说了啊，机器是不是得烧油？
1: 嗯，
0: 那你用油的话，比如说机油啊、汽油啊、柴油啊，它就有污染。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竟是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人，咱们老一辈人说吃糠咽菜，吃糠咽菜的人老了老了反倒不容易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说的太对了，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的，
0: 是不是？
1: 那年纪轻轻的就生病了，
0: 对吧？你看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说的，我们那代人呢，哎呦还挑食呢，能吃饱就不错了，
1: 嗯，
0: 反而你看他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不像咱们现代人
1: 是，
0: 哎呦天天精米精面的吃，结果吃来吃去年纪轻轻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再明天心梗了、脑梗了，你看太多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精米精面的这种饮食啊，实际上你粮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早就没有了。所以说原因就是因为你用机器抛光的这个米，你食物当中、粮食当中这个营养成分都没了，你以为用机器它是一件好事吗？
1: 这粮食没营养，机器惹的祸，
0: 想象不到吧？
1: 真的假的？这个机器还得背锅呀！
0: 哎，你别懵，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有一些农民朋友有没有？咱们把这个稻谷啊从这个田间收割下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去稻壳。
1: 一定是
0: 啊，要把这稻壳去掉。
1: 嗯，
0: 去完稻壳了，就叫糙米，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对，吃着拉嗓子，很多人都不爱吃。
0: 不爱吃是吧？ 我告诉你，很多的商家就为了大家伙觉得吃的不拉嗓子，让大家伙有这种美好的口感，那怎么办呢？就用机器了。
1: 嗯，
0: 用机器把这个糙米干嘛呢？给你抛光。
1: 嗯，
0: 给你美白，把外面这层皮儿和这个胚芽给你打磨掉喽。打磨掉了之后，是不是留下来一颗一颗特别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对呀，这样口感好啊，米饭又软又香，
0: 吃起来觉得比较香，看着也漂亮，是吧？那这种时候的米，我告诉你叫什么？叫精米。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在稻米当中，60%-70%的营养成分，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糙米外面的这层皮儿和胚芽当中
1: 呢。
0: 嗯，这层皮儿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米针，它是一种中药的。 叫米针，针是珍珠的针，珍贵的针，你听这个名字，米针呢，就是稻米当中60%-70%营养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我们看着非常光亮的这个大米粒上，在外面的这个皮儿和胚芽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中医都管它叫米针呢，这是一种中药啊。所以说咱们很多现代化的工艺，你用机械把这么珍贵的外面的皮儿和胚芽，就这个米针，你给它打磨没了，你给它扔掉了，那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1: 就把最值钱的东西给扔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真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啊，能够得到这个井冈山地区的，尤其是拿山乡的这个红稻米油，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真正的在这个包装上看到什么叫胚芽稻米油的标注。
1: 你看
0: 什么叫胚芽稻米油，就这个胚芽它根本就没去掉，
1: 对，保留着呢，
0: 对，营养成分还在里头。
1: 您说为什么说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它就高呢？
0: 对呀，
1: 就外面都没听说过有18 ppm 的。
0: 对，
1: 这就得感谢咱们拿山乡人民勤劳的双手，人工干出来的活。
0: 对，所以说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达到18000 pp。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你知道吗，静石，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就是说红稻米油可以让人健康啊，安康的意思。
0: 哎，
1: 对
0: 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拿山乡，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知道，拿山乡是跟这个巴马是齐名的，
1: 对，长寿之乡，
0: 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当地的一些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在当地最长寿的老人现在活着呢，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嗯，
0: 116岁。
1: 嗯，
0: 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别说这116岁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问问你，活到86岁了，这体格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有几个活过86岁的？
1: 对，
0: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人家116岁过100岁的很多很多。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天我不是提到了吗，长寿它得有个前提。
1: 嗯，
0: 健康，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它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整天病病歪歪的，你长寿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的拿他乡，人家长寿乡不但是岁数活得长，更主要的是人家当地的老乡们，人家胳膊腿儿啊特别的硬实。
1: 嗯，
0: 这眼不花耳不聋，你看多少人就是90多岁了还能够上山捡柴火呢，背着这个大筐啊，人一走走好几座山。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跟他们都比不了，我曾经就是跟几个老人呢，我就是一起体验他们生活嘛，哎呦走一半路我都受不了了。
1: 是还没有人家身子骨硬。
0: 对，人都笑话我说的，你才多大年岁呀，是不是走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而且在当地你知道吗，就是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1: 嗯，
0: 少之又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是专门住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人家里，人家我刚去的时候啊，我就在院子里等他，人家没把我当回事儿，没提早的就是在那欢迎我呢。人家呢，我告诉你，该干活干活。我在院子里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87岁的老人，人家背着筐，背着特别大的一个箩筐从山里头刚回来。
1: 嗯，干活去了。
0: 对，然后把这个大箩筐放地上，我就过去拎了拎，你知道能有多少斤吗？
1: 嗯，
0: 40-50斤呢。
1: 好重啊，87岁老人从山上背下来的。
0: 对呀，40-50斤，人家87岁老人就这么一背啊，来回走，这爬山跟玩似的。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们都说希望到长寿之乡感受当地的这个民风，说吸当地的新鲜空气。我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呼吸当地的新鲜空气，你要想像

0: 让人家这个当地的人健康长寿的话，你得学人家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生活习惯，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拿山乡，人家当地人就是常年吃什么，人家不买外面的豆油啊，什么橄榄油，超市卖的人不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自家酿的这个什么红稻米油，
1: 嗯，
0: 然后吃的饭都是红稻米，然后炒菜用的就是红稻米油。你说能不健康吗？
1: 就经常您说一句话啊，点点滴滴皆是疗。
0: 对呀、
1: 啊，厨房自有大药啊。
0: 没错，你其实我跟你说啊，静石，很多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呀、啊，那都是千百年论证之后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就说过，药治不如食疗。
1: 嗯，
0: 其实理想的调理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吃。把这个健康通过吃吃出来的。
1: 那您看啊，拿山乡长寿乡、
0: 嗯、
1: 乡民呢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
0: 对呀、
1: 啊、这是不是就是跟常年食用红稻米啊，吃红稻米油啊，跟里面的天然成分有关？
0: 对呀、
1: 啊、
0: 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18000ppm。
1: 对，
0: 你想都不敢想，比普通的油
1: 高好多呀。
0: 对呀、啊、比高端的油高出一半去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特殊的红曲霉素 K。
1: 嗯，
0: 我说过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洛伐他
1: 汀。
0: 这个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啊。
1: 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都用这个洛伐他汀呢。
1: 对，
0: 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大家伙，就是从这个红曲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在人家这个红稻米当中还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
1: 嗯，
0: 可以让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中和掉我们食材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比如说啊，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来做这个红烧肉的话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再用这个普通的豆油调和油你做这个红烧肉的话，做好了你两个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少极少的，
1: 嗯，
0: 而你用普通的这种调和油啊豆油啊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是极高极高的。所以说你看静石就这么一对比，你说你选择的话这两盘红烧肉哪个健康？
1: 那肯定是红稻米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健康啊。
0: 对呀、
1: 啊、又香又健康。
0: 对呀、啊、这一目了然嘛，是不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怎么控制？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那点点滴滴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吧。
1: 对，
0: 吃排在第一位吧。红稻米油，我告诉你，红稻米油它不止在做菜的时候让我们更健康，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静石，
1: 您提到过呀，有植物甾醇啊。
0: 你看昨天我讲到了植物甾醇。
1: 对，
0: 你看我特意考你一下，我怕昨天讲的内容你记不住、
1: 哦、那肯定记住重点，我还能不听？
0: 没错，就这个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是从天然的谷维素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质。
1: 哦，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体的胆固醇超过450毫克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这个胆固醇对我们身体对我们这维持这个生命活动它是有作用的。
1: 对，它高了不好，
0: 但是不能高，一旦超过450毫克它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和血栓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胆固醇超过400或者是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变成什么胆固醇的杀手。
1: 嗯，
0: 阻止咱们人体的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就比如说当我们吃肥肉的时候，那好了，超过450毫克了，好了，这植物甾醇就不让你再吸收了，
1: 嗯，
0: 不让你吸收这个胆固醇了。那么同时它反过来，就有的人说梁老师我身体当中斑块和血栓都有了，我告诉大家伙，这样的朋友你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
1: 关键这两天什么，老师拿了一瓶我回家用了，
0: 用了
1: 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之前我们用的豆油也好调和油也好油烟特别大，对不对？
0: 嗯，
1: 这下好了，没有油烟我健康了，电费也省了。
0: 你用这个红稻米油，我跟你说啊， 如果不是这个荤腥特别大的一些菜的话，你甚至这个排油烟机都不用开，
1: 都不用开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油烟是什么呀？不就是饱和脂肪酸吗？
1: 是。
0: 它形成的油烟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你看着油烟那么大，你吃到身体当中，它这形成
1: 没有好处。

0: 就形成这个血栓斑块呗。
1: 对，
0: 那你红稻米又用好了，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极低的。那咱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极低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有形成血栓斑块的隐患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就这个道理嘛。你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莫名其妙的头疼，莫名其妙的头晕，莫名其妙的走路啊没劲儿，手指头啊脚趾头莫名的震颤，结果上医院一检查，检查一圈，哎，检查不出毛病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这样的情况吧。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难受，但我不知道哪儿难受，我疼，我不知道是哪儿疼。
0: 我告诉你，两种原因。
1: 嗯，
0: 这两种原因在医院里你还检查不出来。第一个，微小的血栓和斑块堵塞了你的毛细血管。
1: 嗯，
0: 你造成了这个手脚麻呀，什么什么没劲儿啊，是吧？走路不方便呢、啊，头晕呢、啊，头疼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身体当中骨维素的缺乏。造成的你植物神经的紊乱，就这俩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在临床上都是查不出来的。这两方面我跟你说，红稻米油你长期的用好了，你就不能把这个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包括就很多这个五十左右岁的女同志，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女同志更严重，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个更年期，它的变化更严重。
1: 对，
0: 所以说
1: 变化也很大。
0: 对，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有自己孩子是五十岁左右的，其实男同志也有更年期，是吧？也在五十岁左右。如果咱们的子女你恰巧处在那个年龄的话，把你得到的红稻米油给他分几瓶，那让他常年用。
1: 红稻米油确实是好东西，老师，
0: 是吧？
1: 就是明天您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静候佳音。
0: 明
1: 天这个事儿还得麻烦您，老师。
0: 明天我尽量，好吧、哦？今天咱们做完节目呢，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一下，看看在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再把这成本再降下来，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先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报上名字。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梁老师啊。
0: 嗯。
7: 哎，我叫刘海涛。
0: 你好。
7: 嗯，我呢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0: 谢谢你、啊。
7: 就是，哎，我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红稻米油啊，什么时候能有？我想订一点。
0: 问这个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什么时候大家伙能得着，是吧？嗯，
7: 哎，对，
0: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应该很快，也就明后天的事儿。你要是听咱们节目了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卡在哪儿了呢？我告诉你，就卡在咱们和厂家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红稻米油啊是当地的特产，你这么高档的这个包装，它成本它是不是也高？那咱们面向健康全球购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用不着那么好的包装，是不是？你要那么高档的包装干嘛呀？所以说呢，现在卡在哪儿呢？我就是跟他们厂家呀在沟通这个包装的事儿。我建议这个包装从简，包装从简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成本价格是不是还能降下来很多呀？所以说这个降下来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家举家过日子，是不是承担的费用就更低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在沟通这个事儿，您呢再耐心的多等这么一两天，好不好？有好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7: 那行那行，我多等一等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7: 就是辛苦梁老师你了啊，
0: 哎呦，
7: 因为咱们老百姓来办了实事。
0: 嗯，
7: 哎，我在这个地方非常感谢你。
0: 哎呦，
7: 谢谢
0: 您客气
7: 了，
0: 您客气了。我觉得要是感谢的话啊，应该感谢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7: 哎，真是这样的啊，梁老师，这个平台太好了，我所以非常喜欢。以后啊，吃的用的，我都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以后呢也多给大家伙儿找一些健康的、对咱们这个疾病有调理帮助作用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的这些的好产品，也非常欢迎您，好不好啊？
7: 哎，好。对了，哎，田老师，我忘了跟你说了啊，我家呢一直都是用的都是这个稻米油。
0: 哎呦，您这个健康的意识挺高啊，平时就用上这个稻米油做饭做菜了。
7: 对呀，是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嘛，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哦，
7: 我女儿就是营养师。
0: 哦，
7: 就是她让我吃这个稻米油的。
0: 哎呦，怪不得的，你这是这姑娘本身就是咱们这个同行，这属于说什么呢？
7: 哎，
0: 你有私人的营养师在指导你用油了，是这意思吧？
7: 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你的福气，就身边自己就有懂这个营养和这个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人士。你姑娘本身就是营养师，那一定对您这个饮食的调整它有很大的帮助。
7: 对，从查出来有这些疾病以后啊，他就给我安排的一日三餐
0: 都管了。
7: 以前做菜啊用的是豆油啊或者薏米油
0: 啊，
7: 他都给我换成了这个稻米油。
0: 哎，
7: 就是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哎，你看油的颜色跟其他颜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7: 是红色的，它不怎么冒烟。
0: 现在你这血压能达到多少？
7: 现在基本上控制在135左右，130-135。
0: 嗯，
7: 低压就是在90左右。
0: 你多大年岁了？
7: 年龄还是有点大了，68岁了。
0: 68岁了是吧？嗯
7: 嗯，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对，
7: 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7: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啊，我经常说厨房厨房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看，包括咱们现在，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说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7: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7: 哎，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敢天天吃大粉油，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
7: 吧？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 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在。

0: 一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
1: 嗯，林老师
0: 是吧？
1: 我的体检这个也预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
1: 哦、
0: 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
1: 哦、
0: 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嗯，好好，太好了、
0: 嗯，
1: 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那个电话这么好打啊、
0: 哎，
3: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3: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3: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对我脾气。
0: 谢谢。
3: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反正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
3: 是不是
0: 你是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3: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3: 后来吃五片，
0: 嗯，
3: 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3: 肚子胀，肚子胀
0: 啊、哦，
3: 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3: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啊，
3: 那个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
0: 啊，
3: 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3: 没有作
0: 用。
3: 后来又吃谷维素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3: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 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鬼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鬼素。尤其是
3: 那太好了，老师，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啊。

0: 完了后来之后又开始推，所以我听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就是这块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说我听您节目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 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 75% 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就像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
0: 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是脱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脂小了，对，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跟家人给家人吓得呀都不行了。那当然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梁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军情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这个之后吧，说就是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您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 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啊，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 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要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头疼啊，
1: 这三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
1: 哦，
0: 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烦躁啊、出汗呐，包括血压的波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神经性的。 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卡在一个包装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那么高档的包装，对不对？自己家里用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1: 对呀，
0: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然后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或者是你着急，如果说我就怕得不着，怕抢的人多，现在你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打个电话预报名，这样的话一旦到货了，可你先安排，先预报名，也没问题。
2: 谢谢您啊，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2: 再见，哎，再见。
0: 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就现在你这个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啊，没问题了。
2: 对，这个红稻米油啊，我感觉好，我就想多滴一点。
0: 我跟你讲，这叫什么呀？这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是不是？
2: 啊，
0: 并不是说咱们有病了吃药那叫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吃喝拉撒都是在治疗。 其实咱们必须得客观公正的说啊，它不只是这个红稻米油它起到的调理作用，它可能还有咱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点点滴滴。而且我觉得还要感谢你姑娘，让你这个饮食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调整。那我经常说，厨房自有大药啊，咱们家里的厨房啊，只要我们吃的健康，你可能身上的这些80%的疾病它就没有了，你身体就健康了。 你包括咱们现在。

0: 这不像以前了，是吧？以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质量好了，咱们有选择性了。同样是油，每天咱们吃饭做菜，你这都得用到油。为什么不选择对咱们这个身体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这些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你看我说的是这理儿不？
1: 是这个道理。你说让我们少跑医院，多进厨房，这个是非常很我肯定非常赞可的。
0: 对，
1: 你要是吃的不健康，你天天吃大粉油，你吃啥都是白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呢是应该，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吃喝拉撒上，别纠结那点小利，你可能占这点小便宜，可能咱们身体将来就有大问题了。尤其是这个红稻米油啊，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我说了，用油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使用不同的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应该选择不同的油，中老年人就应该选择这个稻米油。当然你要选到红稻米油那是最好的了，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殊的加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红曲发酵啊。它比普通的稻米油加了一道这个程序，红曲发酵。这道工序把红稻米当中的红曲成分它给你提炼出来了，你看了得不？所以说这个成品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红曲成分，中老年人我跟你就该用这样的油。
1: 嗯，林老师
0: 是吧？
1: 我的体检这个也一定不
0: 做预定是吧？怕抢不着，是这意思吧？嗯，你可以、是吧？你可以，咱们这样啊，一会儿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就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直接先把名报上、做预定，没问题的。一旦咱们这个货到位了，优先给您进行发放，好不？
1: 嗯，好好，太好了、那我就先去预定，感谢梁老师，谢谢你
0: 了。好嘞，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那个电话真不好打啊、我很幸运打进电话了。
0: 好。
3: 我是那个您的那个忠实的听众老朋友，我今年快70了。
0: 好。
3: 您那个风趣幽默，而且听您说话非常实在，也对我脾气。
0: 谢谢。
3: 今天我听您讲啊，是那个红稻米那个榨出的油，我就是那个长时间失眠的。反正失眠呢，也是那个谷维素，说谷维素量非常少，说吃多还不行。
0: 哦，你
3: 是
0: 神经性失眠呢，然后大夫给你开这个谷维素片了，是吧？
3: 给我开谷维素片了。开始的时候让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片。
0: 嗯。
3: 后来吃五片。
0: 嗯。
3: 这会儿上吃十片，我就不敢吃了，吃的不难受。
0: 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消化不良，或者是排便出现紊乱了？
3: 肚子胀。肚子胀，不舒服，没有食欲。
0: 哎呀，这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呢？
3: 没有食欲，完了肚子胀。你说没有食欲的身体本身睡觉不好，就是看着我就无精打采的。我在没有食欲，再吃不好呢，走路都晃了。
0: 我告诉你、
3: 后来到医院，现在我吃点什么呢？就是开点褪黑素。褪黑素也不起作用，没有作用。
0: 那没用啊，那
3: 没有作用。后来又吃谷维素了，所以说。我一听你那讲座之后，哎呀，我这心里这窗户又亮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失眠啊，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失眠。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如果你按照病用药去治的话，反而越治越麻烦。那你刚才说对了，是什么？就是这个谷维素大量的流失。那么临床大夫给你开的谷维素片对不对？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刚开始用完好使，后来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因为临床上用的谷维素，它是化学成分，人工合成的，听懂了吗？
3: 不是啊。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谷维素是什么？是天然的谷维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让我给你调理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习惯给我调理过来，比如。

0: 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吃上用的这个油，刚才你提到这个红稻米油非常正确，它里面含有天然的谷维素，而且你这个买到好的天然的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的话，它上面有标注，大于等于18000 ppm 的天然谷维素。所以说你这个谷维素你吃完了之后，我说白了，我们年龄到这个岁数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这个谷维素了，反而大量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天天只要有效的补充就行了呗。每天吃油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谷维素给你补充上去了，一直保持我们身体当中有一定含量的谷维素，尤其
1: 那
0: 是。
1: 太好了，老师，咱们那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量，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比如说正常吃菜呀、啊，也用油，那以后就菜籽油啊、豆油啊、花生油那个东西我都不用用了，是不是？
0: 对呀，你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正常来讲，我们天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吃功能性的油呢？对不对？我讲过，不同的年龄段使用的油是不同的，因为它针对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它每种油它是不同的功能的。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得用这个稻米油，因为里面这个富含的谷维素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就用这个。
1: 对，那梁老师啊，那个太好了，我听你的讲述，因为这个睡眠不好啊，就是睡不着觉啊，那是太闹心了。完了，后来之后又开始褪黑素，就是说，能睡着一点，但是睡着等于没睡觉，
0: 是。
1: 就是这块儿那个，我怎么能让那个得到呢？是我听您节目
0: 我
1: 啊。
0: 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噩梦这么多？就是我们睡眠的质量太差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国家卫计委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每天如果深度睡眠不达到6个小时的话，老年性痴呆症发病率会提高75%。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健康啊？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好，这就健康，对不对？所以说你这
1: 也
0: 种
1: 是
0: 情
1: 像
0: 况，
1: 你梁老师，你刚才说的，我现在做那个核磁啊，说我那个脑沟回呀、啊、是宽了还是怎么回事？又说那个皮质小了，
0: 对，
1: 又说我那个脑萎缩了，要痴呆了，给家人吓得呀、啊、都不行了。
0: 那当
1: 我
0: 然
1: 也，
0: 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在这个西医上来讲，什么病他找不着原因了，就给你扣个帽子，叫植物神经紊乱。其实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就在生活当中，在吃喝拉撒当中，你改变一下，你调整一下。同样，我们吃饭、睡觉、衣食住行，你都得就是花这个钱。同样的价格，你应该选择功能性的，是吧？尤其这个用油。
1: 听您的，任老师，您那个一句话到那个惊醒梦中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走弯路了，但是听您那个之后吧，说之后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听完之后这个我报名什么时间报啊？是听你讲座报啊，还是我特意报啊？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了，在生活当中你给我改变一下。首先第一个啊，要有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运动啊？不是让你出去跑去跳去，就吃完饭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的小区给我转圈，给我溜达。你这种情况每天要给我走到多少步呢？6000步左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没事儿的时候给我静坐，但是咱们没有什么功法，不要迷信那些东西，你就给我静坐，每天给我静坐，把心思什么事儿都不想，给我心平气和的静坐30分钟。这两点
1: 没问题，
0: 要给我做到心情放松。然后第三点，清淡饮食，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红稻米油给我用上，每天给我做菜做饭就用这个油，每天摄入一些补充天然的这个谷维素，我告诉你，比你吃的这谷维素
1: 可
0: 药
1: 以，
0: 片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
1: 对。
0: 告诉你，你把这三点给我做到了，做到了，你这睡眠一点一点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包括你什么
1: 我
0: 头
1: 牢
0: 疼
1: 记
0: 啊，
1: 这3点，我正在拿笔记呢。
0: 你不用记，你记不住的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会帮你记的。包括
1: 行。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腿疼啊、心烦呐、啊、烦躁啊、出汗呐、啊，包括血压的
1: 都
0: 波
1: 有。
0: 动啊、心率的波动啊，我告诉你，这都是
1: 都有
0: 神经
1: 啊，
0: 性的。
1: 梁老师啊。
0: 对呀、啊，你肯定有，因为什么？你是神经性的。你就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三点你给我做到，什么时候报名？你这样， 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为什么呢？自己家里用什么高档的包装啊？你高档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不还是就高了吗？我这两天跟那个，
1: 你说他实在了，
0: 对
1: 呀、
0: 我这两天跟厂家就研究这个事儿，把这个高档包装给我撤掉，换普通包装就行，好不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这是缘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绷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儿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 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

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啊、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的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我看看你去。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说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道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那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他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儿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

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20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3年时间的。说你3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丹参，你再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参，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和沙参，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我一听我说好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

就我老伴儿就受益了。我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同化医院，同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但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清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儿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儿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厂子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就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呀，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舒心颗粒呀，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就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父就说，哎呦，那你师父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父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四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父啊，你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
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啊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啊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儿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无盐的水，就这种无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无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面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
把火点着。这个

球，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回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淤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儿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

0: 所以苏芯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苏芯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的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成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他药厂的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地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 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所以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八月十二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八月十二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您好， 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4: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嗯啊，
4: 晚上就是睡一下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嗯，
4: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嗯，胳膊发麻不？
4: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4: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
0: 腰椎也不好啊。
4: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
0: 嗯，
4: 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了，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
0: 嗯，
4: 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4: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它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70，进入71了。
0: 71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
4: 啊，
0: 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4: 啊，
0: 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4: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4: 一个是挑拿柴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4: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
0: 嗯，
4: 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
0: 啊，
4: 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4: 所以说
0: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4: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4: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
0: 啊，
4: 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0: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啊，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4: 好，老师。
0: 嗯。
4: 这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3天了。
0: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呢，
4: 这个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0: 好，
4: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睁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0: 对，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
0: 嗯，
4: 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0: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
4: 啊。
0: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3碗， 对不对？
4: 嗯嗯。
0: 哎，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

0: 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尤其是像你这样了，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三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没事。
1: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
0: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1: 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0: 低压呢？
1: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0: 那不要
1: 紧。不是很高。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那就头就会斜进了。
0: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1: 哎呀，
0: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更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1: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这个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0: 因为
1: 这个颈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0: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又有头晕，恶心呕吐，你想想，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这怎么办？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枕头不能过高。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一揉，尽量。少按摩。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三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8月12号我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

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2: 哦，70岁。
1: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2: 嗯，
1: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2: 嗯，
1: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换了好几种了。
2: 嗯，
1: 像那硝酸地平、俄贝沙坦、卡托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2: 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快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1: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整天是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呀，脚下都没根了，这走路啊也走不了直线了。你说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你再被那东西撞上去，哟，磕的身上啊那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2: 是呗？
1: 这不后来就出现心衰了，
2: 心
1: 慌，上不来气，
2: 嗯，
1: 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哟，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2: 嗯，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1: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2: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1: 那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
2: 嗯。
1: 你说要是啊遇到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说那更不行了。
2: 是
1: 吧？出气啊，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2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听到大林老师您的讲课了，呀，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2: 嗯，
1: 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
2: 嗯嗯。
1: 我就感觉说浑身有劲了。
2: 嗯。
1: 这身上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凉了。
2: 那是啊，
1: 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2: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1: 血压也好啊，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原来啊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在156。
2: 嗯，
1: 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也在80-90左右了。
2: 啊，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1: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因为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2: 哦，那还行。
1: 前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啊，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走路，忍不住啊，都是干点那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2: 哎呦，啊，还能。

0: 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1: 没有了，
0: 挺好啊。
1: 嗯，这促心汤啊，真的挺对我症的。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1: 嗯，对对。
0: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1: 就是。
0: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它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它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1: 高。
0: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三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1: 对对。
0: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1: 对对，就是。
0: 哎，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1: 嗯，对。
0: 所以这有机会呀，咱们在8月12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1: 好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0: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1: 好，我太感谢大林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好嘞，没事。
1: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这是缘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儿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呐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啊、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的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 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说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儿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到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啊，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它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儿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

但是你像龙骨的腰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三年时间的，说你三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单身，你再看这杀身，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身，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单身和杀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那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十五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儿就受益了。我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通化医院，通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

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清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儿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儿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儿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厂子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就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呀，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舒心颗粒呀，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这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傅就说，哎呦，那你师父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父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父啊，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
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啊，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啊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儿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屋檐的水，就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屋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流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

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淤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

0: 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星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的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成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它药厂的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壳。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的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所以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 什么浓缩成型管、干燥管、制成颗粒管、药品包装管、药品检验管，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八月十二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八月十二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4: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着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啊，
4: 晚上就是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4: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胳膊发麻不？
4: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

0: 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1: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
0: 腰椎也不好啊。
1: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啊，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1: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他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七十，进入七十一了。
0: 七十一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凿过梁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1: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还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1: 一个是挑麻抬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1: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1: 所以说
0: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1: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1: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0: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1: 好，老师。这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3天了。
0: 我就想问这问题呢，是吧？
1: 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0: 好，
1: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睁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0: 对，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
0: 哎，
1: 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0: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3碗，对不对？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就一天你就等于吃3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3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颗。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人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 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

0: 做舒筋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
1: 嗯
0: 嗯，没事。
1: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
0: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1: 啊，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
0: 嗯，
1: 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0: 低压呢？
1: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0: 啊，那不要
1: 紧。那就是，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
0: 嗯。
1: 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那就头就会斜晕了。
0: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1: 哎呀，
0: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更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1: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这个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0: 因为
1: 这个颈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0: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啊，又有头晕，恶心呕吐，你想想，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说怎么办？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啊。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一揉，尽量。少按摩。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三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8月12号我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 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

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2: 哦，70岁。
1: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2: 嗯，
1: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2: 嗯，
1: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放了好几种了。
2: 嗯，
1: 像那硝酸地平、俄贝沙坦、卡克普利、
2: 啊、
1: 吃了还是不行。
2: 那、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会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嗯、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1: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
2: 嗯、
1: 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啊整天是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哎呀、
2: 啊、
1: 脚下都没根了，就走路啊就走不了直线了。你说明明看见体内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
2: 嗯、
1: 绕过去绕过去，结果、
2: 嗯、
1: 你再被那东西撞上去，哎呦、磕的身上啊那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2: 是呗，
1: 这不后来就出现心衰了、
2: 嗯、心衰
1: 心慌、
2: 嗯、
1: 上不来气、
2: 嗯、
1: 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
2: 嗯、
1: 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
2: 嗯、
1: 上不来气，哟，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2: 嗯，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1: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
2: 嗯、
1: 都不舒服。
2: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1: 嗯，
2: 啊、
1: 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
2: 嗯。
1: 你说要是啊遇到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哎呦、
2: 嗯、
1: 那更不行了。
2: 是吧？
1: 出气啊，哦，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2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
2: 嗯、
1: 听到大林老师您的讲课了，
2: 啊，
1: 呀，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2: 嗯，
1: 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
2: 嗯嗯，
1: 我就感觉说浑身有劲了。
2: 嗯。
1: 这心脏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凉了。
2: 那是啊，
1: 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2: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1: 血压也好啊，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原来啊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在156。
2: 嗯。
1: 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也能有80-90左右了。
2: 啊，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1: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那、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2: 哦，那还行。
1: 前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啊，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走走路，忍不住啊，都是干点，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2: 哎呦，啊，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1: 没有了，
2: 挺好啊。
1: 嗯，这舒心汤啊，真的挺对我症的。
2: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

0: 是不是？
1: 嗯，对对。
0: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1: 那就是。
0: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它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它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1: 高。
0: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三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1: 对对。
0: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1: 对对，就是。
0: 哎，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1: 嗯，对。
0: 所以这有机会呀，咱们在8月12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1: 好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0: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1: 好，我太感谢你大林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好嘞，没事。
1: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

0: 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

0: 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四小时，每用眼二十分钟，远眺二十英尺外景物二十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两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防控度数飙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度

0: 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八月下旬蚊虫繁殖高峰期是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时段，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蚁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乙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重症损伤神经系统，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破皮，碘伏消毒避免感染，家中常备止痒药膏，从源头切断蚊虫传播渠道，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